0: 你让我说你什么才好呢？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你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我呀？
1: 什么怎么看？我又不是妖怪。
0: 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在流血牺牲，国民党和土匪每时每刻都想把我们打下来，江山夺回去。
1: 这和我喜欢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你这是干什么？
1: 把心思全放在熬红枣粥上，每天往医院跑三趟，你是县委县政府的秘书，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你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你知道吗？我想过呀，可是我的工作我做得很好，我每次到医院来，一直在吃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0: 不是，那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吗？
1: 怎么没为你想？
0: 你以为我愿意把好吃的、有营养的都给你送来？你现在是伤员，你需要营养。
2: 狭隘。
3: 狭什么？说什么？
2: 狭隘。
0: 我告诉你，首先我是一名战士，作为一名战士，不想当他的责任和义务，每天和女同志在一起吃吃喝喝，眉来眼去，这还像个战士的样子吗？

0: 别哭啊，
1: 杨秘书，我不是有意想伤害你，我觉得这太不合时宜，太不是时候了。我现在除了教飞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想做。
2: 所以你已经给我留了很多情面了，是吗？
1: 随你怎么想吧。
2: 你。我现在不跟你争，我就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回答我。
1: 你说吧。
2: 你喜不喜欢我？
1: 你是个好同志，你聪明，有智慧。
2: 我问你喜不喜欢我？
1: 我们可以做好同志、好朋友吗？
2: 我明白了。还有一件事我要问你。
1: 还有什么事儿？
2: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1: 我没有啊。
2: 从来没有。
1: 我从来没有啊。哎，杨秘书，杨秘书，你，我说了你。
3: 沈江，你去找关市长，把刚才听到的话都跟关市长说一下。我去追杨秘书，走。
4: 放心。
3: 杨秘书，杨秘书，杨秘书。
5: 赵大哥。
3: 哎呀，累死我这腿脚不好的人了。
6: 狭隘。你没听错吧？
3: 没有。老田那个混蛋，他说什么？
4: 这个混蛋，
7: 是的，
8: 田兆飞
7: 啊，
6: 田兆飞，你吃错药了吧？
7: 没有，我按处方吃的。
3: 杨秘书，你别这样，真的。哎，我老赵别的都不怕，最怕的就是看到女人哭，一哭就不太会说话了。你还是别哭了啊！我向你保证。我一会儿回去就好好教训教训老田那个混蛋，他当个破连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吗？
2: 他是因为他不喜欢我，
3: 不喜欢你，他想喜欢什么样的呀？啊，你长成这样他都不喜欢，那他就是个傻子呆子。
2: 可是不管他是什么样，我就是。
3: 杨明，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老田？
2: 我当然是真心喜欢的。
3: 那不就完了？你真心喜欢，

0: 还有我们帮你呢。
1: 帮我？
0: 嘿嘿，当然了，老话说得好啊，啊，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们吃了你那么多的好吃的，能不帮你吗？
1: 这个怎么帮呀，赵大哥？
0: 他不是说没有喜欢的人吗？
1: 他是这么说的。
0: 没有喜欢的人不就好办了吗？老田他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你对他好一点点，哪怕这一点点比芝麻还小的事儿，他都能记一辈子。更何况你对他这么好，他能不往心里去？记不住，不可能。
1: 那你说他还能改变，我还有希望是吗？
0: 不是有希望啊，那是满山遍野都是希望啊。嘿嘿嘿，你就信我的话，没错。
1: 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呀？我跟你说，当然是真的。我老赵是谁呀？啊，我老赵13岁参军，我打的仗比他老田多多了。我告诉你啊，就男女之间这点事儿，老子写10本《红楼梦》他都写不完。我咋的都能让他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搂草打兔子，他什么都不耽误。
1: 赵大哥，你怎么越说越难听？
0: 我形容的可能有误。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啊，这件事情包在我老赵的身上，保证给你完成任务。
1: 谢谢赵大哥。
0: 这事儿咱俩就这么定，你坚持，我鼓劲儿，你点火，老子去山峰，保证把你这火扇得旺旺，就这么定。嗯，
1: 哎，赵大哥，
0: 咋了？
1: 你的脚。
0: 别说出去啊，这儿的伙食比咱连队好多了。
2: 走了，我先走了。哎，
1: 谢谢赵大哥。田中飞，我是在救你的命啊，傻瓜。
3: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别人，你凭什么说别人狭隘啊？人家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说人家狭隘，我看你狭隘吧。
4: 我说师长，我
3: 要你给他道歉。
4: 就是，
5: 全啊我。
3: 你再说一遍。
4: 我这是命令，
0: 田仲飞。田仲飞，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不是？啊，人家杨秘书哪点配不上你？哪一点比你差？能死你了那还？
3: 杨秘书走了？
0: 那肯定走啊。人还能留下来看他那张臭脸吗？杨秘书那是抹着眼泪走的，
4: 欺负人。
0: 老田，你这是破坏军民团结，你知道吗？啊，狭隘，吃吃喝喝，眉来眼去，这些话都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亏你还是个文化人，你还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文雅呢。
4: 不，你偷听别人说话呀、啊、你？
3: 你还有理了？啊？吃错药了吧你？啊，
6: 政委。政委，
3: 老关。哎，政委，什么事儿？
6: 李营长牺牲了。
4: 李营长牺牲了？
3: 遗体找到了吗？
6: 找到了，但是无法辨认。土匪烧焦了他的遗体，和其他几位乡政府的干部堆在了一块儿。
3: 既然无法辨认，就
7: 师长，这是从其中一具尸骨上面找到的。听幸存下来的干部说，他就粘在烧焦的尸骨上面。
3: 怀表呢？
7: 没有找到。
0: 不是，什么怀表啊？
3: 算了，一块把它埋了吧。
0: 等等，关师长，
6: 师长，师长，
0: 是这块。
6: 怎么在你这儿？
0: 李营长给我的，不是，借给我的。
6: 老关、啊，

0: 李营长打得非常顽强，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1: 营长，跟他们拼了！

0: 不，市长，这可不行，他给你的，拿着。其实，市长，这块怀表是我跟李营长要的，
1: 是墙。
2: 我这次任务完事以后，我再还你啊，
3: 没问题。
1: 是，让你拿着就拿着。
0: 哎。
1: 好好宰了那帮狗娘养的，替烈士们报仇。
0: 是。
4: 市长，老怀，段一鸣把他专家到了没有？刘参谋，收拾一下。
0: 我要回师部。
4: 市长，你的伤还没好呢，市长。老怀，给你找辆车吧。
0: 我又不去战场，给我车干嘛？

0: 刘参谋，我能问你件事吗？你是想跟怀表吧？是，怀表是师长的爱人送给师长的。你别胡说，爱人送的东西怎么可能跑到李营长手里啊？李营长是师长的亲弟弟，
1: 师长的亲弟弟。
0: 师长家小的时候很穷，师长的爹就把师长的弟弟送给了人。 直到打沈阳的时候，他们才能重新团圆。去年李营长当营长的时候，师长把怀表送给了他。李营长可是师长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当时师长送给李营长怀表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师长当时对李营长说的话，就和刚才
2: 对你说的一样，刘参谋，是谁牺牲了？师长的爱人，好好宰了那帮狗娘娘，替烈士们报仇。
3: 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我说我的大娘哎，头一下疼，二一下麻，三一下好像那蜜蜂糖。
1: 孩子，
2: 你也吃呀？
3: 我先出去盛碗汤，你们先吃。
1: 哎，你吃吧。
4: 你们想干什么？是你呀，黑蜘蛛。
5: 朱月清，我们杜司令想请您入伙反共。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这位是？
5: 这位是我们花支队长。

0: 四大金刚的花蚊子。
1: 哟，正是我倾国倾城、天下无双的花蚊子。你说我美吗？呸！
0: 我说怎么那么一股骚味儿呢？
2: 朱叶青，站住！

0: 让那些狗杂碎都出来吧。
1: 都不许开枪，朱月清，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混蛋，怎么说话呢？这对孝敬父母的人呐，得尊重。
1: 是是是，支队长说的极是。
2: 朱月清姑娘啊，我们小姐说了，只要你肯入伙，这立刻就是上校支队长，和我们四大金刚啊是平起平坐的。至于令尊和令堂呢，可以和你一起上任。您的爹娘就是我们的爹娘，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孝敬他们二位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再说了，我们那儿的环境可比你这小破木屋子强多了。姑娘，你觉得怎么样？
0: 多谢你家小姐，还有花支队长的美意。我竹叶青这样的生活过惯了，虽然自己辛苦了点，供奉二老的也只是些粗茶淡饭，但是我们很知足，心里也踏实。所以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家小姐，她的好意我心领了。
1: 那你是不答应了？
0: 正是。
2: 哎呦喂，我说姑娘，哎，咱们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吗？啊，非得斗个你死我活你才满意？
0: 请花支队长不要强人所难，我竹叶青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请您高抬贵手，看在我年老多病的爹娘的份上。
1: 朱月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今天就是你们一家三口的死期。
2: 瞧瞧这细皮嫩肉的，要是把脸划花了，那我不得心疼死啊！而且我也不想伤到两位无辜的老人，可是
0: 这么说，你是非要赶尽杀绝了？
2: 那还不是听你一句话的事儿吗？我们呐，听你的。
3: 孩子，不要听他们的鬼话，咱们就是都死了也不能和解放军为敌。孩子，你不要管我们。
4: 闺女，你就别管我们了。
0: 黑蜘蛛，喂，

0: 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1: 哇，
2: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2: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1: 这是3瓶，
2: 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2: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0: 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两瓶，买十五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三瓶，嗯，留下这两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0: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0: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嗯，
2: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2: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哎，这是一个也就三五分钟。

0: 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1: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满意。
5: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5: 是
6: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5: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5: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5: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7: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6: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6: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5: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6: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5: 没错，
6: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没有光泽了。
5: 是，
6: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5: 对，
6: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5: 好，
6: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5: 效果太好了，
6: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5: 对，
6: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6: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7: 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

0: 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尤物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尤物镜，整整一大箱，四瓶、八瓶、十二瓶，整整十五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五六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
2: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3: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5: 哦，
1: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5: 哦，
1: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
5: 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5: 哦，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5: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5: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5: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
1: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5: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5: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5: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
1: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5: 人家草本会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6: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呢。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

0: 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0: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0: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0: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0: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会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会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2: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0: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要强人所难，我竹叶青是不会加入你们的。
1: 爸，妈，我们文思，你别管我们，你走吧。
0: 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保护你们安全的。
2: 你们这帮废物，还在等什么？

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但你还有机会，以后我的性命就在你自己的手里。

0: 姑娘，你没事吧？你是朱月庆？
1: 他们带走了我的爹娘。
0: 我去追他们。

0: 现在已经封锁了城门，你放心，他们出不了城。已经晚了。两个城门都有我们的哨兵，他们带着两个老人很难出城。你放心，一会儿就会有消息。走，我带你去看医生。
1: 我没事。
0: 我们到处在找你。
1: 应该是我先找你们的，我没想到他们能找到这里。我总想着先把我爹娘送走。

0: 行行行行行，
1: 留着他，也许还有用。
2: 田连长，田连长，田连长，怎么样？两个城门口全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外出，
1: 你看，我说他们出不了城了。
3: 他们呀，一定藏在城里的马地方了。市长已经下令全城进行监视。
2: 他们怎么会还在外边呢？
1: 不搜查，是为了保护你的父母。对呀。
3: 要是逼得太紧了呀，怕他们对你父母下毒手，那就崴了泥了。
2: 只要他们不出城，我们就能找到他。
4: 我爹娘是不会任由他们摆布的。
1: 你的意思是？
4: 刚才是黑蜘蛛打晕了他们，可是他们如果一旦醒过来的话，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2: 等等，你听我说，他们不杀你父母，就是想用你的父母来要挟你，他们不会让他二老自尽的。
1: 说的没错啊，
2: 他是黑蜘蛛吧？
4: 对，就是他。
2: 也许他能知道他们藏身

0: 之处。
1: 赶紧把他送医院，也许还有救啊！
2: 这家伙没死。哎，我来，你试试，你给我上来。
1: 来，
2: 小孩拉粑粑，你挪挪地儿吧。

0: 怎么样？
1: 共军现在没有搜捕，只是加强了城门的防范。
0: 共军是怕把咱们逼急了，杀了那两个老家伙。可要想出城，恐怕就难了。花二队长，那两个老东西醒了，又喊又叫的，怎么办？把他们俩嘴给我堵上，免得咬舌自尽。
1: 是。
0: 还有，把他们给我看好了，他们要是死了，你们谁都活不了。
1: 明白。
2: 马掌柜，在，给司令发报。是。司令，副司令，花支队长电报。
3: 面。竹月清未除，其父母被擒，黑蜘蛛生死不明，请示下小花。怎么搞？这个结果。
4: 应该算也是不错了，只要竹月清的双亲在我们手里，谅他也不敢跟共产党跑。
5: 可问题是，黑蜘蛛是个软骨头，这可倒是问题了。
6: 必须让他死。给春风发报。
7: 竹月清啊，你的伤怎么样了？
4: 我还要说多少次你们才相信？我没事儿。
7: 师长，他的药我们都用过。 是不是？
6: 没错，师长，他的药可好用了。
8: 嗯，止血效果非常好，
4: 谢谢你啊。不客气。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
0: 飞若愚同志，怎么样了？哎，卓一星，过来，没事。
1: 不是让你先破译这一封吗？飞若愚同志，请你先破译这一封。
0: 你
2: 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干扰他。

0: 这些个啥？黑蜘蛛，老田，医院。
1: 快走！停掉！

0: 不好，快追！
1: 让开！
0: 开这个立秋，咱们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在江口在地办事，他就死定了。让他跑了，
1: 那是你们的人，很难说。我真蠢，早该想到的。
2: 老天都不赖你。
1: 行了，回去吧。

0: 以后还真得小心这三只眼。
1: 死因不明。
2: 你们两个什么都没看到？
3: 没有。
1: 刚才你们俩在哪儿？
3: 在那个房间里，我们把那个伤员抬上了床。
1: 那个贾医生呢？
3: 贾医生，我们把那个伤员抬上床之后，他已经走了。

0: 这个女人才会使用这样的暗器，她就是女人。不错，
1: 师长，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敌人杀死我们一个俘虏。
3: 抓到凶手了吗？让他跑了。女人？难道是医院的女医生？有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他杀了黑蜘蛛，直奔院外，说明他不是医院的人。为什么？医院的病房外面是很大一片开阔地，如果他往那儿跑的话，就会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如果他是医院的人。
1: 他就应该跑向病房的后面。可能他不知道你已经发现他了呢。
3: 我当时声音非常大，他应该听到了。没错，所以我说，他应该跑向病房的后面，那是医生和护士的宿舍区，
4: 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他了吗？
3: 这应该是最安全的。当时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怀疑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为什么从病房的这一端走向另一端的。
5: 说的对啊。
6: 许政委，您电话。
7: 喂，我是许明。什么？好，我知道了。
3: 怎么了？医院里边一个姓罗的女医生遇害了，在她的宿舍里边，凶手割断了她的喉咙。这个凶手是现场到罗医生的军装和白大褂。
7: 我爹娘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有危险？
3: 朱月清啊，不要担心，我们会派人救出你父母的。田朗飞，
6: 到，
3: 坐下。伤势怎么样了？
6: 首长，没问题，
3: 就是有问题你也给我忍一忍。我现在把救朱月清父母的任务交给你，尽快把他父母救回来啊！
6: 是。哈哈，我成功了。
8: 我把他们的密码给破译了，电报我也译出来。
6: 师长，
8: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费若愚。这封电报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发出来的，内容是让潜伏在这里的特务协助他完成一项任务，还让他伺机干掉一个叫田壮飞的。这个混蛋！
6: 老田呐，肯定是你把狗日的给打疼了。
3: 我没那么重要吧？
6: 肯定是江寒波另有企图，
8: 另有企图。那他会图什么？
6: 图什么？我说不清楚。不过我一个小小的田壮飞，不会让他们如此费神的。可是现
8: 现在，敌人对你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你要当心啊。关
6: 师长，有我三只眼在，谁也甭想动老田一根毫毛。
8: 还有我，
6: 哎，我说你们这是说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内部有奸细，你们知不知道？
8: 你把我们当傻子呢？谁把你当傻子了？
3: 哎，费瑞同志啊，你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啊！
9: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吃东西，我已经连续18个小时24分钟没吃没喝了。
8: 别走！怎么回事？
3: 不是，师长，是他自己不吃不喝，整天看那些电报，就像个傻子一样。
8: 说什么？
9: 你才是傻子呢！
3: 对对，我是傻子，我今天带他去吃，走走走，吃饭去，快快快！
8: 我得先是个，我说啊，那电报我不破译，我怎么吃东西？这谁呀？这是啊，
6: 他是我们军区要来的破译密码的专家。既然是专家，怎么一点保密原则都不知道啊？
8: 他这个人满脑子都是密码，
10: 是够傻的。这，
8: 哎，我跟你说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你别大喊大喊了，知道吗？知道了，哎。
10: 从这封破译电报来看，那个奸细就潜伏在我们当中啊！而且他还要加害田连长。这个奸细，他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是部队，还是我们地方政府？
3: 哪儿都有可能啊！如果她是女的。

0: 也不排除隐藏在我们社会某个团体中，或者干脆以老百姓的身份隐藏在城里。
1: 这和他的性别有关系吗？
0: 有。
2: 不错，军队和地方政府中间女同志很少，不利于潜伏。他这次杀了黑蜘蛛，冒着暴露的风险，风险很大。我想他和江汉波不会那么蠢的。
3: 他隐藏起来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充当杀手。
0: 我正是这个意思。
1: 可是如果他不在部队和地方政府中，怎么会对医院的情况那么熟悉，而且还认识田连长？
0: 要想杀我，认识我还不容易吗？况且我们的医院还给老百姓看病，这说明不了什么。
2: 挖出一个奸细，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呐。那咱们算算啊，在军队至少是十级以上，尤其是在医院，女同志有几十号人。在地方各县政府，包括乡镇一级里边，女同志就更多了，百十来号人呐。
4: 关师长，我看就从我们县委县政府查起，就算是大海捞针，我们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2: 谢谢您的配合，不过这件事儿一定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能搞得人心惶惶的。
4: 好，放心吧。
0: 我看这么查不会有结果的。
1: 可是不查不就更没有结果了吗？
0: 查是一定要查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要杀我吗？正好拿我当诱饵。我不是要去寻找朱月清的父母吗？我可以到处活动，那么这个奸细他就会现身的。
5: 那他就绝对逃不出我三只眼的手掌心。
1: 这样太危险了。
5: 瞧瞧瞧瞧，哎，把咱们杨秘书给吓成什么样了啊！嘿嘿嘿，杨秘书，我告诉你，有我三只眼在啊，甭管这个奸细是人是鬼，嘿，我保证不会让他伤你的小亲哥一根毫毛的。
1: 赵大哥，
5: 嘿嘿嘿，
0: 三只眼，
2: 哎哎哎，
5: 就当我没说啊。
2: 好，今天先到这儿吧，大家散会。田壮飞啊，到，让朱月清先暂住你侦察连，你们一块工作，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6: 是，
2: 好，散会。
6: 是。
7: 那老关，我也走了，
2: 赶紧休息。壮飞，
4: 小杨。
1: 啊啊。
4: 有那么多人保护田连长，田连长没事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1: 谢谢书记。
4: 走。
0: 师长，你不会是怀疑杨秘书吧？
8: 我怎么会？
0: 那你为什么不说你的真实意图？
8: 我觉得杨秘书、刘书记，包括他的警员小强啊，都没有情报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一旦不经意间把我们的计划说出去，那我们可就更加被动了。
0: 如果这个奸细可以潜伏在我们当中，那说明他不是吃干饭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他也许很快就会明白我们的真实意图。这样的人怎么防？
8: 我觉得这个奸细一定在我们部队的领导层，或者县委县政府机关。
0: 接着说。
8: 师长不会忘记上次我们去梅花镇执行任务吧？我们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损失了一个排呀、啊。要不是朱月清和老严救我们，那就是全军覆没。
0: 敌人一定是得到了我们去梅花镇的情报啊。
8: 是，所以我说这个奸细一定在领导层，或者他有获取这样高度机密情报的渠道。

0: 羌笛升起处，羌笛升起处。
1: 春风动五洲，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1: 李面生。
0: 好，走。
2: 如果敌人继续用原来的密码，那么说明这个间隙不在我们师部或者今天到场的人当中。
3: 那如果这个人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在师部里边，
2: 敌人为什么还用原来的密码？他为什么不通知他的上级？
4: 不是啊，如果敌人马上换了密码，那就等于把这个间隙完全暴露了。
5: 一旦改变了密码，不是马上就把你暴露了吗？
6: 林正辉那么聪明，一定比其他人想得更深。
7: 你的意思是，使用原来的密码你会更安全？
6: 我不是在跟你们讨论，你们只要听命照办就行。
7: 呸！
3: 你是说他怕暴露自己，所以反其道行之，
8: 对，让我们以为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从而排除对他的怀疑。
4: 我觉得是这样。
9: 目前我只能终止杀掉田壮飞的行动。
10: 你说不杀就不杀，
6: 这里我说了算。
10: 你他妈算老几？
6: 今天晚上的行动，你们已经把竹叶青彻底逼到了共产党的一边，留着两个老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马上杀了他们扔在广场上，否则迟早会引火烧身。四大金刚中最足智多谋的花蚊子，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要我来给你擦屁股？不知道你回去以后怎么向两位司令交代呢？即便是我终止行动，也不一定能不引起田壮飞的怀疑。
5: 那你就该马上撤离才对呀。
6: 撤不撤离只有江副司令才能决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撤离，除非搞到了共军的进剿计划，或者杀了田壮飞。
9: 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5: 属下一定如实向江副司令禀报。
9: 以后我会到你这里送情报或者取情报，如果你有给我的情报，就在你的门帘前放一把扫帚，我每天都会从这里经过看到的。
5: 属下明白了。
6: 你们自己小心。
3: 可是最容易接近我们的是杨秘书啊，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这种。
4: 我也只是怀疑，
3: 我们不能因为他能够接近刘县长就这么去怀疑他，这样太牵强了。
4: 可是能接触这种机密的，除了师部几个女机要员杨秘书还能有谁啊？
3: 还是有的，像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他们具备一定的途径可以得到敌人需要的情报。
4: 我觉得警惕总比麻痹大意的好。我倒真希望杨秘书没有问题，排除他至少缩小了我们的怀疑范围嘛。
3: 难不成监视大难？
4: 我觉得还是不监视的好，一旦派人去监视就扩大了知情者的范围。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为好。
3: 还跟以前一样，
4: 等我们的分析有了结果再做下一步打算呗。
3: 看看敌人是不是改变密码，对你采不采取行动。
4: 只要师长你同意，
3: 又得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了。老田，你是情报专家，我能不同意吗？同意。
4: 谢谢师长。
11: 停！是战斗队停。
12: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

0: 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香，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4: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4: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适中哈，
1: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4: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4: 直接打。
1: 对啊，
4: 哦。

0: 简单了吧？
1: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啊。是呀、啊，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
0: 哦。
3: 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盐。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

0: 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3: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3: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3: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3: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4: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4: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4: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4: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适中哈，
4: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4: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4: 对啊。
2: 哦，
5: 这也太简单了吧？
6: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4: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2: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4: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0: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0: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0: 再放上蒜和姜。
2: 哦。
0: 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2: 盐。
0: 盖好盖子，
2: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5: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

0: 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金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是芝麻酱啊、
3: 嗯、
2: 辣椒酱啊、
3: 嗯、
2: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0: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0: 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在刚才，我们巡逻过去的时候，这里还什么都没有。我要报仇！
1: 为什么要杀了竹叶青的父母？啊，江副司令啊，你们家春风在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连话都不让我说呀！他真的是彻底伤了我的心呐！
2: 春风做得对，
1: 你们当着竹叶青的面，劫走了他的父母，又错不了成，那留着这两个老东西有什么用呢？
3: 你当初有没有劝过竹叶青？
4: 我当然费了不少口舌了，可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3: 早知道会搞成这样，就不该动竹叶青。
4: 司令这个话讲的，就不太合适了。司令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毕竟竹叶青是我们潜在的威胁，现在这样也挺好啊。
3: 与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捅我们一刀，倒不如现在这样，敌我阵线分明。那么，我们也好早早的防备着他。
4: 对，
1: 江副司令说的对，
5: 竹叶青迟早会同奔共产党。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啊，那你说，既然共军已经破获了我们的密码，那……
3: 那春风为什么还让我们继续使用呢？还只能使用个两三天，那你就不如直接改密码不就完了吗？
4: 江某倒是想听听司令的意见。不知道司令愿意赐教吗？
3: 怎么的？考我？哪里哪里。只是江某想等司令赐教完了之后，再讲出其中的缘由。
1: 可以吗？那我就给你赐教赐教，
6: 洗耳恭听。其实按常理来说，我们的密码被共军破译以后，应该马上换一个密码。
1: 可这样一来，那个获得情报的人很快就会暴露。那也不对呀。
6: 那密码要是不改，那我们来往的情报，那不就白白送给了共军吗？杜副司令所想的正是共军所想的，也就是一般人所想的。可是有些聪明人，就像春风，他就会在想，在共军里，是不是也有一些聪明的人，像田壮飞？所以他就会按照田壮飞的想法。
1: 然后去找对策。
6: 那田壮飞就那么聪明？他就会认为我们继续用旧电码发电报，他就会认为春风就是我们的人，那他妈就奇了怪了。对，这怪是怪了点儿。不过春风明白，如果田壮飞真的这么想，我们就不能按照他的思路想下去，要比他的想法想得更深。 不但不按常理出牌，还要在反常理的基础上再反一次。这样的话，田壮飞就只能跟对了。
7: 是，王妃说的真对，哈。
6: 怎么样？怎么样，江副司令？我回答的，你还满意吗？
3: 司令果然是思维敏捷。

0: 江某佩。
1: 那像你们那么说，改密码不行，不改密码也不行。那密码不早晚泄露出去吗？
0: 一般的情报人员，在知道密码被泄露之后，一定会立即启用新的密码。高明的情报人员就不会这样做了。田壮飞同样是高明的情报人员，那他当然一定就知道，只要是高明的情报人员，就一定不会改变密码。那么春风要是在这个时候仍然用原来的密码，不就掉进田壮飞的圈套里面，立刻就暴露身份了吗？
2: 其实是越抹越黑。
0: 对，
1: 不是，那这密码是变呢还是不变呢？
3: 刚才花蚊子不已经说过了吗？
2: 春风现在敢用人来接送密码，过几天用旧密码发几条假情报，再过两三天就换新密码。这样的话，就算那个田壮飞再聪明，也不会怀疑到春风的头上了。
0: 这正是春风的高明之处啊！
4: 拿不下滴水崖、白石峡、老爷岭，我军就无法合围精湛，捣毁敌人的司令部，谈不上从根本上消灭他们啊。
5: 这三座险阻不仅是我军挺进金寨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这股匪徒最后的大本营天堂寨的天然屏障。
4: 最要命的是，滴水崖、白石峡、老爷岭的道路非常狭窄，辎重部队根本上不去。所以，在大部队进攻之前，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敌人的防御部署，找到并打通一条使大部队能够通到敌人阵地的道路，从而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5: 老田啊，你知道这次找你来的目的了吧？
4: 有难处啊。这是军区首长下的死命令。
6: 首长是不是让我组织一支小的部队担任侦察和突击任务？
4: 这支小分队最多只能有十个人。
7: 对，少而精干，才不易被敌人察觉。
4: 我军将三个师分成多路，先后对大别山湖北境内的土匪进行围剿，这样一来呢，是为最后合围精寨扫清障碍，二来是防止杜鹃江汉波逃窜到安徽河南做准备，当然也为你的行动做好掩护。你在这盘棋局里就是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你明白吗？
6: 首长，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4: 好，突击小分队的人选由你来选，三天之后战役开始。有困难吗？
6: 没有，但是我们突击小队的任务最好保密，否则。
5: 老田，你是担心那个奸细吧？
6: 是。虽然我们排除了杨秘书，但是我想这个奸细他一定有办法和渠道接触我们的机要人员的。
4: 你想得非常周全。目前来说，这件事只有军区一号首长、二号首长我们俩知道。
7: 报告师长，竹叶青来了，
4: 请他进来。
5: 他一定是下定决心了，
4: 他是被敌人逼的。来，竹叶青，来来来，请坐。
8: 坐吧。
5: 来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8: 我申请加入你们。
5: 加入我们？你是想加入我们解放军啊？
8: 不，我不加入解放军，我一个人也惯了。但是我和你们一起剿匪，他们杀了我爹娘，我要替我爹娘报仇。你们让我加入吧。
6: 首长，我们突击小队非常需要竹叶青这样的人，请他加入我们突击小队吧。
4: 我没意见，不过暂时得让你委屈，先到田连长的小分队里边去，你觉得行吗？
8: 可以，谢谢首长。

0: 哎，大哥，大哥，大哥，给我留两块，这是给好哥的。给我留点儿。好哥，你也非常有培养价值，去吧。
1: 听好了。

战友们。

0: 这是阎王完成不了的任务。
1: 连长，您看到了吧？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2: 让你打击突围内部，你还真突围了。
1: 是直属工兵营一连三排二班报告处常有乱枪尼报告，请指示。
2: 这是你的新任务，师长让你去师部。
3: 连长，
4: 范上错了，师处长亲自接见我。
3: 哪来那么多废话？立刻执行。是。
5: 你好，
6: 周瑜。这是侦察连长田壮飞同志，你们互相认识一下。
5: 你好。
6: 你是在问我有什么事吗？
5: 你怎么知道？
6: 你的眼睛告诉我了。
5: 哦，是吧？
6: 你的任务是参加突击小队，破译敌人的密码。
5: 可是我不会打仗。
6: 你只需要。
5: 做你该做的。那我知道了。出发前通知我。哎，
6: 飞鼠鱼，你就不问问你有没有危险？
5: 我只做我该做的。好，突击小队集中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我等着。哎，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6: 他的意思是我该做的，保证他的安全。他说了吗？他的行为告诉我了。这家伙，哎，
7: 田连长，你确定让他加入你的突击队吗？
6: 我确定。田壮飞同志，
5: 像这样的天才啊，他会很占用你的精力。你现在一共六个人了啊。
6: 这个我知道。如果能拿到敌人的密码，应该在第一时间把他破译了。
8: 如果把他送回来，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人，而且能不能送回来，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决定要他。好，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9: 报告，
8: 又来一个。
9: 进来。
8: 师
9: 直属工兵营一连三排二班爆破手常小乐向首长报道，请指示。哎呀，老子想当年都拆不着这么好的枪啊！嘿。 拆枪啊，这都是本事，你知道吗？咱当兵的可不能不了解枪的构造，所以一定要对枪特别的了解。哎，真枪，这老子还真不是跟你吹，甭管啊什么德国的、美国的，还是小日本的，老子隔一里地就能闻出它什么味道。
8: 吹，
9: 嘿嘿。

0: 你谁呀？干嘛来了？大热天的，先吃个西瓜。<笑>不错，小子挺有眼力见儿的。这是哪个部队调教出来的啊？呀，别乐，问你干嘛来了？
1: 那敢问大哥，您是哪位呀？
0: 看在你给老子送瓜的份上，我告诉你啊，听好了，小子，老子叫赵宝胜，人送外号三只眼，你总听说过？
1: 哦，三只眼，听过，听过。<笑>
0: 怎么样？我就说咱们部队没听说过三只眼的人不多。<笑>你还没说你呢。
1: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常小乐，他们都管我叫开心炸弹。我现在是小分队的正式成员了。等会儿，
0: 啥？什么？你就小分队的正式成员呢？啊？
1: 你以为送俩瓜过来你就是了？告诉你，现在再去拉一车瓜过来，老子会考虑把你批的。感情师长批准没用，得你来批。
0: 你的官比师长还大呢，小子，拿话挤兑老子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一口大白牙，师长和老天他能批准你进来？我真不信。
1: 我这牙，天生的，又白又结实，好看还耐用。再说了，打仗靠的是脑子，又不靠我的牙。
0: 就你那一嘴的牙，它就是靶子。
1: 老子抬手就能要了你的命，是吗？嘿，
0: 不信呢？
1: 我还真不太信。我之前在匪寨里潜伏，一潜伏就是5个月零27天，我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呀！我可不是被吓大的呀。
0: 老子就是这儿的牛鬼蛇神，我今天就让你再见识一下。笑，笑啊！
1: 你的子弹再快，也没我脑子快。我劝你还是别动了吧。哼，
0: 老子真不相信，难道你的头能比老子子弹硬？嗯，
1: 我问你个问题行吗？知道前段时间蝎子寨被我军攻破了吗？
0: 说，
1: 你知道啊？ 那你知道上一个敢吃我西瓜的人，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吗？
0: 啥下场？
1: 我告诉你啊，他叫郝万军，人称双头蝎子，是蝎子寨的匪首。他被我炸得粉身碎骨，连他亲妈都找不着他了。
0: 怎么着？
1: 就凭我？你以为桌上放的真是两个西瓜吗？ 告诉你们，这两只西瓜里边装着足够把这间房子夷为平地的烈性炸药。遥控器现在就在我口袋里，只要轻轻一按，大家全上天。行，我知道你赵宝胜是条汉子，你不怕死，但你不能连累旁边这位无辜的兄弟吧？反正我一条命换你们两条命，我不亏。
2: 有种！
1: 还拿枪指着我呢，三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把我的一口大白牙全敲掉啊？嘿嘿，你三只眼对待一般情况下的一般人都能无往不少，可对不起，在我程小乐这儿办不到。开枪！
3: 有意思。<笑>经理，哎呀，我早就听说三只眼大哥的战斗能力非同凡响啊，全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在我部队就听说过了，
1: 我知道咱小分。

0: 队里有你这么一号混世魔王，兄弟我这才略施小计以求自保啊！要不然我这满口的大牙不全被你给敲掉了吧？三经理，
1: 好，那这西瓜是？
0: 这西瓜呀，它是正的。来来
1: 好小子，
0: 来，是，
1: 来，
0: 给。
1: 老子刚才还说天热呢，甜。好吃。那好。仓鼠，哎，老子还真发现你这一嘴的大白牙是有用处的。
2: 吃西瓜特别的方便。
1: 又来一个。
3: 等等，你来干嘛呀？报道。
1: 报道。嘿。哎呀，你来报什么到啊？
3: 你是谁啊？
1: 我是谁？老子问你话呢。
3: 你凭什么问我？
1: 你说什么？
3: 哦，你是聋子。
0: 他说你是聋子。
1: 你再跟老子说一遍。
3: 我不跟聋子说话。我
4: 哎，小林。那个大鸭子嘴，
1: 不是老天，
4: 行了，马吕弟就能听到。追星呢？
5: 队长。
4: 我来介绍一下，非洲一同志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突击小队的正式成员。这位袁德全同志、赵宝胜、尚小乐、卓叶青、盛木桑，还有我，田壮威。我们突击小队所有的成员已经全部到齐，现在我宣布，突击小队正式成立。
6: 别走！
7: 爹！
8: 带孩子前走，快快快！
9: 是，
8: 快！
6: 小姐。

0: 小姐，
1: 不要，不要，
0: 小姐，小姐，
1: 八哥，
0: 小姐，
2: 怎么了？
0: 都是些小时候的事情。我刚才听你喊了一声哥哥，有哥哥？
2: 我有吗？最近我老是做同一个梦，梦见我有父母，还有一个哥哥。
0: 小姐的亲爹不是老爷吗？对，老爷是小姐的义父。那小姐的亲爹娘，你还记得他们什么样子吗？
2: 我在梦里看得很清楚，可我
0: 现在也不记得了。可我听老爷说，小姐的亲爹娘不是早让共产党给杀了吗？
2: 是啊，义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我的父母到底是谁？我的那个哥哥到底是谁？
0: 难道小姐还有另一个亲爹娘？我这。小姐，你一定是累了，人累了就总愿意做梦，我就是这样，经常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等一醒来就都像烟一样散了。别再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2: 不对，可那双眼睛才是真的。
0: 眼睛

0: 他没有杀你，为什么？这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会不杀你呢？我没看错，我绝对没有看错，生死瞬间是刻骨铭心的，我不会看错。他是谁？田壮飞。田壮飞？不对吧，小姐？田壮飞跟我们是死敌，他怎么可能对你手下留情呢？ 我也不知道，小姐，你一定是看错了，这绝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们就不会在帐篷里想要炸死我们，他们恨不得我们粉身碎骨，怎么可能对你手下留情呢？按常理是说不清楚，可是别可是了，小姐，你要是一直这样想下去，你若对田壮飞手下留情，那你就死定了。 睡吧，小姐，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千万不能对田壮飞手下留情。你要是把错觉当成真的，你可就真的危险了。
1: 我累了，睡觉吧。

0: 报告，连长有电报。
1: 去吧。
0: 是。
2: 十二、十三、十四。
3: 你说什么？
4: 我不要这个。
3: 你给老子站住！
4: 你给老子站住！
5: 你干什么你？
4: 当兵的不拿枪，你要干什么？
5: 我不杀人。
4: 你不什么？
5: 你干什么总装聋子呢？
4: 你干什么老装傻子呢？
1: 三师爷，
6: 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4: 他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吧？老天，
1: 我听到了。
4: 他是不是说他不杀人？
1: 是。
4: 那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话啊？不杀人，他进咱们特战队干什么呀？
7: 我会做好我的事。
4: 你都让敌人杀了，你还做个屁事？
7: 那是你们的事情。
4: 我说，你要是让敌人给杀了，你怎么办？关我们屁事啊！
5: 不可理喻，
4: 老子还觉得你不可理喻呢。你
8: 行了，我告诉你，
1: 他说的意思，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明白吗？
4: 啥？
9: 他是把咱们当奶妈了是吗？
10: 是保镖？
4: 什么保镖？
1: 朱月清说的对，保镖。
9: 我说，你不会连枪都不会使吧？哎，
1: 我错了。他不连枪不会使，战场也从来没去过。
4: 一个连枪都不会使的人，老天，你就告诉我让他进特战队干什么？
1: 我们需要他在第一时间破译敌人的密码，给大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0: 可是队长，咱们走的这条路可不是个路啊。
4: 那他就是一累赘，难道还要让敌人给咱们敲锣打鼓开一个欢迎会？
11: 铁血救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生到底，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

0: 气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

0: 信来电订购吧，真诚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不屑，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

0: 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老田，你就告诉我让他进特战队干什么？
6: 我们需要他在第一时间破译敌人的密码，给大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7: 可是队长，咱们走的这条路可不是个路啊。
5: 那他就是一累赘，难道还要让敌人给咱们敲锣打鼓开一个欢迎会？
6: 越说越不像话了。
8: 是不像话呀，队长，咱不是贴在墙上给人看的画啊。
5: 对啊，
6: 都觉得自己很能耐是不是？
5: 不是，我们是有能耐，但是这跟能耐没关系。
6: 没关系吗？好，好。这上面有很多数字，来，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说吧。

0: 说话呀！说话呀！把你们能耐的！飞如月，刚刚截获的电报，把它译出来。这还是老密码。嗯。什么意思？共军已攻陷长山冲，请迅速搞到共军进攻计划。
1: 都听清了吧？喊呢，叫啊！把他送到师部，师长等着呢。乞丐，
2: 这，他牛什么呀？他
1: 牛说明他有本事。如果我们在执行任务当中，截获了一份敌人电报，内容是我们突击小队怎么行动，去哪儿。我的意思是说。
3: 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行动计划，而我们却一无所知，这不可怕吗？
4: 我们又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
1: 那敌人是吗？就算敌人不是，那我们也没事啊。想当年咱们打白狗子那一会儿，几进几出的，身上这些疤也不是白给的吧？
3: 你这个当年勇，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别忘了，上次我们去梅花镇，如果不是老爷和竹叶青救我们，我们全死了。就算你有能耐，我们大家都有能耐。
2: 那牺牲那一个排的战士就白死吗？还有，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大部队的行动计划，张开一个大网等着往里钻，我们截获了情报却无法破译，这个后果你们想过吗？如果要是破译了呢？哎呀，哎，队长，我是这么分析的呀，那既然他不能打的话，是不是可以留在师部破译呢？
5: 啊，对不对呀？对呀，
6: 对个屁！
2: 怎么不对呀？
6: 是因为师长也没有办法拿到敌人的密码本。
1: 我们很难拿到敌人的密码本。如果拿到了，被敌人包围又无法突围，那么这个密码本就是一堆废纸，知道吗？
2: 我明白了。如果飞若愚要是在的话，咱们就算是没有密码本，也可以破译敌人的情报，然后把这个情报发给师首长。
1: 你这不就说对了吗？不亏你老赵，你脑袋很聪明的，就是不爱用你那脑袋瓜子。是，但是你们想一想，对不对？
7: 田连长，
1: 杨秘书，
7: 田连长，
1: 找我有事吗？
7: 说什么话呢？阿拉田，什么叫有事吗？啊？
1: 没事就不能来咱们连部串串门吗？你这个人呐，脑袋一沾就没雨水清，你就一团浆糊。杨秘书，坐，来坐。哎，
2: 队长，坐，喝点水。
6: 谢谢赵大哥，啊，谢谢你同志。我就想找田连长说几句话。
1: 哦，那什么，咱们进屋说吧。
2: 我想和你出去走走。
1: 对，掌，你嗓子不舒服啊？嗯，行，那你等我一下啊。
8: 那你快点儿，我在外面等你。
1: 老天，这是一个好机会，是一个增进两个人感情的好机会。这一次你千万不要再摆你那个臭脸啊，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有什么困难跟弟兄们说，我们帮你解决；实在不行，今天我们陪你去。
8: 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啊！
1: 说点正事吧，都过来，都听清楚了啊！我们突击小队的行动。
2: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清楚吧？明白。嗯嗯，明白。热脸贴到冷屁股上吧。让开啊！请。别着急着回来啊！那女的谁呀？田连长对象吗？
7: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兄弟，眼馋呐。
2: 我会眼馋，太麻了。
9: 你麻啥？
2: 那你快点儿，我在外面等你。

0: 瞅你那牙，真难看。
1: 啊，人家话还没说呢。
2: 那你说呀。
1: 我爱你。

0: 己，我也不想克制。我今天一定要向你把我的感情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我得不到你的爱，我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1: 可是杨秘书，
0: 但是我会坚持，坚持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如果你让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会杀了你。

0: 我现在真的好痛快，这些话憋在我心里面，快让我喘不过气来了。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接受我，可我说了，我愿意等。为了你，我可以抛弃一切。
1: 杨秘书，我知道你现在是一时冲动，我希望你平静一下，理智的想一想。
2: 你真的愿意等到我理智的那一天，我当然愿意。时间会说明一切。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
1: 可真要那样，你没有女朋友对吧？没有。我相信你不会骗我。 别让我失望，田正飞。如果有一天你让我心碎了，你一定会后悔。
0: 杨秘书，
1: 叫我杨柳吧。好，杨柳。就从叫我杨柳开始，我会慢慢的等到你开始真正注意我。 然后喜欢上我，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忙吗？你先去忙吧。
0: 那杨秘书，杨柳，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田中飞，你一定会喜欢我的。
3: 没有一个女人能像我一样爱你。如果你非要逼着我理智的话，哎，嘿，我笑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4: 让开！
3: 我告诉你，我常小乐天生就长这副模样，你凭什么说我长得丑啊？
4: 让开！
3: 你给我解释清楚。
5: 你给我说清楚！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呲着个大白牙冲我傻乐，就把你打成哑巴。<笑>
6: 我就不信谁还能不让我笑了。
5: 哎呀，行了，别咧嘴了，快起来吧。
7: 哎，干嘛去？
6: 哎，怎么不理我呢？那还用问吗？你不受欢迎呗。哼，欢迎不欢迎我呀？我也来了。
7: 狗特务，我劝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6: 我偏不去，这事儿就是我该来的地方。
7: 可是我三只眼乃只眼睛都不想见到你。
6: 那你那三只眼睛算白长了。 赶紧扣出来，扔地上当炮彩啊！男的，
7: 如果我要是不想，
6: 对自己下不了死手，没关系，找我，我帮你忙啊！啊！

0: 行了，老爷，你回屋待会儿。
1: 老天，你刚才都没有听到他那张嘴有多损。
0: 你那张嘴倒是喜欢，
1: 先不说我那张嘴不嘴的啊，这一切这都是他被他逼的。
0: 说说你的理由，
1: 老子看他不顺眼。
0: 为什么？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老天？
0: 我糊涂什么？
1: 那是过去的事，和老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怎么能没有关系啊？军统特务都他奶奶的一样。你能把他们小点声？什么军统特务？他现在是我们的同志。
1: 老田，你不会已经忘了吧？老连长是怎么死的？
0: 我没忘。
1: 那个时候你也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
0: 我说是全套，可你偏偏就不信。
1: 老连长、二排长和十几个战士就那样死在他们的手里。
0: 那也则是我的失误。
1: 那现在想干什么啊？现在你想干什么？你想把我们也害死吗？
0: 我现在只想完成任务。
1: 你把一个狗特务加入到咱们特战队里，你想完成任务？你在做梦！
0: 你听我说，老严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一切，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1: 老连长在死之前也是他们救的我们的命，
0: 你也是这么说的。
1: 那是过去的事儿，你要想想现在。
0: 我什么都不用想。
1: 三岁小孩都明白的事儿，给我改不了吃屎！
0: 够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田壮飞，你看我的样子像胡说八道吗？对你简直无话可说。可老连长的死，你总该吸取点教训吗？老子看你一点都没有，就这样的特战队，老子不参加也罢。
2: 师长，
0: 甭拿师长吓唬老子！我告诉你，现在就是司令员来了，老子照样不鸟他。

0: 赵宝山，你是不是觉得这儿没人管得了你了啊？哎，
1: 不是，
0: 不是，我怎么觉得再给你点笑脸，你敢在我头上拉屎啊？
1: 不敢，
0: 不敢，你什么不敢呢？你看看你这样子，还有点革命战士的样子吗？训自己的连长，跟训个孙子似的。
1: 骂自己的同志是土匪、特务，啊，还撂挑子不干。你看看你自己，还像是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吗？师长，我不参加特战队不是撂挑子，我实在是信不过这些人，尤其是这个狗特务。
0: 你给我放屁！
1: 师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部队有那么多优秀的战士。 挑特战队员挑不出1000个，他也能挑出800个。老子敢，不是，我敢保证，任何一个人啊，都比他这个刚投降的革命意志坚定100倍。轮得着你在这说吗？赵宝山，造反吗你？来，到这来说，啊，三只眼。 哎呀，老同志了，我们以前看你是老资格，是吧？耍耍老资格，平时吊儿郎当的，啊，说点不着调的话也没有触犯什么原则问题，我们睁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你今天这个样子可不是耍耍嘴皮子呀，你这是搞内讧，破坏团结。他娘的，站够了吗？
2: 站过瘾了吗？过瘾了。
0: 田少飞啊，我看他就不必参加突击小分队了，让他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3: 师长，其实赵宝胜他……
0: 你要袒护他，你不要袒护他。今天不狠狠收拾他，他就没救了。哎，我啊。 我不光不让你参加，老子还要罚你禁闭。
1: 师长，我……
0: 你还瞪眼睛是吧？你要给我动手怎么着？
1: 师长，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三只眼再混，我也没。

0: 个混过。
1: 你现在不混吗？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不混吗？
2: 师长，其实赵宝胜呢也为我们突击小队着想，他没有私心，我了解他。
3: 没有私心是吧？没有私心也不行。今天这个事儿不管什么原因，绝不原谅，绝不姑息。
4: 师长，我能说两句吗？
3: 说。
4: 我觉得这件事儿吧也不能完全怪赵宝胜同志，刚才我也有点不大冷静。
1: 他跟你不一样，他有20年的党龄了，
4: 可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是？正因为他是个老党员，所以他对军统特务以前犯下的滔天罪行才更加的切齿痛恨，所以我能理解他对我的不信任，因为我确实以前是军统特务，这要是换作我是他，我可能表现得比他还不冷静。我相信只要我以后表现得和所有其他队员一样的坚强和勇敢，赵宝胜同志一定会接纳我并且信任我的。
5: 虚伪。
3: 你说什么？
6: 是让我
3: 看看人家说什么。你看看人家的觉悟，看看你自己的。
7: 老关，我看要不这样吧，这个赵宝胜同志啊，虽然身上有很多小毛病，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坚决，作战也非常的顽强勇敢，这个突击小队啊也需要他这样的人。
3: 不行，这一次绝不能轻饶他。
7: 我也不是说就这样算了，这个离出发时间不是还有2天吗？要不关他2天禁闭。
0: 政委，
3: 你给我闭嘴，
7: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他肯定会想明白的。
8: 政委说的对。
9: 是。
3: 政委说的对是吧？好，那我们就听政委的。那咱们就听政委的，关他2天禁闭。田大飞，
10: 到，
3: 把他押下去。
10: 是。来啊，把他关到柴房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来。带走。
11: 哎呀，老实了吧，三只眼。所以说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嚣张啊。
12: 小子，老子今天做禁闭不是认罪认罚，我是不想离开小分队，你知道吗？
13: 还嚣张？你懂个屁啊！老子是不想看你们被狗队友给害了。
12: 不信是吧？不信是吧？不信是吧？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如果有一天证明老子今天说的话是错的，我就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们当夜壶使。
11: 哎呦，我说你小点声。师长可都没走呢，你能不能别那么顽固啊？行不行？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12: 都是一群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
14: 江司令，有事儿啊？
15: 司令来了。江某等待许久了，江某想请司令过来，唯一的就是看一下这。
14: 哟，

0: 你看看，你看这画，画的太好了，什么你都跟你的校长学，这画绝对是你跟你校长学的。
1: 司令谬讲了，这幅画不是我画，
0: 不是你画的。我说这真难看。
1: 司令啊，这幅画里边可是藏了一个大秘密啊！
0: 大秘密？哼，藏宝图啊？
1: 对，
0: 真的假的？
1: 只不过不是什么金银财宝。
0: 那给我说说，这里面啊藏的是什么？
1: 司令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0: 那还要想啊，枪支弹药。
1: 没错，这幅画里头，这幅画里头就是藏着可以装备一个加强团的武器和弹药。
0: 有这么多？
1: 没有货。
0: 哎呀，太好了，等什么，拿去。
1: 司令，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们还不知道这批弹药藏在哪里。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这幅画是需要我们去破解，这画上所画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是指引我们找到这批军火的线索。
0: 画谜？
1: 对。
0: 不仅如此，
1: 跟这幅画相对应的还有一首诗，
2: 把画和诗一对，
1: 那找到这批军火所藏的地点，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0: 把诗拿出来，给拿出来。
1: 司令，我手里要有那个诗，那这批军火不早就到我这里了吗？
0: 你没诗啊？
1: 没有。
0: 那你装什么呀？
1: 这首诗在白长官安排的特工手里，
0: 可惜的是啊，
1: 前一段时间他被共军给逮捕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如果他不被逮捕，这批军火你还不会拿出来？
1: 是的呀。啊，不，
0: 不是的。对我你还藏着掖着啊？
1: 司令多心了。我就是想要把这批军火用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哎呀，真是没有想到。
0: 没有想到，江副司令，你下水里藏着什么你心里最清楚。
1: 江某不是司令所想的那样，我要是对司令有三心二意，那我就
0: 好了。漂亮话别再跟我说了，说吧，现在你打算把这批军火怎么办？
1: 当然是一件不少的拿回。
3: 这个情况是从一个刚刚抓获的潜伏特务那审出来的，可惜他不知道军火的藏匿地点。
4: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3: 只有这首诗。
4: 这首诗：
3: 渡口何帆落，城边带角木，竹何茂林客，江上依危楼。
4: 陆龟蒙的夕阳，
3: 藏的是陆龟蒙的五言绝曲。
5: 老关，那既然咱们抓获的这个特务知道这首诗，那他就应该明白这首诗的意图啊。
3: 他不明白意图。据他供认啊，这首诗对应着一幅画。拿画的人得到这首诗以后，就可以根据画上的内容找到军火的藏匿地点。
4: 那就是说，他也不知道那个画在谁手里。
3: 是这样的。
4: 会不会在江汉博手里？
3: 很有这个可能。白崇禧撤退的时候专门给大别山地区的部队留下了这一批武器，本来呢是要运往京寨的，后来被我军彻底打败，没有来得及运，就只好藏匿在某个地方。
5: 老关，那杜鹃江汉博匪徒一定急于得到这批军火。因为这次暴动他们消耗了很多的弹药，这批军火无疑对他们非常重要。
4: 师长，抓这个特务的时候没有惊动他的同伙吧？
3: 当时不知道这个人身上藏着这么大一个秘密啊。

0: 这个人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1: 是这样的，总之不能让这批军火落入到杜鹃匪帮的手里边。
0: 明白。首长，下命令吧。
1: 找到并且缴获这批军火，是你们突击小分队的第一个任务。如果没有办法缴获，给我就地全部销毁。
2: 是。
3: 我对这幅画已经研究过了，我认为这批军火一定就藏在麻城以东靠近九子河附近的那个墨子店。司令，挪一下你的屁股。司令，你看这条河应该就是九子河，那么这个楼阁显然就是木子店城墙上的城楼嘛。
4: 这里是木子店码头，这些人望向木子店城楼，那军火就在这儿啊。
3: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4: 就算你说的对，可是木子店这么大，这军火在哪，谁找得着啊？
3: 司令想一想，这么大一批军火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去放，那就算木子店再大，这样的地方能有几个呢？
4: 教堂。
3: 对，就是教堂，就是这个地方最有可能。
4: 不对，教堂虽然大，可那么多军火放在教堂里明目张胆的，共军早就拉走了。
3: 要是这个教堂里有地下室。
4: 地下室？
3: 据我了解，很多教堂都有地下室，我估计木子殿的教堂也不会例外。
4: 好，我现在带人就过去。
3: 司令，这件事情还不能那么着急。
4: 怎么不着急啊？
3: 司令忘了，虽然说这个驻军是国，但是只要被共军发现的话，那几个小时之内，共军的大部队就会赶到。司令，我们是不是应该从长计议呢？
4: 好吧，就依照你的办，咱们找到军火藏的地方再说，然后再去找。
3: 对，首先先要了解情况。至于怎么去取，还是应该费一点心思啊。
4: 江副司令高见。
3: 呸！
0: 渡口河番落，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江上已危楼。木子店。
5: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的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6: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7: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6: 哎呦，
7: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7: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往下
7: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是，
7: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7: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6: 不行。
7: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

0: 太棒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
2: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影游物镜啊，家里能用得到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影的游物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2: 对，
1: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2: 甚至连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1: 对，
2: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1: 对，
2: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
3: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加油！陈年老够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 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1: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已经开始玩了。来，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2: 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2: 哎呦，
1: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2: 对，
1: 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家里的水龙头。
2: 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的不明亮了。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
2: 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差价。
3: 我们九十九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
2: 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 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4: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 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 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呀，比以前亮多了。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

0: 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
3: 那打开我看看。
2: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2: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2: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2: 行啊，
3: 好，走走去。
2: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嗯，
3: 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2: 嗯，
3: 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哎，
3: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2: 嗯、
3: 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
2: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嗯，
3: 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2: 嗯、
5: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嗯、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

0: 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0: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0: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0: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0: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0: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0: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1: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倪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河南安阳。我这次要来找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其实我原本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里边每年过年的时候，爸爸也会给我们买一些好吃的，而且小的时候呢，爸爸呢也会教我写我自己的名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范涛，那是从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名字。对。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0: 从小的时候，五岁左右，刚上那个学前班，然后呢，我妈妈吩咐姐姐说你带着你弟弟去上学，结果就是我们上学在走到离家有大约有500米左右的那个地方，我跟我姐姐说，我说我肚子疼，我想回家。我姐说那我快迟到了，要不你就自己回去吧。就当时反正就是因为就这样一个动作一个想法，我姐姐就往前走，我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就是离家大约看着看着就只有几百米的路就要到家了，结果从山坡上突然下来两个非常高大的

0: 两个男人，然后一把就勒住我的脖子，死也勒住我脖子，然后呢拿一块白布，然后捂着鼻子和嘴巴，拖着把我拖到了山坡上。当时真的我就那种一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我也不敢给他们做太多的反抗。就是一直喊着，就你们放开我，我跟你们走，放开我，我跟你们走。可是怎么说也不管用，没过多久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就类似于水库大坝的地方。我一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这里边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这个时候就意识到我可能是被别人然后呢拐骗过来了。所以说我当时就下意识的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家，然后开始就记着周围的一切。在那边的话是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她在照顾着我，还有呢中年妇女呢带了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呢每天也就陪我玩耍，谢谢倪老师，她每天带着我玩耍。但是呢我就在那不管怎么样，我就一直记着周围的一切，那个大坝都望不到边。我经常性的就是想着就是多走一点，走远一点，走远一点呢，然后能更记住这些地方，让自己就是记住家的这个样子。但是走得太远的话，然后那个女的也会喊我们两个回去。有一星期左右，拐骗我的那两个男的经常性到了晚上也会过来。我就想的更多的就是通过他们的谈话当中呢记一些家里面的一些线索，将来就是为将来做一些准备，能找到回家的这条路。可是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一星期左右以后呢，来了一辆面包车，上车的时候呢他们也给了我一些都好吃的。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想着，就这条路我不能忘，如果忘了就是这下就真的就完了。心里面想着，透过那个车窗我一直往外边看，看外边的那些，当时那条路真的非常的泥泞不堪，途中经过一个非常大的石头，那块大的石头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记得都非常的清晰。后来开着面包车走了好久，到了一个村子里面，到这个村子里面非常的破，也非常的连路灯也没有，往这边一拐弯就是见到了一户人家，然后从屋里面来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来接我们，他们站在那就说话，这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就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我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我要喊这家人叫爸爸妈妈？我也没吭声，就站在那儿。
1: 你养父母家什么时候给你起的这个新名字？
0: 他给我起了两个，刚到那边的时候，刚到就是养母家的时候呢，起了一个名字叫乖乖，就是一个小名。我当时我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反感，我心里面就想，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我不叫乖乖，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庭，我也不要当你们的乖孩子。在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又给我起了个名字，就是现在的这个名字叫申军峰。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想的，就是我叫范涛，我不叫申军峰，我有我自己的名字，对这个记忆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也曾经试探着我能不能就是把我送回我的亲生父母的身边，想着，但是一直都不敢说，因为我当时害怕他们也像就是那两个坏人一样，捂着我勒着我的脖子拖着我来回走，然后呢一点也上不来气，我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担心，也不敢问。七岁左右的时候，在外边跟小朋友玩耍，我们那个时候是用纸叠的那个叫面包那个东西，还有玩那些水晶球。赢了他们以后呢，他们就恨我，他们就直接就嘲讽我，就说我是被买来的啥。可是这个时候，然后呢，我哭着，也带着那种劲，那股冲动，带着我直接就回到了家，我就问我的妈妈，我说妈妈，别人怎么说我是买来的孩子？我妈直接就说，谁说的，我去找他去，怎么可能。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就是我原来我家里面白色瓷砖的房子，也记得我家里面有卡车，我还有我的亲生爸爸妈妈，我记得家里面的这个样子。我妈就说，小的时候我跟你爸上班比较忙，把你送到你三姨家，然后住了一段时间，你怎么就是买了孩子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我的名字，我连我的名字都记得，我叫范涛，我也不叫你们给我起的这些名字。我妈说，你可记得，你肯定是记错了。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问我的父母就关于我这个身世的问题，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后一次。
1: 他们知不知道你来找家？
0: 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从他们这边就是我肯定找不到回家的一些信息，没办法，我只

0: 靠自己的努力。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有能力了，我开始了第一次我就是回家的路，只想着就是快点离开，让他们找不到我，我自己，然后呢，好在自己强大以后呢，再去找我的亲生父母。去的时候是拿了，就是连锅碗瓢盆带自己的被褥什么都拿了。当时是从家里面是拿了有50块钱，如果去青岛的话需要35块钱，所以说我没有去那边。我27块钱，我想着到了濮阳以后，剩下的钱我在那边还能生活2天。当天就是一下车以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去找工作，将近有20家吧，就是从一家一家的挨家的，从大饭店到小饭店。我说我来给你们这边工作，这20家没有一家录用我，他们就给的理由就是给的条件就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身份证，我们这边都不收童工。2天以后，我就又拿着我的这些到了这个车站。到车站以后，这边的乘务员呢也非常的好，都是好心人。后来他们呢，然后呢打了就是当地的这个救助站、救助中心，待了有3天左右呢，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养父的家里。14岁左右吧，我们那个村里面，然后呢山上有那个蝎子，然后拿那个蝎子呢可以去卖钱。就同龄人，然后我叫我的同龄人去，没有小伙伴跟我一块去。就是抓那个蝎子都是大人去的，需要就是晚上，然后拿一个工具，光那个灯就那个工具，然后呢就有5斤左右的就是沉重。当时我那小身板，我就背着那个5斤重的灯，没有我一个人，然后呢就到那深山老林里面。到那深山老林里面，见到的就是各种恐怖的那个，就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趟到马蜂窝，然后呢就会扎得满头都是那个。见到那些蛇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包括现在我对蛇然后都非常的恐怖，是非常的感觉到害怕。就山里面，但是为了赚钱，我还是一个人就跑到那山里边。有的时候从那山上，然后呢一脚你要是踩不好的话，然后呢就会从那山尖上呼呼就会滚下去。但就是几乎有的时候身体上都是遍体鳞伤。支撑我的就是我要赚钱，赚了更多的钱以后呢，将来就是一定把这些钱攒起来去找我的父母。好像当时就是一个夏天左右吧，我比那些大人就是赚的钱都多，一个夏天左右差不多就是卖那个鞋子就能卖个3-4千左右。16岁的时候呢，接触了互联网，真的我也无数次的就幻想着，然后通过网络呢能跟我的父母能相遇，开始搜索就是有没有人在找范涛这个孩子呀、啊。而搜索了也没有，也是让我失望的。很多人呢也愿意帮助我，可是呢就是当别人问到就说那你的家的这个地址在哪里啊，就是我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开始就开始难受。就是随着年龄的一直长大吧，在我特别想他们的时候呢，写自己的名字呀，包括画就是我途中经历的那个水库大坝，还有路上这些土路和石头，就是潜意识告诉我，我不要忘记这些东西。我无数次的就想过我的爸妈他们找我的那种情形，所以说我不能让就是在拼了命找我的人让他们等太久。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两个在一起有次的这个谈话，就是吃饭聊天当中，他说你长得不像我们北方人，你像南方人。我说其实我不是这边父母亲生的，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他说一定要就是加快你的自己的这个脚步去找自己的父母。我一直就是在加快自己的步伐，然后呢早一点寻找父母，快点让自己长大。现在就是感觉到自己强大了，现在自己也开了网络公司，然后呢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吧，也买了车买了房。今年过完年，然后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
0: 怀孕7个月了。
1: 哦，怀孕还没生。
0: 结婚以后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就又梦见了我的爸爸妈妈在找我，他们就是在梦里面默默呼呼地喊着我的名字，说范涛范涛。我一下子我哭着我就醒了，哭着醒了以后，我老婆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我跟他讲，我说我又梦见爸爸妈妈在找我了，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
2: 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为了回家，他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你看他的每一步都是试图以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去迎接他的亲生父母。我相信我们身边可能还有像这样的孩子，为了回家做好了所有的一个准备。那么这样的好孩子才是那种向上的力量。
3: 我们会要求河南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1: 范涛，我们那个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寻

0: 寻找的结果。来，请，请站到这儿来。来，树东。
1: 范涛您好，我是登录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登录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登记的寻人报名求助。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哈，有些细节我们来分析。比如说，你记得你爸爸教你写的名字就是范涛两个字。当时呢，家里的成员包括有爸爸、有妈妈、有姐姐，你还记得家里有一辆大卡车。小的时候呢，你们家里管鞋子叫孩子，喊斧头叫榔头。你是在5岁上学的路上被两个人给拐走的。那根据以上信息、以上细节呢，我们也是初步推断你的亲生父母家可能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我们也是委托了警方还有相关的志愿者一起携手帮你展开了查询。
2: 我立刻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查找和比对，结果找到一个贵州失踪的范涛涛寻人帖子，发现范涛涛是1990年出生，1995年失踪，和你2000年离家有很大的时间出入。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警方进行 DNA 数据比对，但是遗憾的是，你与范涛涛父母的基因比对没有成功，你们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就在我们查找继续时，一个同样来自贵州的名字叫范涛的孩子寻人信息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从丢那天起，我就策划回家，策划了18年。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阳，贵州找到的
1: 贵阳市。
0: 贵阳，来坐。范涛，我问你高兴吗？
2: 我高兴，我高兴。我能，我不敢，我不敢想象我爸妈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0: 爸爸妈妈肯定是一直在找你啊，是吗，姐姐？
2: 真的得找啊，我都给疯了呀！
0: 找疯了。哭一哭吧。
1: 你给妈妈擦擦。
0: 这二十年，
1: 快给妈妈擦。
0: 妈妈过的不是人的日子。
2: 妈妈都疯了。
3: 孩子现在长大了，我现在不怕，我现在。

0: 也变得强大了，你别担心。
1: 儿子变得很强大了，
0: 而且今天你看儿媳妇也来了，
1: 儿媳妇来，我们上来见一见来。

0: 我们听听爸爸讲讲吧，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孩子丢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2: 9月17号的那一天下午，吉吉都回来了，凡他没有回来。我说怎么回事嘛？我说他肯定和吉吉一路的。那时候我家哥就，我就开我那个三轮车，我就开起山开去找，几十个人都去找，找遍天下都找不到。
0: 他可能是被人们拐走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思想啊记忆有点冲击，包括你记得家里的大卡车，其实不是大卡车，是一个柴油的三轮车，你记得是姐姐，
2: 对对，
0: 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你还记得吗？以后你可以改回名字了，樊涛，好不好？
2: 好。
0: 团圆的日子我们就一起，请姐姐，
1: 姐姐
0: 来。
3: 对不起啊，姐姐把你带丢了。
2: 没有关系，我就怕你有爷爷，所以我一直在找他，我不敢提啊，我一直在努力。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是给弟弟带的东西，
3: 就他小时候的照片啊。
1: 这是在家的时候照的吧，这张？
3: 对。
4: 差不多年龄是多
1: 少？啊，两岁左右。
2: 我一直找我小的时候照片，我到这边真的，我最早的照片就是我6年级毕业照的毕业照，小的时候这边一张照片都没有。
3: 回来就好了，爸爸妈妈一生晚上3、4点钟都会在哭，都说你怎么不回家？是不是我们不想你？我们想你的。
1: 樊涛带着爸爸妈妈。老婆姐姐回家吧，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
2: 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5: 我们希望所有与家失联的孩子们都能加快寻家的速度，早日回家，路在前方，更在脚下。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

0: 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2: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2: 啊，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5: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

0: 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

0: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
7: 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

0: 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0: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8: 校园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16年8月1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为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每一次抢救都是在与时间赛跑，每一个深夜都在为生命守候。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之际，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勇挑重担的医务工作者。
7: 生命是什么？是一个心跳，是一声呼吸。它坚韧，也脆弱，但总有一群人时刻在为生命守护。他们心怀人民和职守，急诊警笛就是号令。每一次抢救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他们不分白天与黑夜，救死扶伤就是使命，每一个操作都是在和死神较量。无论是诊室还是病房，他们用专业与温情托举起生命的重量，不言苦累，只因敬畏生命。

0: 守护生命的重任扛在肩上。
1: 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三地交界处的海面上，有一座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名叫吉钓岛。40年来，这里只有一位医生，他叫王锦平。从一个人的诊所到全岛人的依靠，王锦平用坚守诠释了医者仁心的惠民情怀。近日，王锦平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是福建省福清市陈侯镇吉钓岛的乡村医生王锦平。我在这个岛上做乡村医生41年了，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还会在岛上做乡村医生，为村民服务。小的时候经常会到叔叔诊所那边去玩，有病人逃破血流也不怕，看着叔叔给他们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以后也去读医。很苦啊，这个岛也没有灯，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到了88年1月份电才通。我以前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人住楼上，诊所开楼下。出岛你要看天气，天气好我早上出岛去进药，下午可以回到岛上，赶不上船你还要在松下那边过夜。那个时候是滩涂，没有码头，不管冬天多冷你就趟着水到船上，一箱一箱的先搬到没有滩涂的地方，100多便当慢慢的挑回来。现在我们去进药微信先划过去拿回来也方便，以前我都是配了一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药拿回去，你没吃完你病好了你扔掉，那不是浪费，钱也浪费，药也浪费。也有的他们是孩子买回来的要给老人吃，老人也会忘记，所以我就想我出了一个办法，这样给他画一天一次，一天字给他写了，一天是两次我给他横着。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也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做一会儿看一看。大概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我哎呀可能有救。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其实我有10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最小的一个孩子去读书的时候，也想跟他们一起出岛，那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我想了一个晚上。

0: 没有水，所以我就想那就留下来，就跟老人说不走了，还是换到我爸我妈那边去。老人在我这边看病，我大伙也都是出诊，到他家里给他看。我有一次自己摔伤了，肋骨都摔断了。第二天有一个老人需要挂点营养液，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慢慢一步一步走到他家，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出诊最早收他们1块钱，那个时候三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也不忍心。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先赊账，有钱你过来还，没钱就算了。处了几十年，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我根本没有想过钱的问题。干乡村医生本身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我出岛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比如说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邻居你钥匙拿上来开了瓶这个药盒拿药。做了几十年，病人进来我跟你看你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我们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
2: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3: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4: 语文、历史。
5: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3: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0: 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

0: 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5黑桃酥。

0: 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一团长，出发吧。
1: 出发。兄弟们，出发！

来了，这叫三个手指头抓田螺，十拿九稳。嘿嘿嘿，娘拜拜，兄弟们，打起精神来！

0: 你好啊，甘县长。
1: 李参谋长、吴部长，你们到得够快的。
0: 是啊，谢飞同志在电话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近路，所以我们就提前到了。
1: 谢飞同志，他什么时候跟您打的电话？
2: 首长好。甘世坚先生，我让你失望了。你投毒的杯子，我已经提前让穆剑臣调了包了。
0: 果然是做贼心虚，谢飞同志一吓唬你，说有证明谁是铁人的文件，你就坐不住了。给我抓起来！
1: 慢着！
3: 血口喷人，穆剑臣才是铁人。
4: 勾结起来陷害我，你就是惊蛰。
3: 首长，他就是另一个特务惊蛰，
2: 抓起来！
5: 大雷，别在这儿开枪，干活的

0: 你还差哪？辣椒，稳住阵脚，别管我！
1: 你是要打这儿吗？打我头吗？太残忍了，你给我留个全尸吧！啊，啊，打心可以，打这可以，打这可以，可以留个全尸。你想想，你是打死我还是留着我跟你入洞房啊？
2: 你
1: 有可能卡壳了，再来，再来。参谋长真是神机妙算啊，他就算准了你会

0: 开枪警告解放军。
1: 所以，
0: 这把枪里头只有一颗子弹。
1: 娘拜拜的，跟我斗！你等我回来，我考虑一下是先杀后奸，还是先奸后杀。
0: 兄弟们，给我冲！
2: 冲！
3: 冲！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车是空的，车里没人。
1: 娘的，上当了！快撤，快往后撤，快！
0: 快！

0: 为什么不敢拿枪对着你？你，
1: 你们这些人，昨天还干县长长，干县长短，今天居然拿枪对着我，巴不得我死！
0: 甘世杰，你也是老革命出身了，我们的政策你该清楚，放下你的武器，接受人民的审判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老革命，对，我是老革命。 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他娘的还穿开裆裤呢！老子在大茶山打游击的时候，出生入死，可又怎么样？他们还是不放过我，我都忘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
0: 他们在我眼前杀人，溅了我一脸的血，溅了我一脸的血。唐大雷，我命令你把枪放下。甘世杰，你清醒点，你现在已经不是县长了。只要你投降，政府和人民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的。
1: 来不及了。
0: 太晚了，不晚。只要你投降，并且揭发现在还在潜伏的特务，我相信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对你进行宽大处理了。
1: 千钧。

0: 娘呗。
1: 站住！站住！过来！站住！
2: 走！
1: 走！
2: 走！
1: 快！
2: 走！走！
1: 耗子，
3: 有！
1: 连住方向！
3: 是！
4: 是！
1: 过来！大陈，
5: 走！
1: 西路方向，迅速！
5: 是！
4: 过来！
3: 快！
1: 敌人，给我冲！
2: 是！

0: 报告，
1: 东侧没有发现腾云人员。
0: 报告，西侧没有发现情况。
2: 我留一个班，一辆车，我继续搜。你们其他人，先回查找。
0: 是
3: 是，
1: 李班长，集合，
0: 跟我走。
3: 跟我走。
0: 有，其他人，跟我继续搜。
4: 是。

0: 行了，别做了，吃饭了。
1: 最后一个，站。哦，
2: 今天什么菜啊？
3: 有鸡蛋。
1: 韭菜鸡蛋。
2: 你吃了吗？
3: 哎，我吃过了，专门给你做的。
1: 有心。
3: 你这特务当的有功啊！赶紧吃吧。
1: 今天啊，也就劳烦您王妹妹同志给我送这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应该就不需要你送了。
3: 啥意思？我说的是吧？
1: 那我告诉你吧，秘密。
3: 行，那我也不问，反正就咱俩的感情。你在这住一天，我送一天；住一年，我送一年。
1: 哟，你王妹妹同志和我穆建成的阶级感情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深，啊？
4: 哎，老子还没吃饭呢，你们共产党虐待俘虏！
3: 哎，我……
5: 赵贵叔说的对，赵贵叔是长辈，理应由长辈先吃。王妹妹同志，来，把这韭菜鸡蛋给赵贵叔送过去。
3: 不是，我是专门给你。
0: 来吧，给。
4: 算你小子孝顺。
6: 孟主姐，这是一个空的袋子，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的哦。还是空的，还是什么都没有。再看这个，这个厉害了，现在是一个空的盒子。

0: 奸臣，
1: 赵贵叔，您吩咐。
0: 老爷不在了，我在周家可是当大半个家呀。你要是想娶大小姐的话，你脸儿过我这关。
2: 我知道啊，要不我把这热腾腾的韭菜炒鸡蛋让给您吃啊？
0: 那可不是单单的韭菜炒鸡蛋啊，我呀要顿顿有酒。
2: 行，回头我让王妹妹给您弄壶好酒。
0: 算你小子孝顺，
3: 美的你，还喝酒，美的他。来吧，把韭菜鸡蛋让你别人了。

0: 小子，
1: 别在这当什么特务了，共产党早晚点毙了你。还是跟我上山吧，大小姐在山上可等着你呢。你要是成了我们周家的女婿，我保你享尽荣华富贵。
2: 赵贵大哥，别跟他废话，这小子就是个祸害，今天他们俩必须死。

0: 臣，你个叛徒！亏我一直这么信任你，这么袒护你，原来你一直想跟他们上银殿山，还假惺惺的跟我说什么革命友谊。你原来一切都是骗我的，王妹妹就是瞎了狗眼了。我就是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1: 哎，你。

0: 死了？哎呀，天辰，好样的！这一刀够狠，哈哈，
1: 不愧是咱们周家大院的人。
0: 走吧，
1: 带你去见大小姐。
0: 走了。

0: 走走走走，走了，走，走了，
1: 走了，上山喽。

0: 为什么给我的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为什么伏击的地方会有解放军埋伏？是谁给你的情报？还是你就想出卖我们？说！
1: 埋伏？你们被解放军埋伏了？
0: 哼，几十个兄弟全没了，就剩我一个。伏击的地点是你选的，情报是你给的。
1: 应该说这一切跟你没有关系吧，大小姐。那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所有人都死了，唯独你还活着？
0: 因为沉甸子让我待在原地，在原地等他回来。
1: 你怎么知道我给你的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0: 因为我开枪了呀，再开枪就没有子弹了。沉甸子都告诉我。
1: 你给我的手枪里只有一颗子弹，如果你再多给我几颗，或许我能多救出几个兄弟。
0: 那我可不可以说，是你先开了枪，警告了解放军的车队，才让兄弟们惨死的。
1: 车队的车里根本就没有人，都是稻草人，而且解放军是事先都埋伏好在山坡上的。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们要去伏击，
0: 车里怎么会有稻草人？山坡上怎么会有解放军？如果按照你之前的说法，解放军只有一个加强班的兵力，这么多兄弟怎么会全军覆没？你说？
1: 坏了，铁人出事了。大小姐，看来是情报有误，你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调查清楚，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下山？
2: 我看你是心虚了，想逃跑吧？几十条兄弟的性命啊！我今天就杀了你，替他们报仇。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小孩子家家的，别在这儿舞刀弄枪。
3: 你男人也中了埋伏死了，都是他害的，你还愿意帮他？<笑>
2: 我再说一遍，小孩子家家的，别在这儿舞刀弄枪。
3: 把枪放下！哼，周家大院的男人都死绝了吗？好啊，都够有种的啊！我被沉甸子欺负的时候，你们都死哪去了？就欺负我一个外姓的是吗？好，开枪啊！开枪啊！今天有种谁也别走，都死在这儿！
4: 够了，把枪放下。大小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一团长跟兄弟们牺牲了，我心里面也难过。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
5: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6: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5: 哇哦，谢谢谢谢，
6: 欢迎您的到来，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5: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6: 哇，是什么呀？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5: 牛掌来喽！哇哦！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0: 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

0: 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 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 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代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13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大小姐，你的心情我理解。狄团长跟兄弟们牺牲了，我心里面也难过。事到如今，有个秘密我不得不说：我们在山下的共产党那儿是有一个内应的。这次车队的情报，就是他给我的。现在情报有误，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是他已经投敌叛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被共产党发现和利用。兄弟们，我曾经说过，你们都是我的财富，我跟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所以我不会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来害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给我点时间，让我下山弄清楚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那个内应投敌叛变了，那我一定亲手杀了他。可如果他是被共产党发现利用了，那我也要想办法弥补我们的损失。但是兄弟死了，我总是有责任的。你们放心，等我再上山，一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也包括美兰小姐。
1: 兄弟们，让他走，看他到时候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0: 谢谢。我还要请大小姐跟这帮兄弟一定答应我，在我下山的时候不要为难美兰小姐。
2: 多谢。

0: 觉都没有。
1: 知道就好。
0: 我爸爸当初对你那么好，你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老爷死了，我倒是想为他守节三年，哪怕是三个月。那你得看看我身边这一帮如狼似虎的男人，他们愿意吗？当初陈癫子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周家的男人，上到林世奇，下到那些成天三姨太长、三姨太短的那些七尺男儿，他们在哪儿？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哭老爷、喊老爷、叫老爷，我就是叫成了老天爷，谁管我？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那个钟雨林？
1: 当初要不是你哄着骗着，把老爷哄下山，老头子能那么早就死了吗？只要老头子还在，我还需要那个钟雨林来保护我吗？这个钟玉林，人家至少还有句话，他至少还知道关心我，他至少还知道给我一个承诺。我还真不打算瞒你，我帮这个钟玉林，就等于帮我自己。我这后半生啊，我就靠他了。
0: 离开男人，你就活不了了，是吗？
2: 侄儿啊，等到你什么时候尝过男人的滋味以后，再这么跟你美兰姐说话，啊？
0: 我呸！我告诉你。看在你和我父亲夫妻一场的份上，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帮助那个钟玉林的话，小心罪不可恕。
3: 龙指纹，我告诉你，你那个死鬼爸爸逼了我喝了半辈子的油茶，我说什么了吗？我跟着他等于守活寡，我还不是照样守着。他把我关在米缸里，冻得我要死要活的时候，我反抗过吗？我还是那句话，老爷死。我这个钟玉林，我蓝美兰帮定了，我帮他就等于帮我自己。怎么，看什么看？没看过美人啊，好走，
4: 不送。
0: 自作孽，不可活。
3: 站住！

请你不要告诉朱玉林，当初暴动的时候是我把你放出的周家大院。看在你曾经叫我一出没来接，好，我放你一条生路的份上。

0: 其实吧，咱们这次也不算白忙活，既挖出了铁人这个埋伏多年的祸害，而且于排长又打了个漂亮仗，咱们不是也出了口恶气不是？
1: 我看啊，还不如白忙活呢，明明就是吃亏了嘛。对，这铁人是挖出来了，可是
2: 他现在不仅死了，敌人还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穆建臣和周昭贵给劫持走了。
1: 我们现在对敌人的情况依然是两眼一抹黑呀。
0: 是。
1: 惊蛰是谁？特派员在哪儿？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劫持周昭贵和穆建臣？把他们给劫持到哪儿去了？我们依然是一概不知。现在我们依然是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处处被动啊。
0: 我也就纳了闷了，你说敌人怎么这个时候想起来把周昭贵和穆建臣给劫了呢？
1: 是啊，他们好像还算准了我们要对车队这件事大动干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劫持了他们两个人。
0: 您说他俩能干啥？这完全搭不上啊。
1: 是啊，劫持周昭贵干什么呢？按理说周公死了，周昭贵对他们没什么意义了，他们干嘛要劫持他呢？更别说这个穆建臣了，他们这么精心策划，煞费苦心的，难道是想把他们劫持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他们杀了？
0: 谢书记，周昭贵我可不清楚，但是以我对穆建臣的了解，他那虎劲一上来，除非他主动跟着敌人走，要不然打死他也不会走。
1: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穆建臣虎劲一上来啊，还真保不齐能和敌人主动走。
0: 嗯，
1: 可关键是他会上哪儿去呢？这银甸山我们打下来了。
0: 石牌寨，
1: 大磊，来。难道这穆建臣真想来个黑虎掏心？
3: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等于排长回来，我们两个组织点精明能干的战士，再挑几个脑瓜好使的民兵，组织成一个飞行队，到石牌寨一带摸摸情况，看看能不能和穆建臣取得联系。要是有突发状况，我们就顺便打他一仗。
1: 我看可行啊，但要掌握一个原则，对匪特呢要盯着打击，对山民不要轻易动手。
3: 明白。
1: 石牌寨的寨主啊，家大业大，不会轻易和我们为敌的。这些年他一直兴办教育，保护商路，是我们以后统战的对象。我们要防止敌人从中挑唆，把事情复杂化，从中渔利。
3: 明白。我会跟战士们传达。
1: 好，哎，要不这样，既然我们现在在明处，那我们就跟他们打明牌。这样，我给石牌寨的寨主写封信，回头啊，你叫人给带过去。
3: 好，
1: 这第一呢，表明我们的态度；第二呢，安抚他一下，也好让他对龙指纹、穆建臣谨慎对待。
3: 明白了，
1: 那我现在就写信。啊，
3: 好。
0: 哎，谢书记，黄永涵的履历您熟悉吗？
1: 不清楚啊。怎么了？有什么情况吗？
0: 也没啥，就是总觉着吧有点不对劲儿。

0: 闭嘴！别管我！快开枪！
1: 谁再敢在我的队伍里斗鸡赌博，这鸡就是他的下场。
2: 林叔叔，赵慧叔在哪儿呢？
1: 你猜。
3: 大小姐，我来找你来了。
2: 赵慧叔，你怎么来了？
3: 何止是我来了，你看看我把谁给带来了？建臣。
2: 建臣，你也来了。
3: 这个啊，你要感谢你林叔叔，艺高胆大，到县城监狱把我们俩给掏出来了。你的建臣也不含糊，一刀把那个什么什么，哦，那个王妹妹给杀了。一看就是咱们周家的人，有胆量，有魄力。
2: 真的吗？
4: 我也不想杀他，是他非得往我的刀口上撞，对吧，赵慧叔？
3: 啊？哦，对对对对对，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他自己撞上来的。
2: 谢谢你，林叔叔，谢谢你把赵慧叔和建臣给接上来。
1: 都是一家人，谢什么？
3: 世奇说的对，都是一家人，谢什么谢？哎呀，想不到咱们周家跑到这石牌寨来团圆，要怪只能怪共产党杀了老爷，不然咱们周家也走不到这一步。我看以后咱们就拧成一股绳，和共产党斗，为老爷报仇。
5: 对，为老爷报仇。

0: 季晨，真的是你把我妹妹给杀了？他是为了救我，牺牲了他自己。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会死。正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林世奇才会相信我。
1: 才会让我光明正大的跟他上山。
2: 双喜说，甘县长就是那个杀死阿仁的人。
1: 对，甘时间已经暴露了，他就是铁人。
2: 确定？
1: 这次军区的领导，还有军分区的领导来查城视察，谢书记还要陶排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军区领导请示，让军区的保卫部门配合咱们演的这出戏。
2: 挖出了这个潜伏在部队多年的毒瘤，甘时坚。
1: 天哪！
2: 他可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我还跟他打了三年的游击战。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大浪淘沙时间紧。他的演技可真出色。其实暴乱之后，谢书记被降职处分，就是谢书记。 和军区领导商量之后下的一步棋，目的就是为了让甘时坚好好演戏。甘时坚果然上套了，你没看见？谢书记，他那天的演技有多么的出色？当然，我也有份参与。
2: 我要是在现场，该有多过瘾啊！
1: 对了，谢书记相信我不是来投靠敌人的吧？当然相信，我们全都相信你。
2: 这还差。

0: 差不多。你不知道，钟玉莲让陈癫子和我去伏击车队的时候，我有多紧张。我以为我们伏击的真的是军区和军分区领导，我还傻乎乎的提前开了一枪报警，结果被陈癫子一拳给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还直纳闷呢，全是咱们的战士在打扫战场。谢书记、陶排长、于排长他们真棒，要不是有这么安排，我这条性命估计就交代给敌人了。
1: 不许胡说，邪不压正，老天爷永远会保佑正义的一方。让我看看伤在哪了。
0: 不给你看，早就好了。
1: 不管你伤在哪里，我都会心疼你。

0: 哎，师姐啊，人家小两口在那儿秀恩爱，你看什么看呢？小心长针眼啊！我说，还是办点正事儿，陪赵贵大哥喝点酒，给我压压惊，啊！
1: 我这是替他们高兴，酒菜早就准备好了，走吧。
2: 去了。这是林世奇当时用来杀王妹妹的那把匕首。我觉得这把匕首跟当时杀害伯父的那把匕首一模一样。
3: 怀疑，对，我怀疑，但到底是不是他本人，要看这把匕首是只有他本人有，还是整个队伍都配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伯父是他们杀害的，跟老百姓无关。
4: 那我们宽哥赵贵叔核实一下，如果是的话，就跟他说明真相，赵贵叔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为我爸爸报仇的。
3: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4: 为什么？现在时机正好，那个钟玉林下山打探消息去了，我们趁他不在，把杀我爸爸的真相给赵贵叔和大家一说，就可以把林世奇给抓起来。等到那个特派员一上山，再把他抓起来，把他们一起压下山。
3: 现在还不能确定，伯父到底是林世奇杀的，还是其他的人受命杀的。如果现在你跟大家说会打草惊蛇、弄巧成拙，明白吗？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赵贵叔劫到山上来？如果只是为了给伯父报仇，那多他赵贵叔一个人也不多，对吧？但如果是仅仅为了营救赵贵叔，
4: 以我对钟玉玲的了解，不可能。对呀。所以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赵贵叔接到山上来？我记起来了，钟玉玲布置任务那天，让陈癫子和我去伏击车队，让林世渠去办更重要的事情。这么看来。 更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接赵贵叔上山了。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更重要，我就不知道了。
3: 所以我们要先沉住气，既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林世奇杀。

0: 更要弄清楚这件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不然妹妹就白白牺牲了。一旦事情确定之后，就按你说的办，必要的时候直接击毙林时七和钟玉玲。
1: 嗯，如果我们击毙了钟玉玲，谭桂英和她的父亲会不会为难我们？
0: 有这个可能。
1: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见一下谭桂英，甚至是实拍头人？
0: 当然有必要，但是以什么身份见呢？是以共产党的身份，还是以现在的身份见呢？

0: 再不来，我就走了。
1: 我被跟踪了，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0: 你暴露了。
2: 有人跟你过来吗？
1: 你放心，尾巴已经被我甩掉了，我肯定还没暴露，但是应该已经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龙指纹说去伏击车队的陈癫子他们也中了埋伏，铁人是不是出事了？
1: 对，他们给铁人设了个陷阱，铁人就掉进去了。谢飞和穆剑臣演了一出炸死的戏给铁人看，走鸡仔岭的车队根本就是个陷阱。
0: 铁人现在人在哪儿？
1: 被我接过了。
0: 那就好。
1: 可能是过程看起来太巧合了，所以他们开始怀疑我。
0: 会不会是你的心理作用？
1: 我一定是被人跟踪了，以前从来没有过。只不过跟踪我的人应该不是专门的保卫部门的人，所以他们应该只是怀疑我。雨林，我不回去了，赶紧上山行吗？
0: 这样吧，你听我的，你今天先回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如果没什么动静，最近就不要有任何行动了，休眠一段时间，等我的消息。不过如果你觉得情况不妙，那就索性干一票大的。你把茶城的领导人谢飞杀了，然后咱们一起上山。这样，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山洞里等你。你把谢飞杀了来这儿找我，咱们一起上山。
1: 你就不怕我回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吗？
0: 怕？我当然怕。可是你也说了，跟踪你的人并不是专门的保卫部的人，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太巧合了，有点怀疑。云涵，我不是不担心你，可是你想想看，现在甘世坚死了，你要是再走，我们在山上就成了聋子，成了瞎子，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再说了，你一个人在这潜伏了这么久，就这么一走了之，你甘心吗？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行了，我明白了。唉，是你们劫走的穆剑臣和周昭贵吗？
0: 周昭贵是我们劫走的。穆剑臣怎么了？
1: 穆剑臣和周昭贵是一起走的，穆剑臣还把王妹妹给杀了。
0: 他把王妹妹杀了？这个穆剑臣还真是哪儿都有的。既然这样，我得赶紧回石牌寨。
1: 你不在这儿接应我了？

石牌寨是我们最后的藏身之地，不能有半点差错。这样，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直接上石牌寨来找我，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我走了。

0: 兄弟好啊，六不六啊，兄弟好啊，魁梧
1: 少啊。
2: 你这个哈子，你怎么够不赢的啊？去，再去多叫几个人。去啊！
3: 我是看你老人家被共产党关了那么久，心疼你，所以才不舍得赢你。
2: 哎，你这个野仔，哼！我告诉你，看我今天怎么赢你。
4: 羊奶分子小，更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俗话说得好，羊的全身都是宝。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5: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6: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5: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哎，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6: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5: 没错，
6: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5: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儿，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6: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呢，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5: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6: 哦，您刚才喝了是吧？
5: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你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儿。
6: 对，
5: 关键提醒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6: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5: 哇，
6: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6: 对，没错，
5: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7: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啊，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8: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

0: 营养没膻味儿，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1: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2: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1: 没错，
2: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3: 中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1: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2: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1: 是的
2: 啊，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3: 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4: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5: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7: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0: 今儿个高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3: 共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8: 羊奶分子小，更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俗话说得好，羊的全身都是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来自羊奶之都共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1: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2: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1: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2: 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1: 没错，
2: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1: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呢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1: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2: 您刚才喝了是吧？
1: 对，确实非常的好喝。您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
2: 对，
1: 关键提醒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2: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1: 真的是太感 感谢您的石总。

0: 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1: 对，没错，
0: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众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砍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1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这羊奶粉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4: 这羊奶粉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0: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5: 因为羊奶中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0: 没错，
5: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2: 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5: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都可以追溯，
0: 是的，
5: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是您放心的选择。
2: 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6: 现在我和老伴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3: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7: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着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1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8: 羊奶分子小，更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俗话说得好，羊的全身都是宝。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羊奶之都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的厂家代表石总。你好石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0: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
5: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0: 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
5: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0: 没错，
5: 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纯度和质量，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纯鲜羊奶生产。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采用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无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0: 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儿，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1: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那么实现呢从奶源到成品呢，品质啊更加有保障。
0: 没错，听石总这么一说呢，我刚刚也喝了一杯咱们这个高钙。
1: 哦，您刚才喝了是吧？
0: 对，确实是非常的好喝。您看，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没有膻味儿。
1: 对，
0: 关键吸引我的一点是飘香四溢，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1: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
0: 哇，
1: 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石总，也确实是太划算了。原价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现在只需要49块钱，
1: 对，没错，
0: 观众朋友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2: 众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一下子改变了我对羊奶粉的印象，怪不得人家都说这羊奶粉呀就是不一样。现在我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
4: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还含有益生菌。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这羊奶粉呢，早上喝一杯，一天都舒服。
0: 说到喝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喝奶是有很多好处的。那我们说喝奶有这么多的好处，接下来就请石总和我们具体的讲讲。
1: 因为羊奶中啊，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羊奶中的钙啊还是小分子的活性钙，哎，是优质钙。它因为它这个分子小，
0: 没错，
1: 更利于我们中老年人的吸收。
2: 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贡宝。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1: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0: 是的，
1: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您放心的选择。
2: 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3: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4: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2: 贡宝林复齐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呀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中老年朋友尤其非常适合饮用咱们的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1: 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0: 是的，
1: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呢是。

0: 您放心的选择。
1: 凤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天天喝，早晚各一袋，
3: 每天都喝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适合老年人，香浓细滑，每天喝2杯。
4: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3: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啊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5: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1: 凤宝林富奇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6: 哼，我告诉你，看我今天怎么赢你。今天非得把你的裤头给赢过来。
7: 这样吧，咱们输一次，喝2杯的赶快来。
6: 来啊！
7: 哎，
8: 兄弟好啊，
6: 俩好，俩好。
7: 2碗。
8: 兄弟好啊，四喜发财。
7: 掌柜大哥，我知道你在共产党监狱里喝不着酒憋坏了，来，咱们今天就喝个痛快，一起干一个，
6: 来。
5: 谁说我在监狱里边喝不到酒
6: 啊？那穆建臣每顿都给我送酒，
5: 你还真别说，这穆建臣这小子还真挺懂事儿。我这儿啊，现在有点喜欢上他了，嘿，也难怪大小姐喜欢他。
7: 他不是被共产党关起来了吗？怎么还能派人给你送酒？
5: 他人缘好啊，是不是？哎呀，你看这穆建臣平时文质彬彬的，那下手可真够狠的。你看他杀王妹妹那一刀，啊！哎呀！是咱们周家大院的人，来，兄弟，大哥敬你。要不是你胆大包天，去把我和穆建臣救出来，那我和穆建臣还不一定被共产党关到什么时候。
7: 不说这个哥，是兄弟应该做的。来。掌柜大哥，就像你今天说的，咱们周家大院的人好不容易重新聚在一起，从现在开始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5: 不分开，坚决不分开。
7: 而且我们要拧成一股绳跟共产党斗。
5: 斗。斗到底。
7: 你说堂堂军座在茶城是什么样的人物？那是一跺脚茶城晃三晃的人物，居然就在大街上被共产党
6: 大哥冤呐，这是卸磨杀驴，你懂吗？
7: 哥，咱们一定要给军座报仇，把全茶城的共产党都杀光，而且不光是报仇的问题，如果不把共产党都杀光，别说军座的仇报不了，你、我还有咱们这帮兄弟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军座的下场就会是咱们的下场。
6: 杀！把他们全杀光！老子明天就率领兄弟们下山，我要先把周家大院给夺回来。
7: 哥，我现在的心情跟你一样，但是现在敌强我弱，光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还不行，咱们得想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
6: 四两拨千斤？怎么个四两拨千斤？啊，说说。
7: 我记得你跟军座说过什么，咱们手里有秘密武器。
6: 什么秘密武器？
7: 就是你跟军座说过什么绝命弹。
6: 嗯，我想起来，你说的是那茶一号啊？
7: 茶一号？
6: 那日本人管它叫茶一号。那玩意儿可厉害，不用枪，不用炮，只要一放气儿，那人就得死一大片。
7: 查一号，太好了，这就是我说的四两拨千斤的办法。你还记得把它藏哪儿了吗？
6: 当然记得了，就在那大沙山的天坑里头，我藏的。不过那玩意儿放时间太长了，没准生锈不能用了。还有那玩意儿，那搞不好咱自己个儿的命都在这搭进去。
7: 这个你放心，咱们那个特派员在德国受过训练，这种东西应该难不倒他。
6: 你说那特派员他跟咱们是一条心吗？我每天我都看他油嘴滑舌的，还不如那穆剑臣可靠。
7: 哥，这个你就放心吧，这个特派员就算再不可靠，也不会跟共产党是一条心。倒是那个穆剑臣，你别忘了，就是他不依不饶地坏了咱们的大事。要不是因为他，咱们现在早在县城，甚至在桂林市里喝酒了。要不是因为他，军座就不会下山，就不会死。当然，也可能因为军座的死，因为大小姐，她现在跟咱们一条心了。那咱们现在也得考验考验她。所以，查一号是咱们的杀手锏，是咱们翻身的希望。暂时先不要跟他透露，包括大小姐也不能说。你千万千万要。

0: 注意别感染，别沾水啊！定期来我这换药。
1: 医生，
2: 医生，这给我们做饭呢。他女儿突然肚子疼，来，别着急，
0: 医生到床上先躺下。来，
3: 大哥，你女儿什么情况？
2: 一直在喊疼啊。
3: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昨天晚上疼了一夜了。
3: 小妹妹别害怕啊，忍一会儿，叔叔给你看一看啊。这里疼吗？
4: 疼。
3: 这个地方呢？
4: 疼。
5: 好好好啊，
3: 这个地方疼不疼？
4: 还好。
5: 这里不疼还好是吗？
4: 嗯。
3: 好，那你忍一会儿啊，稍微起来一下，叔叔给你看看你的后背。疼不疼？
4: 疼。
3: 这个地方疼吗？
4: 疼。
3: 最厉害对不对？
4: 疼。
3: 这是最疼的地方对吗？好好好好好好。忍一会儿啊，
6: 是阑尾炎吗？
3: 不是，应该是急性胆道蛔虫症。
4: 啥？
0: 大哥，简单的说，就是孩子肚子里的蛔虫啊，跑到胆道里边去了。
1: 不可能，人肚子虫怎么会跑到胆囊里呢？
0: 当然有可能，别着急啊，我来处理一下。

0: 你要干什么？
1: 大哥，别害怕，这个叫吗啡，能够帮孩子缓解疼痛。如果不给他打，孩子会休克，也就是说会昏厥过去。相信我好吗？
0: 你用他扎我女儿，我跟你拼命！
2: 老乡，
0: 老乡，先一目以上吧。他治好了我们好几个兄弟呢。
1: 不行，不能碰我女儿！
0: 你敢碰我女儿，我跟你拼命！
1: 大哥，我现在开始给你女儿打针，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你就开枪打死我。
3: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我开始了。
3: 再想你一会儿，忍一下啊。

0: 阿夏，没事了。阿夏，叫阿夏对吗？
1: 嗯。
0: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还好。
0: 还好，没有刚才那么疼了，对不对？
1: 嗯。
0: 阿夏真坚强。没事啊，一会儿叔叔给你开点药，把虫子打出来，你就没那么疼了。
1: 嗯。
2: 大哥，
0: 没事了，
2: 放心吧。回头啊，咱们上山收集一些苦楝皮，然后咱们给它熬成药水，给孩子吃了，把虫子打下来就没问题了。
0: 谢谢，
2: 别客气。
3: 黄护士，哎，你可回来了啊，找你一天了，我帮你拿吧。
4: 哎，啊，没事，来吧。
5: 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4: 我这牙床子疼得厉害，可能是有点上火了，东西都不敢嚼，所以我说我找你看看有没有止疼片，要两片嚼嚼。
5: 有，我这就给你拿。
4: 不用，不着急，这一会儿再拿也行。
5: 箱子里就有，走，咱们
4: 这儿
5: 拿。对，
4: 好。哎呀，我这疼的，

0: 止疼吧。太多了，都跌到最底下去了。哎，一大都给你了。
1: 哎呦，药进去一片去。哎，药挺苦。我送你回去吧。
0: 大排长，忙你的去吧。我背着他呀走路都已经习惯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 那行，谢谢你了。

0: 首先，是大小姐安全归来；其次，是穆医生弃暗投明，加入咱们第七军。为了这双喜临门，来，咱们一起干一杯！好，好，好。
1: 穆医生怎么不喝？我替他喝。
0: 给大小姐鼓掌。好。哎，林叔叔，怎么没见赵贵叔啊？
2: 这个老酒鬼，白天拉我喝了一下午，这会儿正睡大觉呢。对了，大小姐，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兄弟们，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2: 我想这件事情。 也是军座的心愿。虽然现在军座不在了，但是我还有昭贵大哥，也可以做这个主。
3: 林叔叔，
0: 既然大小姐已经明白了，那我就直说了。兄弟们，抓紧时间，选个黄道吉日，把大小姐和穆医生的亲事办了吧！
4: 好，
0: 来，干一杯！
5: 穆医生，这杯酒你可得喝，不喝的话，可就是不认这门亲事啊！
6: 我实在是不善酒力。
0: 那不行，想进我们周家大院的门，不会喝酒哪行？兄弟们，穆医生不喝酒，你们答不答应？
7: 不答应！
0: 听见了吧？这杯酒你必须得喝。
7: 这样吧，兄弟们，想让穆医生喝酒很简单，咱们给他露两手，让他知道咱们周家大院的本事。他如果还不喝，我就给他撵出石牌寨。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叔叔赢你们多少个人，木医生就喝多少杯，怎么样？
1: 好。
0: 哎，如果林叔叔输了，这可就怪不得木医生了。嗯，
2: 这个主意好，怎么样，木医生？
3: 好啊，一言为定。
2: 好，那一言为定，不许后悔。
4: 好。

0: 人们，你说我该叫你个啥？
1: 叫你岳父，
0: 可那是你孙女儿。哎，岳父不对，叫你岳父爷爷，怎么样？好，叫岳父爷爷。

0: 端起碗来，碰我一下，碰个杯，碰杯。
1: 哎，这是好事儿。
0: 我先干为敬。

0: 干净，干净，干
1: 净。是条汉子。
2: 刚才咱们喝的是喜酒，喝了喜酒你就同意了我跟你孙女儿成亲入洞房了啊？
3: 我可没同意啊！这位英雄，我孙女她已经跟人家定亲了。
1: 那我不在乎。
3: 你现在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
1: 胡说！你要不同意才会出人命的，我就会啪一枪崩了你，我再啪一枪崩了他。你快去睡觉吧，我该入洞房了。
3: 振龙，快跑，快跑！

0: 好，大将军，见笑了。弟兄们，这第一局我输了，这杯酒我干了。好，好，痛快！还有谁再来？
1: ，
2: 预备。
0: 这第二局我又输了，弟兄们，我再发一杯，
3: 来，
4: 喝，
5: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给我搜！
1: 是。

0: 老爷子！
1: 穆医生，
2: 大哥，你找我？
3: 穆医生啊，他们都想来找你看病，你看我拦都没拦住，这是。
2: 没事，欢迎，来，大家里边请。
3: 谢谢穆医生，
4: 不客气。
5: 没有找到张贵叔，
2: 去哪了呢？

哎呀，我说世琴，哎，你拉我一把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趟活啊，真是累死我了。回去以后啊，你们俩得好好孝敬孝敬我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都生锈了，好玩意儿糟践了呀！
1: 放心吧，有参谋长呢，人家可是在德国受的训。
0: 好吧，那就先弄回去吧。
2: 你什么意思？
3: 到了那边，替我给周培龙问个好。
1: 你为什么要杀他？留着他，留着他打共产党不是更好吗？
3: 留着他只会是个祸害。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绝命弹的事儿，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他为周培龙报仇了。
1: 现在我们怎么办？
3: 当然是去争取石牌寨。
1: 要是他们不买账呢？
3: 你以为我们找到的这些是烧火棍？
4: 看看我家夫人，这双手能写能画，能打枪能耍鞭子不说，还做的这一手好女工。
5: 拍马屁，就说的好像你才知道什么。
4: 哎，可是光咱俩知道有什么用啊？夫人这么好的人才，难道就这样守着孩子自己过一辈子啊？
6: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5: 夫人，我陪你。
4: 夫人，这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啊。何况眼前就有一棵现成的大树呢。

0: 是寨主的山歌。
1: 。哎呀，急死我了！我替你唱。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 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校园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日，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继续来看，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10: 刚才呀，我就和机器人进行了一场桌面冰球的比拼，通过纯视觉的这样的预测和行为的快速的反馈，机器人可以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在这种高动态的场景当中完成执行和决策。通过强化学习呢，机器人的模型和大脑可以越来越聪明。
9: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8: 近日，第三届全国作物杂种优势与生物育种学术大会暨农业中关村种业创新推进会在北京平谷举行。

0: 本次大会以科技产业融合创新与绿色高效农业发展为主题，专家学者围绕保障国家种业创新、加强新农科建设、推动农业现代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专家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面对新机遇、新挑战，要推动育种研发创新，助力种源自主可控。
1: 因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芯片，就是说在整个农业生产当中，品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是 AI 时代，那么你怎么样把现有的我们传统的技术，把生活技术上升到 AI 这个时代，利用 AI 辅助育种，也是我们今后一周时期要探讨的一个主要内容。
2: 人工智能第一个就是推动这个表型的鉴定，第二个呢就是大数据的算啊，这个也是需要人工智能的协助。还有呢，未来的新装的设计啊等等，这个都是需要跟就是用生物技术跟人工智能之间的结合，人工智能的一些模型的开发，也就适合于生物育种的这些模型的开发，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加强。
0: 专家指出，种业振兴归根到底靠科技突破，靠人才供给，基础在于教育，要依托种业重大科研任务等实践载体，把产业一线真实难题转化为人才培养鲜活教材，引导青年科研工作者深度参与育种科研攻关。
3: 那么我们培养青年人才的话，特别是收容领域的话，要将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一方面是基础研究服务于技术和应用，第二来的话，真正教我们的成果应用于农业的整个的发展。人才培养那一块，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结合国家的战略需求，选好这个科研方向和命题，而且在实践中那个培养佛系人才。
0: 会上，农业中关村科技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将围绕战略规划、技术创新与体系建设发挥智库支撑，助推农业中关村建设，服务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4: 今天的暑期探馆季带大家来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温室花园，沉浸式感受美洲文化的魅力。

0: 穿越中南美洲，300余种原声奇植情境式神话音乐秀，实景 NPC 互动。展览配套的原创沉浸式音乐秀《玛雅维尔的回响》每周六下午2点准时开演，演出以阿兹特克与玛雅古籍中记载的龙舌兰女神玛雅维尔与羽蛇神的爱情传说为主线。观众将跟随植物学家的脚步穿行于三大主题场馆之间，串联起阿兹特克、玛雅、印加三大美洲古文明，一路解锁美洲植物知识，谛听上古神话，感受异域文化。40分钟全程行进式观看，人随景动，景随故事推进，体验感远超常规静态展览。
1: 羽蛇神跟玛雅维尔这个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故事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在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中是有记载的，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这么一个爱情主题，去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秀给串联起来。
0: 世界树之境，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美洲植物大展，硬核看点同样拉满。温室高度还原热带雨林风貌，绿植层叠，雾气氤氲，踏入瞬间仿佛穿越古老美洲大陆。全程还有羽蛇神祭司、龙舌兰酒庄老板等情景化 NPC 随机互动，边走边解锁文明故事，告别传统看展的枯燥感。全场汇集300余种美洲特色植物，八荒殿、龙之白丝、紫石人族等30多种龙舌兰珍稀品种悉数亮相。更值得期待的是，展期内这些龙舌兰将陆续上演一生只开一次花的自然奇观，积攒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养分，只为一次壮丽盛放，花谢后整株便会枯萎。这份限定的浪漫堪称可遇不可求的观展惊喜。
2: 在我们的植物园里面，这次有300多种跟美洲文明有关的植物，我们统一做了新的标牌，都是用我们展览主徽为这个绿色，而且立得很高，大家可以在现场找到这些标牌。同时呢，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得更深更透， NPC 不是一个脱离环境而存在的一个，他们更多的职责是要在他们的特定的岗位上来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在互动的过程中讲透。
0: 空气凤梨、羊驼母子绿雕是必打卡点，通体皮毛由棉花糖、老人须等多种空气凤梨铺就，软萌出片。园区还会定期为羊驼花式变装，多刷也有新鲜感。
3: 这边的环境打造的真的就像真正的热带雨林一样，尤其是加上了一些 NPC 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就有这种情境的代入感，我觉得小朋友的参与度也会非常的高。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真的不在乎，梦竹已经有了孩子？我不在乎，恰恰相反，我一定会善待这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会努力想办法，把他培养成石牌寨的顶梁柱。啊，灵儿啊，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入赘石牌寨，冲着我和你爸的交情，石牌寨。 你想待到什么时候就待到什么时候。我明白。可是我是真心的喜欢孟竹姐，孟竹姐文武双全，人又漂亮，我做梦都想娶她。更何况，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啊，也是。要不是你出去念军校，你们两个人。
1: 早就是一家人，也没有后面那么多的事情。
0: 是啊，不过孟竹姐现在还年轻，我娶她现在也不迟。总头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一心一意的对待她。嗯，
1: 好，只要孟竹她答应就行。
0: 我想她应该会答应的。总头人，后天就是您的60大寿了。
1: 嗯，
0: 是我们石牌寨大喜的日子。我有个想法，我想，在您。

0: 的寿宴上，当着石牌寨所有人的面，向孟珠姐求婚。我想用这种方式让她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在意她，行吗？
1: 好，那你去准备吧。
2: 谢总头人。

0: 大伯您放心，感冒而已，没关系的，多喝点热水啊。
1: 好，谢谢，跟我们走一趟。
2: 去哪里啊？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1: 总头人要见你，走吧。
0: 总头人要见我吗？
1: 对。
0: 好，我跟你走。
2: 我也要去。
1: 不行，总头人只说要见他一个人。
0: 不行，必须带上他，否则我不去。
1: 走吧。
3: 大伯，回家多喝点水啊！
1: 谢谢，
0: 注意消息嘛，等我会儿马上就回来啊。
3: 稍等。

0: 总头人，你应该得的是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但是应该还没有到肺这种的地步。我建议您下山到军分区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生死由命，下山就免了。
0: 我可以给山下写封信，让他们上山来给您看病。

0: 放肆，放手。
1: 总同仁，您不能再抽烟了。我是医生，您得听我的。您要是再抽烟的话，身体就毁了。

0: 今天山下的大军给我送来一封信，希望我能跟他们合作，交出你们要的黑人。那你说我该不该听他们的？
1: 总头人德高望重，您应该知道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0: 听说你是杀了一个共产党上的山，那我应该把你留在山上，还是把你绑了，或是干脆把你的人头献给大军呢？
2: 你敢？
3: 主恩，
0: 我潘八公当了总头人30载，从来没有一个人头是我不敢砍的。
4: 总头人做主。
5: 军，总头人做主。
0: 成事不足，我出去看看。
4: 请总头人做主。
5: 请总头人做主。
4: 总头人做主。
5: 请总头人做主。
0: 所为何事？

0: 赵慧叔，
1: 到底还要杀多少人？
2: 这话我倒想问问你，
1: 又要来栽赃陷害那套吗？
3: 放肆！李世奇，这是内寨重地，你怎么能擅自闯入呢？
2: 山上出了人命，总头人不能不管。
3: 那也是第七军跟周家大院内部的事情，何况我们住在外寨，这种事情怎么能惊扰到总头人呢？
4: 寨内寨外都是石牌寨，人命关天的事我得管。
2: 总头人，死者是我昭贵大哥，请总头人帮我报仇伸冤。
5: 报仇伸冤！
6: 我也请总头人替我报仇伸冤。
7: 李团长，你还活着？
6: 你盼着我死吧，老子非活给你们看。哎，
4: 一个一个说。
6: 我先说。
4: 先来后到。
2: 那我说，我之前拼了命把我昭贵大哥从共产党的监狱里救出来，本想让他在石牌寨颐养天年，没想到共产党还是不肯放过他。
0: 你胡说。
2: 大小姐，你昭贵大叔就像你的亲叔叔，现在他死得这么惨，你还护着这个共产党的医生？要是没有他，军佐就不会死，我们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弟兄们，无论是我爸爸还是昭贵叔，都不是我们杀的，并且我们一定要找到凶手，为他们报仇。
6: 你要杀我这件事儿，我没胡说吧？嗯，看什么？是不是看我一不要人才呀？我还看不上你呢。八公，幸亏参谋长聪明，给这个女人枪里头就装了一颗子弹，她开枪警告解放军了，你就没有子弹打死我了，我才活下来的。八公，差点就见不到您了，可是我的手下人被解放军都杀了，就活着我一个。我要说一句假话，天打我来轰！
3: 大小姐，是这样吗？
0: 是，是我做的，我承认，但不是我做的，休想栽赃！
6: 敢做敢当，是条娘们儿。老公，这对狗男女，还是您的女儿，我的桂英妹子的杀夫仇人。现在人我交给你了，不用谢我。该杀该剐还是点天灯？八公，您一句话。
1: 林军长，你说是我杀的昭贵叔，有何证据？
6: 别打岔，先说杀我的事儿。
4: 好，先来先说。
1: 林军长，我在问你的话。
2: 这山上就你一个共产党，不是你还能有谁？
1: 共产党要杀的是陈癫子这样的惯匪恶霸。
6: 你黑野子，陈癫子是你叫的吗？好好好好，老子今天虎落平阳，不跟你们计较。
3: 穆建成，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1: 是，我承认。在这，我正好也回答一下刚才头人问过的话。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的人。

0: 总头人，我没有杀他，他是为了保护我牺牲了他自己。
1: 哪一党哪一国改朝换代我管不着，我只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个什么赵贵是你杀的？
0: 总头人，共产党人要杀的是陈癫子这样的惯匪恶霸，对于像周公还有赵贵叔这样争取过来的人，我们善待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杀他呢？就算真的要杀，我们没必要等到现在，对吗？
2: 君坐光天化日之下，就死在你们共产党的街头，你还敢狡辩？兄弟们，把他给我绑起来！
3: 看谁敢动他！
0: 总头人，要绑我可以，但是在绑我之前，有件事儿我需要向林军长亲自请教一下。在场的各位黑衣弟兄们，请问你们身上配备的短刀是不是美式卡巴军刀1217啊？
2: 卡巴军刀岂是随便谁都能配的，桂系美械师都没几个。
0: 那为什么黑衣弟兄们会配备卡巴军刀？
2: 那是军座五十大寿时，李白长官派人送来一批作为贺礼。别说茶厂了，就是整个广西民团，也就只有我们周家配备了卡巴军刀。
0: 卡巴军刀形状独特，和普通的军刀不一样。我验过周公的伤口，周公身上的伤分明就是由卡巴军刀造成的。但是我又在想，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应该不会拥有卡巴军刀吧？
2: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兄弟们杀了军座？
0: 周公爱兵如子，兄弟们对他也忠心耿耿，我想他们应该不可能会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吧。但是我又确定，周公心脏上的伤口确实是由卡巴军刀造成的，这怎么解释啊？
2: 你一个小小的共产党军医，怎么可能认识卡巴军刀？
3: 你大概忘了，穆医生是海外学成归来，还在桂系正规军待过几年呢。
4: 总头人，第七军的兄弟们都知道，周军长是死在共产党手上的。现在这两个人既然都承认了他们是共党，那不如把他们先绑起来，把周军长的账跟他们好好算一算。
0: 这笔账也算不到共产党的头上。
1: 人命关天的大事，还是先把是非曲折弄清楚，再制裁也不迟。
0: 林军长，我能不能看看你和弟兄们手中的短刀啊？
2: 看就看，兄弟们，把刀都拿出来，让他看。

0: 得寸进尺是吧？
1: 难道你的短刀和其他弟兄们长得不一样吗？
0: 都是一匹的刀，能有什么不一样？
1: 那不妨就让我看一看吧。

0: 穆剑臣，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卯酉来，我和我的兄弟们就给你来个三刀六洞。
1: 林军长，你的短刀还没有让我看。

0: 林军长的刀果然和其他弟兄不一样。
1: 我想问问林军长，你刀上的这个缺口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周家大院的兄弟们都知道，当年老子护送军座下广州，与江东水鬼轮番恶战，连杀七人，硬是把这匕首的刃搞崩了。
0: 林军长果然英雄。看来只有林军长上的刀刃才有这样的缺口。可是周公心脏上的伤口明明有锯齿状的伤痕，和这把刀的缺口高度吻合，所以我怀疑有人用这把刀杀害了周公。
3: 不可能。
0: 当然可能。
4: 我和军区的医生仔细检验过伤口，就是这把刀杀害了周公。

0: 林世奇，你就是用这把刀杀死了我爸爸，我爸爸的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放屁！
1: 我用的就不是这把刀。
2: 我是说，我平时根本就不用这把刀。穆剑臣，你在这颠倒是非黑白，为的就是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周公临死前亲口跟我说，就是林世奇亲手杀了他。

0: 林世杰，我爸爸当你是亲兄弟，你却亲手一刀把他给杀了。
1: 爸爸他背叛党国，背叛你进去。君草，你。

0: 也说过，不管是什么国什么党，在您这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奸臣请您定夺。
1: 抓起来点前灯，
2: 我赶紧把谁

0: 刚才总头人说了，不管是什么党什么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在林军长的命我还给你，穆建臣，那陈寨主手下几十条兄弟的命，这笔账该算算了吧。
1: 蔡穆长说的对，
2: 八公，你欠我那十两黄金我不要，陈爹的说话算数，我现在就要这两个狗男女的命。八公，你在替我做主，我的兄弟们全被他们杀了，今天你要不替我做主，我就找我的桂英妹子去。
3: 来人，抓起来，点天灯。
4: 总头人，总头人听我说，不能听他们的，你应该认清形势，千万不能以人命为敌啊，头人，你想清楚，头人。
5: 放开我们，放开我们，周家大员的弟兄们，你们的胆子都被狗吃了吗？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告诉你们，没把你们俩生存活剥的就算便宜了。
4: 走，总头人，你想清楚啊，总头人。
5: 放开我们，
4: 总头人，
5: 放开我们，
4: 总头人，
1: 总头人威武。
6: 嗨，
7: 阿九哥，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8: 我去给三姨太取东西。
7: 跟我说说吧，总头人欠陈癫子十两黄金，是怎么回事啊？
8: 你怎么知道的？
7: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快说！
8: 我不能说。
7: 不能说啊？好啊。你说。我们先搁哪一部分好啊？
9: 你不是说阿九是你心目中最英俊的人吗？要不然就从脸搁起好了。
8: 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呀。
7: 说的有道理啊，那我们先从耳、鼻子，要么干脆眼睛。
9: 说什么话？我来。
8: 我说。

0: 还没死啊，军座。
1: 贯穿伤，没伤到内脏，过几天就好了。
0: 跟你做兄弟可真不容易，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搞死了。

0: 终于灵，老子一直以为老子脑子是转得够快的了啊！他们都叫我是老奸什么货，认识你，我发现你比老子还老奸什么货。
1: 三姨太怎么样了？
2: 老子一辈子就好女人，我还真佩服你这种人，把自己喜欢的女人能够送人。<笑>
3: 盘八公欠你10两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嗯，
5: 大家伙都尝尝哦，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来一口，
4: 嗯，
3: 香，真香，
5: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
5: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 青稞荞麦，将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
5: 驼奶粗粮蛋糕，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 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 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5: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6: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8: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7: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9: 那当然了，
7: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5: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

0: 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哦，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

0: 它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是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5: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

0: 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认识你，我发现你比老子还老奸什么活。
1: 三姨太怎么样了？
2: 老子一辈子就好女人，我还真佩服你这种人，把自己喜欢的女人能够送人。
1: 盘八公欠你十两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告诉你啊，我得有一点你不知道的秘密，要不然哪天被你小子搞死了都不知道。你就是把我活吐了我也不告诉你。
3: 好啊，原来是你们银殿山这帮狗贼陷害的我们铜锣寨，害得寨主被杀，我们到处寄人篱下。今天姑奶奶就一刀宰了你。
4: 饶命啊，少奇姑，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5: 我问你，总头人是不是真的给了陈殿子十两黄金？
4: 我听十九哥是这么说的，说等夫人回到十。

0: 完债再加另外十两。
1: 狗东西，看在夫人怀着孩子的份上，我们就放过你。但是这山上的蚂蚁蚊子放不放过你，我们就管不着了。
0: 啊啊！饶命！饶命！
1: 走，双喜。
0: 饶命！饶命！饶命！啊！你们怎么不好使？不能好使！不能好使！
2: 没想到我的夫君居然死在我阿爸的手里。
1: 夫人，您别这么说。总头人他只是想让你回石牌寨，所以他才……
2: 所以他就这么狠心，对吗？所以他就可以和陈癫子同流合污，是吗？不光是寨主，还有那么多兄弟，还有我的孩子。
3: 算了，这个山寨我们不待了。夫人，咱们走。
2: 双喜说的对，石牌寨不是我的家了，我们走吧。
1: 夫人，你还怀着孩子，等孩子生下来再走也不迟啊。
2: 就算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也不要把他生在石牌寨。你要不想走你留下，我跟双喜走，收拾东西。
3: 那寨主的仇还报不报？
2: 报，必须要报。
4: 郝排长，老乡来找大军。
5: 石牌寨的。
6: 是。阿夏吧，让我过来找你们。
7: 阿夏的爸爸。
6: 啊，他说让你们赶紧去救穆医生他们。
5: 他们怎么了？
6: 总头人要把他们点天灯。
5: 这里石牌寨有多远？
6: 不远，前面有个溶洞，穿过去就到了。
5: 老乡，麻烦前面带路。
6: 好，
5: 同志们，出发。
8: 你刚才炸零食器的时候，我真的是紧张坏了。
9: 你配合得很好啊，要是没有你，林世奇就不会那么心虚，也不会那么快露出马脚了。
8: 建真，爸爸的心脏上真的有锯齿状的伤痕吗？
9: 当然没有了，你都知道，刚才我是在炸零食器，对不对？伯父走得很痛快。
8: 三年没见爸爸，再见面没几天就阴阳两隔了。还有那些从小看我长大的人，赵贵叔、周福哥，还有阿廖，也全都没了。
9: 你还有我，对吗？
8: 我知道。要是爸爸不会变，妹妹、树根、小宝、老罗叔、金大哥，还有小玉豆，还有好多好多无辜的人，他们就都不会死了。

伯父也是因为没能够认清历史形势，没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犯了错误，这确实让人觉得可惜，让人觉得悲哀。但是你别怪他，这不完全是他的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特派员，就算伯父不动手。 那个特派员也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来完成。

可是现在，我们俩怕是不能抓住他，替那些死难的人报仇了。我们俩也许抓不到他，但是还有谢书记，有陶排长，有解放军，有全茶城人民。我想那个特派员，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吧？ 石排寨也是他最后一个藏身之地。你看吧，他跑不了了。我相信，共产党是人心所向，这个天下，共产党坐定了。我倒是觉得那个特派员挺悲哀的。 为了那个已经失败没落的党国，不惜挑起这么多事端，杀害那么多无辜的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怎么样？
1: 三姨太那没有，这也没有。
2: 这个狗东西会去哪儿呢？
3: 哼，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他一定是去找龙姑娘了。
4: 走。

0: 排长，怎么打？不能打，咱们得讲政策，知道吗？老乡，
1: 哎，
0: 这点天灯有固定的地方吗？
1: 有，在西门旁边的空地上，我一般很少用。寨里
0: 还是寨外？在里边。总头人的地盘啊！要是这么大违反纪律。
2: 有固定的时间吗？都是午夜的时候。没想到能和你死在一起，我全都不怕了。可是，点天灯。
3: 不过，因为有桐油，燃烧的会很快，放心吧。

这儿。和你死在一起。

0: 我也是坚贞，这样我们就会永远永远永远的在一起了。
1: 永远在一起。

0: 医生，咱们走。
1: 阿小八，把我救走了，你们怎么办？
0: 都什么时候了，出来再商量吧。
1: 不行，现在就说好，我不能拖累你们。
0: 那好，干脆我们一起跟你们走。
1: 好，一起走。

小龙姑娘别怕，吃你垫子哥。哎呀，小小年纪就给点了天灯，多可惜呀、啊！垫子哥让你享受享受再说，嗯。

0: 来人呐，犯人跑了。哪个也在敢打老子？
1: 打的就是你！
0: 哎呀，桂英妹子，你来的正合适。你们家仇人穆剑臣和周家大小姐跑了，快跟我一块去抓！
1: 慢，电子哥。哎，我听说总头人给了你十两黄金，还欠你十两呢。
0: 哎呀，桂英妹子，别听他们瞎说，我都是为了桂英妹子才答应总头人。黄金和桂英妹子比算个屁呀、啊！呸呸！
1: 为了我，那这么说，我得谢谢你呗。
0: 哎呀，不用了，桂英妹子，说实话，只要能和你在一起，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为了跟我在一起，你就跟共产党出卖了我的夫君，你的结拜兄弟吗？

那又怎么样？你爹子哥敢做敢当，他本来就配不上你。你就是我陈六祖的，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让他活着下银殿山，就是我干的，怎么样？

0: 你还真是敢做敢当啊！那我就把你点了天灯，替我夫君招魂。
1: 你等等，潘桂英，我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现在我是在帮你追你家的仇人，你来帮我？
0: 少废话，给我快点！

0: 桂英妹子，何该我们俩有缘分，择日不如撞日，今儿就跟你垫子哥入洞房吧。
1: 狗东西，祖国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别放过我，桂英妹子，千万别放过我。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水门方向，
1: 一组留在原地，剩下的跟我走。属下带路，好。
0: 阿小八，麻烦你把小龙先送下山，我回去找盘寨主他们。
2: 老肖，你们先回去，我和穆大夫一起啊。这。

0: 王八蛋！傻钉子，你这个王八蛋，你是畜生吗？我还怀着孕呢，你就不怕老天毙了你吗？
1: 鬼婴妹子，天算不如人算。
0: 你这个畜生！
1: 天做被，地当床。咱们两个入洞房了，
0: 放开我！放开我！
2: 没事吧？
1: 鬼婴妹，等急了吧？
0: 畜生，放开我！放开我！

你这么想死吗？你这么想死吗？啊！你个野贼！你这么想死吗？告诉你，死没那么容易，我要上龙把你活整了喂狗吃！<笑>

0: 孟无界怎么样了？
1: 韩寨主身体素质很好，
2: 孩子应该没有大碍，但是需要再观察24个小时，应该能够保得住。看来这个小孩子很结实。
3: 穆医生，过来坐。

0: 吴医生，请笑纳。
1: 总头人，这个就免了吧，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本分。
0: 再加适量。
2: 黄金只对陈癫子那种人才有用，我们不稀罕。
3: 放肆！
1: 小楼，
2: 我还就放肆了。总头人，一个父亲究竟要狠心到什么程度，才会跟陈癫子那种人纠结在一起，去破坏女儿的幸福？
3: 住口！休要胡说！
2: 我说错了吗？现在您心里满意了？女儿的丈夫没有了，孩子流掉了一个，这个也才堪堪保得住。
4: 大小姐，
5: 我看你是搞错了吧？
4: 明明是你们共产党解放军杀了铜头落寨主，这笔账怎么还算到我们总头人头上去了？
2: 这是两码事儿。
1: 现在是新中国，不再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再搞杀人越货、打砸抢烧的事情，就是与人命为敌。共产党和解放军第一个不答应，

0: 而但凡是能够认清形势，不再危害人民，不再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敌，我们都欢迎。当然，这也包括特派员先生你。
1: 那然后呢？让我也落得跟周培龙一样的下场吗？
0: 钟先生真是健忘，好像刚刚是你亲手了结了杀害周公的凶手，他跟共产党可是一丝关系都没有吧？
2: 穆医生，这孩子真能保得住吗？
0: 总统人别担心，孩子应该能够保得住，只是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啊，不要再当土匪了，长大之后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说呢？好了，别的先不说，现在您的身体啊才是头等大事儿，
3: 我劝您赶快去军分区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之前我跟您说过，如果您实在不愿意下山，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让他们上山来给您看病，怎么样？
1: 总头人，这件事儿您可要慎重，千万不要随便下山，更不能轻易让这些共产党解放军到咱们山寨来。
0: 总头人，刚才您也看见了，陶排长把盘寨主还有我们送进山寨，并没有趁机进入山寨，而是主动退到了山寨以外，对吗？
1: 也许你们觉得是时机还不成熟。
2: 穆医生，你和龙姑娘都受了伤，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总头人。
2: 请。
4: 请吧。
2: 请。
0: 您留步。
2: 好。
1: 总头人，是我没照顾好孟初杰，您责罚我。
2: 起来吧。你也不想这样，下去吧。
1: 总头人，那您的寿宴还办不办了？
2: 盟主现在这样，我哪还有心情办我的寿宴呢？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及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 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

0: 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5: 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乱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每一条精准的检验数据，每一张清晰的影像报告，每一次手术的睡与醒，

0: 病理科就是个化验室，
1: 放射科就是个拍片的，
2: 辐射量比较大，谈何色变？
3: 麻醉大夫打一针就完事儿。
4: 你们不就是压按钮就那个出数据吧？
5: 其实我是做临床病理的，相当于个法官似的啊，就是你要给这个疾病有一个名词，而且你还要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是良性是恶性的。每天工作的状态就是在显微镜底下，在这种微观世界上来发现这个病的本质。
4: 我们每天接触患者的各种的这个样本，像血啊、尿、其他体液啊等等，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检测啊，借助仪器或者是显微镜啊，那么理化手段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啊，最终形成一份合格的检验报告。医师拿到这份报告之后，对他来说是有了望远镜啊，有了望远镜他可以打仗打得更远，打得更准。
2: 咱们外科医生是治疗肿瘤的一个战士，而我们科室呢，相当于是在幕后拿着望远镜和图纸做规划的侦察兵。我们主要的是前期的发现肿瘤，并做出正确的分期，目标呢就是保证精准治疗的同时，也要保护咱们人体的正常组织，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3: 麻醉大夫手里头握着的就是保障患者安全的这个生命的传桨，剖宫产的麻醉和我们的工作麻醉前就开始了。我们术前的话会对他进行一个评估，给完这个麻醉的相应的这些治疗之后，就全程会守在病人的身旁，因为手术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突发的情况，我们必须时刻的关注，都要及时的进行应对和处理。
1: 很多人说我们是个幕后英雄啊，拍片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工作，我们更重要的工作是基于这些图像，我们能够直接的去发现身体里面的结构的异常或者病变，通过无创新的手段吧，能够很快的做出一些诊断，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2: 我想对所有的幕后医生道一句辛苦。
3: 我们虽然经常隐身在手术台后吧，没有那么多的鲜花和掌声，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坚守在我们的岗位上。
5: 从事病理诊断工作已经36年了，我选择医生，我没有后悔。
1: 每一个医者呢，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初心，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帮助患者。
4: 不管是幕后的，还是在台前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医师，节日快乐。
6: AI 时代需要怎样的管理人才？日前，上海交大 AI 时代产业创新管理论坛暨交大安泰 MBA 智能时代五链人才培养体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7: 活动现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正式发布 MBA 智能时代五链人才生态培养体系，搭建链接智能、链接科创、链接产业、链接世界、链接交大的闭环育人生态。从2027年起 ，MBA 项目将推行弹性学分制，学制压缩为2年。同时，项目将大量开设以产业落地为导向的实践课程，占比不低于总课时的1/4。
8: 同学接下来可以根据他的学习的兴趣，还有发展的需求，来在40到48个学分里边做一个自由的选择。我们将通过像 AI 的孵化营，科创的加速营。移动课堂等等的载体，我们把实践从原来的这种一次性的活动，把它变成有真实的问题，有持续的过程，同时还有产业验证的这样一个深度学习的这样一种经历。
7: 活动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商科人才培养联盟，并正式启动交大安泰百业千企10乘100 AI 场景共创计划。该计划准备用10年时间，联合各行各业打造落地1000项专属 AI 实景课题，充实 AI 加 X 系列实践课程。
6: 样式雷图档是现存唯一系统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建筑工程图档资料。8月18日。

0: 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正式成立。
1: 样式雷是对清代主持设计修建皇家建筑的雷姓世家之誉称。自清康熙年间起，雷氏家族共八代人累世供职于清廷皇家建筑机构样式房，主持或参与设计了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一大批举世闻名的皇家建筑。样式雷图档是雷氏家族留下的皇家建筑图样、烫样、施工设计说明、随工日记及信札等文献资料的总称，它完整记录了清代皇家建筑从选址、规划、设计到施工、竣工的全过程。目前存世的样式雷图档逾20000件，其中国家图书馆收藏近1.5万件，约占存世总量的3/4，是世界上收藏样式雷图档最多的机构。
2: 应该是最系统、最完整，然后也是唯一的手写手绘的这个建筑图档。样式雷图档里边涉及到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如果要是复修、翻建、修复的，都需要样式雷图档的支撑，所以它对于现在古建的这种修复起到非常大的那个参考的作用。
1: 此次成立的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将依托国家图书馆丰富的样式雷图档资源和多行业专家人才资源，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围绕样式雷图档的系统性保护修复、学术研究、活化利用、人才培养等开展工作，打造可复制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范式。
3: 专业的技术需要专门的人才，我们也希望如果有专项基金的这个加持之下，来去做一些系统的、全面的一些培训的话，我相信会对全国的样式雷的文献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动。
0: 今天是七夕节，从新婚到金婚，浪漫各有各的模样，一起去各地看看。
1: 随着七夕节的到来，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预约高峰。坐落于杭州西湖景区花港观鱼公园内的杭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氛围感，这里成为了新人的热门领证点。
4: 首先，今天是我们两个认识14年的第一天嘛，觉得今天是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刻，就是想好好的记录一下今天，然后以后也可以时常拿出来回忆一下。
1: 为了让新人把西湖的专属记忆带回家，景区还在今年七夕推出名为爱情鸟的文创产品，创意取自于红嘴相思鸟。
5: 嘴上呢还衔着一条小鱼，也是契合我们花港观鱼的这个所属地，它还会学说甜言蜜语。那希望通过这么可爱的一款小玩偶呢，能够让他们在杭州留下专属的爱情回忆。
1: 相较于新婚的热烈浪漫，江苏连云港的一场七夕活动则诠释了岁月沉淀的婚姻真谛。近日，江苏连云港海州区玉州街道西凤社区邀请辖区7对70多岁的夫妻参加七夕主题活动。这些夫妻大多携手走过50年婚姻岁月，他们身着汉服，体验乞巧，制作风铃，把相伴一生的温情融入七夕习俗。
6: 我们穿着汉服，这个感受这个穿针引线，感受一下这个中国民族的风俗。今天这个感觉是一个有情有爱的，非常融洽的气氛，非常融洽的一个节日。
1: 对于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老人来说，七夕的浪漫早已不只是年轻人的甜蜜，更是柴米油盐中的相互扶持，是岁月流转中的不离不弃。
7: 感觉又找回了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感觉。风铃做好以后呢，我们就希望老两口身体健健康康的，一直这样陪伴，相互陪伴，日子越过越好。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复用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

0: 我叫谢秀群，来自于广西柳州鹿角县一个偏僻小农村，今年50岁。
1: 哦，这位妹妹看不见是吧？来，请坐，这是一个沙发。我是倪萍。
0: 倪老师好。
1: 手里拿着这么漂亮的毛背心儿，这是给谁的？
0: 我是来自于找个儿子，我这为了找个儿子找了27年。
1: 你原来是能看见的？
0: 原来是正常人，我28岁才看不见的。
1: 那这个毛背心儿谁织的？
0: 我自己织的，凭我的想象。等到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儿子，我要给他穿上。啊，
1: 儿子是怎么和你分开的？
0: 那我要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吧。
1: 哦，好啊。
0: 由于那个时候重男轻女的家庭，想上学也不让上学，我家人妈妈都说女孩家上什么学，女孩家做做家务的，长大都嫁人了，上什么学，上学也是人家的，不让上学。哎呦，我觉得我长大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18、19岁吧，把我二嫂她那个亲戚给我找了一个家，找了一个婆家让我结婚了，算了。然后我就还真的这样，就赌气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想结婚，就觉得结婚也好不到哪去，我不想要家。结果觉得说，哎呀，不要家也不行啊，因为我妈妈老骂我嫁不出去，也不行啊。从小她说我嫁不出去，嫁出去得挨打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不服气，赌了气，那走就走呗，就走了。
1: 婚后你多长时间就有孩子了？
0: 就过了1年。
1: 啊、哦，男孩女孩？
0: 女孩。后来又生了个男孩，家里最后过得不怎么地，都不是我想象那样的。最后这个男孩，他都特别一种那种人，怎么说呢？说老师还是说怎么说，我都说不出来。
1: 就你丈夫
0: 啊？顶不起门槛来。
1: 哦。
0: 公公妈
1: 太老实了。
0: 太老实了。后来我就说，男孩女孩也有了，那我们就带孩子出去，打工吧。他就说我不去。我说不去，在这个家里不行啊。那实在不去了，那我们就分吧。他说分就分呗，分孩子我也带不了，那你带吧。后来我在想，你不带孩子，那我要带的，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都没有得母爱，我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这么下去没有妈妈呀。然后我就自己带的，迷迷茫茫的把孩子带了一双儿女离家出走，一口气来到北方。儿子才1周岁零2个月。女儿刚刚3岁吧，刚三岁，这家里就一直有那种，我有多远走多远，只要我活得出来，我又不打算活得回去，就那种感觉了，心里已经成那样了，所以就不觉得害怕了。一口气来到北方，第3天的时候，孩子被人家抱走了。
1: 怎么抱走的？
0: 他就是我在一个说是老乡吧，我也不认识，反正说是广西人的，就这么说一下，我就奔他那去了。他说，跟你说了吗？给你找个家，我就是来乡里来了。来，我们帮你抱孩子吧。我说不用，我走的时候我也要把孩子抱走啊。你们不用抱，我自己抱走的。他说不行，在这里现在是不让你抱两个孩子的，只能你带一个。过了一会儿，那个车真来了，连推带拉的都推上车上了，带着我的女儿上车了。那个男孩始终都没有递，没有给我手里，我都见从那个时刻见不到我的孩子了。
1: 一直到今天。
0: 对，一直到今天。
1: 他把你和你女儿带哪儿去了？
0: 他是把我们两个，把我们娘傻宝分开卖了，把我卖给这个下那个男的带走了。儿子当时卖就卖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
1: 那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0: 应该是90年的时候，到那第二个老公的家的时候，然后他们，我也都给他们说，我有个儿子，我必须要找这个儿子，你陪着我找去吧。他真陪着我去找了，整整去找了9个月，都没有找到。
1: 从那开始，你一直找了这10几年吗？
0: 我一直在找，后来这个家就说，要自己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后，然后就开始又出大事了。这个老公他是不是要出去挣钱呢？出去打工啊，然后我在家带孩子，还照顾家里，养点猪啊，养点鸡啊，摸到呗，然后种地啊什么的。没有想到他们家里这个弟媳妇特别特别坏，我这个儿子才有1岁嘛，没多大，反正是，然后他都开始从那菜里撒农药，我都到第二天早上，我都去拔那个菜，我背着孩子我去园子地拔菜去了。 把菜拔回来了，我就扔在我那个院子旁边，小鸡也去吃了，然后让给猪，有个大猪呢，猪也吃了。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那猪鸡全死掉了。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当时想，我说如果我吃的话，我娘仨都死了，我都把这第二个老公叫回来，我说你看看这个药，这个菜都给我放药，把东西药死了，我说要不然你就带我们出去打工，要不我都要走。他说这兄弟媳妇我怎么说他呀，那你走你走吧，他这么说。最后就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走吧。
2: 丈夫的默不作声让谢秀群极度失望，被迫带着一双儿女逃离了这个家。然而两年后，第二任丈夫找到了她，并且强行抢走了她的一双儿女。失去了儿女的巨大悲痛让谢秀群夜夜哭泣，导致眼睛患了急性青光眼，从此失去光明。但她没有绝望，为了孩子决心一定要挺过来，努力创造属于一个母亲的奇迹。
0: 我就一直在听收音机啊，我一直在想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找到我的儿女。后来我在想听收音机看看有没有新闻，要有这后收音机说有盲校。从那开始我又动心了，盲校是做按摩的，可以给人治病的。我到学校去我开始学啊，后来我就动心，我就是怎么样才能学得快，怎么能学到我心里。五点就起来练，练到晚上十一点，天天在练。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我都给我自己练，天天给自己掐看看哪地方找到穴位的感觉，天天给自己练。因为最后我练到45天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我可以考试出来。我去找孩子我也看不见，也没条件，我只能去服务在店里上班打工，然后呢又能赚钱，赚点钱才能接触人，看有没有好心人帮我找孩子呀，我是不是去大地方就可以了。我又动心了，我想去北京。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想我在首这个北京这个地方，要首都地方，肯定让我能通过人来帮我找到我的儿女。还真的还是有好心人多呀，遇到一个曲阿姨，姓曲叫曲阿姨，在亚运村那个地方，她问我技术这么好，就是表情怎么这么压抑。我的儿女都被别人抢拐卖了，所以我找不到我的儿女，我心里很难受。我就是天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能找到我的儿女。然后曲阿姨就说这样吧，你也别着急了，等了我要出差几天，出差几天回来了看看能不能帮帮你。他那个老板就给我急了，趁着我在店里聊自己的事情了，我就说不行。本来我都想通过这个顾客，因为我出不去，让顾客来找我，我才能有机会跟顾客聊，看哪个顾客能好事能帮到我。我还想办法要开店吧，打工的话找孩子的距离不多。刚刚要开业的第四天，那阿姨回来以后，她通过一个在南方佛山的时候，她去佛山了，遇到一个河北的一个记者，说这事以后，那个记者吧特别特别好心。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就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谢师傅，我来到你女儿家里了。”那个时候吓我一跳，我真的假的？他说真的。
3: 嗯，后来你女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后来过了好几、啊、过了一段时间，见到我了，他就说：“妈妈，我是雅茹。”我在听着的时候我都给他说不出话了，我说亚茹你长那么大了，你在那个家受多少委屈妈妈都不知道，妈妈很对不起你，妈妈实在对不起你，女儿在那边受多大的委屈我妈妈都不知道，妈妈每天在担心，光知道在找想什么办法找到你，就是担心妈妈对不起你。我就回想到我自己亲的，我还受委屈，也不是亲的，不是受多大的委屈，我自己挺不起摊来了。
3: 后来就等于这两个儿子都再没找到。
0: 儿子也找到了，而且是抢回去，是后来是跟那个姐姐生活在一起的。
1: 你等于第一个孩子没找到，
0: 就第一个儿子没找到。
1: 你今天来找第一个儿子？
0: 对，这样我的女儿能找到了，我还要继续，我更要继续努力，然后。

0: 这种方式开店啊，通过这种顾客啊，绝对能找到我的儿子。你自己开店啊？那后来我就想，我动心了，动心要开店。我去了通州，找了用10天的时间，我找了一个平房，就是08年的，08年的就10月份的时候，还真要开业。在刚刚开业，第十几天、十一天的时候，就是做志愿者嘛，我在我店里，他上我店里做按摩去了。 做按摩去了以后，然后又问我说：“你们现在去干嘛的？”他们说录节目的。然后朋友就说：“那你们能不能帮他找找他的儿子？”然后我们这个志愿者，你碰对人了。他说：“这么的。”然后我当时我挺激动的，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找个儿子？”然后他们也说：“试试看吧，我尽量的去帮。”
1: 春妹，你们听明白了吗？ 我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是在于他能够跟命运进行抗争，就是他的眼睛已经不方便了，而且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永远采取的是一个自救的一个方式，凭着自己的这种坚持，一点一滴的找回他孩子，然后找回他的希望，找回他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份自助的努力，才会寻求更多人的他助。如果他完全坐在那儿等着别人来帮助，他的这份幸福来不了。所以，我们愿意做你的眼睛，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的眼睛获得更好的光亮。
0: 妹妹，你现在还开着美容店？对的，我开是中医盲人按摩。 我开第一个店呢，是在一个部队里，在部队里太局限了，因为你在里面你要想找到我这个儿子非常难，所以我就想，不行，我还要出去开一个店，在外面的店，全国各地都能来到这个地方的地方去，我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好心人来帮我找到我的儿子，给他说我的儿子怎么样，然后帮我找到儿子，我就这么想，好多人在说你不要开了。
1: 开你眼睛也看不见，你怎么办呢？我说不行，我眼睛看不见，我眼睛瞎，我心不瞎，我怎么样我也能生活，我不会承认任何一个人的累赘的，我绝对绝对能做，不管我包粽子呀，我要做什么饭菜也好，我都是自己做，我不用别人给我做。
0: 为什么要织这个毛背心？而且你根本就看不见啊！
1: 我因为我儿子还小的时候穿的毛衣都是我织的，我织的。 过一周岁的时候，我织的什么生日快乐，全体毛衣都是我织的，所以我凭我的想象，我的儿子现在，这样的痛苦多少年，过20多年也不会过多痛苦什么样，我只能凭我的想象，我要织个毛衣，今天希望找到他，我要给他穿上。
2: 好，我们盼着今天能找到你儿子，往前走，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为儿子织了一件毛衣，我希望找到他的时候，我要给他穿上。我眼睛瞎，我心不瞎，我怎么样我也能生活，我不会成任何一个人的累赘的。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哎呦！
1: 等于都是2个月都被。

0: 怎么过来呀、啊？妈妈也是一直坚持，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呀、啊！我不怕我两天看不见、啊。
1: 妈，儿子回来了。
2: 孩子啊，来领着妈妈过来。以后你就是妈妈的眼睛，孩子知道吗？
3: 妈妈
2: 来，来，妈妈不哭。
3: 妈妈也不哭了。谢大姐，谢大姐，哎，儿子说要背着你啊，你看不见，让儿子背着来。

0: 来，妹妹不哭了。妹妹，你不是说要把毛背心给儿子穿上吗？穿上来。
1: 你看，看，因为我要给我儿子一定要织个毛衣，给儿子穿上。
0: 穿上，
2: 穿上。
0: 对，这是领子。儿子现在在哪工作？
2: 还在
3: 机械，
2: 还在曲阳县，保定的曲阳县。哦，
0: 哎呀，已经工作了还是上学？
3: 工作。
0: 工作了哈，真合适。你儿子穿着毛背心太合适了。
2: 要谢大姐，你再抱着儿子摸一摸，他穿上毛背心的样子，摸一摸。
3: 不哭了。
2: 正和好，长短大小都非常合适。
0: 儿子，你今年是二十几啊？
3: 二十九。
0: 二十九，结婚了吗？
3: 结婚了。
0: 结婚了，有孩子了吗？
3: 有，
0: 男孩女孩？
3: 两个女儿。
2: 哎，谢大姐自己坚持着开这个店，确实也是帮助她找儿子，因为也是我们的一位好心的志愿者，正好是去她的店里，跟她聊起来以后就觉得，哎呀，一定要帮助她，然后帮着她把儿子的信息找到。
0: 孩子，你后来去的那家就是你的养父母吧？嗯。他们对你好吗？
3: 好。
0: 好。嗯。你等于是后来就一直在这家。
3: 对。
0: 长大。嗯。
3: 家里也是就我一个儿子。啊，
0: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不是他们？
3: 跟我好像快记事的时候，偶尔听别人说的，那会儿才有点印象。
0: 好好带妈妈，妈妈受了很多苦，为你眼睛都看不见了。
3: 跟着儿子走吧。谢谢你，阿姐。
0: 不谢。
3: 我接着背你吧。
2: 接着背，接着背着妈妈。
3: 上来吗？
4: 不用背了，走着吧。
3: 我背着你
0: 吧，趴在儿子身上。
3: 上来就行。
2: 趴在穿上你织的毛背心的儿子的身上。
3: 妈妈，你辛苦了。以后我就是我妈妈的眼睛，我一直会照顾她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哇，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一百

0: 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哇
3: 哇哦！
2: 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2: 哇！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2: 哇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2: 啊，
1: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
0: 哎，
7: 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 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

0: 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整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

0: 画师趣谈，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 许多人都曾走过弯。

0: 度，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8: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0: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9: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秘境松阳下。
1: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想事，理事谦虚。在上一期中，我们游学来到了秘境松阳，被这里的美景震撼，却在农耕时遇到了困难。不过我小视野可不会被打败，走吧。嘿，啊，嘿呀，嘿，嘿，抓住了！快看，我抓到了一只蟋蟀！
2: 哇，我也抓到了一只。
3: 我的蛋，
4: 我的蛋，
2: 我的蛋，
3: 比比看，
2: 我的蛋，
0: 看我的蛋，
2: 我的比较大。
5: 呼呼呼，都别抓了，我的最大。
0: 嘚瑟啥？拿我的！
5: 小师爷，和我蟋蟀王！
6: 好了，干农活的时候可别三心二意，大家加油，尽快把地翻好。
2: 好。加油！加油！
5: 我也要牛，
6: 那就给你试试。啊，
5: 娘累了，我可不换哦。刚才牛追我，现在我冲牛。驾驾！啊！快给我走走！啊啊啊！啊啊啊我的屁股啊，爸爸妈妈都没打过我屁股，今天居然被牛踢了。这牛太不听话了，我要回头。
7: 牛在山里是很珍贵的，很多田都是村民用锄头一点点耕出来的。
5: 不管不管，我要用牛。算了，用牛太危险，不适合本少爷。啊，
8: 真没想到干农活这么累。
5: 今天的水感觉还不解渴。
9: 是呀，是呀，
7: 是啊。没有端午茶，干农活出汗多就容易这样。
9: 原来耕种这么辛苦。
7: 没错，今天我们体验了劳作的辛苦，日后就要备下这些食物。
2: 怪不得先生让叶宝带我们来体验耕地。
1: 不如我们休息一下。
0: 叶宝，请多给我们讲讲山里的农事和规矩。
7: 比如村里不让随便打猎砍树，冬季要留粮喂鸟，耕种时害虫就会少一些。村子溪水上游的树不能砍，因为有山林才会有水源，所以村子分布也是有讲究的。山顶是林地，下面是村落，最后才是农田。
0: 这就是我们山里人家管理农事的智慧。哇，
1: 原来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凝聚着智慧啊。
5: 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任务都还没完成。
1: 别着急别着急，如果徐霞客遇到困难一定不会放弃。读万卷书，行万里。

0: 事，理事兼训。
1: 有了、啊、刚刚叶宝说这里的先辈合理的利用地势并分配劳作时间，那我们也来学学古人的智慧。嗯，
2: 用轮换的办法，你们先去采茶晒茶，完成后回来继续耕田。芋头饼和钱罐去接力，继续去炒茶泡茶。我和霸头丁一直耕田赶时间，
1: 这样合理安排时间，或许就能完成任务。
3: 原来如此，你们还等什么？快！
4: 端午茶来喽！
5: 啊！
4: 我终于有力量了！
6: 我们也是。
7: 游学的目的就是多体验，你们觉得怎么样？
8: 说不定的。
3: 翻土好累啊，
1: 幸好喝了端午茶解渴。
9: 还得多亏小师爷的好主意。
7: 大家是不是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我们的祖先用勤劳的双手开辟了和谐的山水，我们要珍惜，更要学习。
1: 先生说的对，谢谢叶宝。
7: 那就开饭吧。
8: 哇，太美了！
1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
1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今天叶宝要带我们去品尝松阳的美食。
10: 松阳有什么好吃的呀？
1: 松阳茶叶那么有名，会不会有跟茶叶有关的美味佳肴呢？具体还是要去问问叶宝哦。
10: 好啊好啊，快去问问叶宝。
1: 嘿，那我就不多说了。
11: 好。

0: 哇哦！
1: 仙丽茶烧猪脚剩。
2: 叶宝，松阳有啥好吃的？
3: 状元饼、灯盏盘、黄米果。
2: 哇，快快快，我等不及了。
1: 哎，你们等等我。哎呀，累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2: 牵挂，打起精神来。
1: 突然好羡慕跟先生在画房学习的芋头饼、八头钉，不用像我一样爬山。
3: 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
1: 到底有什么好吃的？还一定要爬上山呢？这美食也不是非吃不可。
2: 是啊，到底是什么好吃的？
4: 嘎嘎，小白也想知道。
3: 好吧，其实我们是去做福。
2: 做福？
3: 以前山里贫困，只能集体买猪。养大后，大家分着吃，团结一心渡过难关。现在我们富裕起来了，但这个美好的民风被保留下来，被我们叫做做福。
2: 哇，是带有福气的猪肉啊！
3: 是带有福气的土猪肉。
1: 你们快点，福气可不能等。
2: 说到好吃的就来劲，
1: 都快点。
5: 来哉来哉。

0: 真热闹呀！咚咚锵，你该减肥了。
1: 真有趣，真有趣啊！
2: 哼，咚咚锵，别被大家看扁了，拿出你的绝活来。

0: 再来一个。
1: 好，精彩！
2: 我也会。
3: 好了好了，小白，我们不是来玩的。
4: 小师爷，
5: 这次领到两块肉。
6: 哇，好像现在就把它剁成菜呀！
3: 对了，我刚刚看到射箭边上有个土灶，不如就让我给大家做道美食吧。
7: 哇，太棒了！
6: 太棒了！嘿嘿，要不要我这个小厨神帮你打个下手啊？酱料只有这些吗？八角、茴香、桂皮、香叶呢？这什么？就连葱、姜、蒜也没有啊！哇，
3: 这是昨天晚上分猪肉时临时给大家做饭的土灶，调料肯定不全。
2: 啊？怎么办呀？
6: 哼，我的做菜工具包都在用头饼他们呢，现在得想别的办法才行。
7: 哦，有了，我有一个办法。
3: 别急，我有办法。我想起一道菜，能用茶去膻味。
7: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笨猪神也只想到一种方法做这土猪肉，你怎么可能还有办法？
8: 不如你们都试一下，各自做一道美食怎么样？
7: 好，我倒要看看叶宝怎么能用茶去掉膻味，别把这有福气的猪肉浪费了。
3: 这道菜我经常做，没问题。
9: 做菜却忙着挖泥，是要烧炭吗？
6: 那土灶就当我这个小厨神让给叶宝了，而我要用特别的方法来去除土猪肉膻味，一会儿再告诉你。
8: 叶宝刚刚说去去就来，怎么还没回来？
10: 接力茶烧猪脚笑，
11: 哈、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世，李氏谦虚。在上一集中，我们在松阳体验了做福，但是面对两块带福气的肉，我们却犯了难。调料不足，怎么才能做出好味道呢？啊！
6: 这不会，他不敢比，跑回家了吧？
2: 才不会！
7: 我看这四周一棵茶树都没。还要用茶叶去膻味，真是可笑。嘿嘿，
8: 我相信叶宝一定可以的。
2: 嘎嘎，我也相信。
3: 小师爷，我回来了。
2: 嘎嘎，
8: 这是什么？
3: 这是仙力茶，我要做仙力茶烧猪脚给你们尝尝。
8: 仙力茶是什么？
3: 仙力茶和端午茶很像，得用各种材料制作而成。这是金银藤，这是夏枯草，这是绵阴沉，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都是奶奶教我的。
7: 这样的草药就能去掉膻味？
3: 当然，我们这里经常用仙力茶做菜，除了能烧猪脚，还能炖鸡、炖鸭、炖鸡蛋。
8: 哇，
3: 刚刚采药看到一窝鸡蛋，就想顺便做一些。
8: 不过这山里怎么能有鸡蛋？
3: 我们山里有很多放养的鸡，他们会偷偷在野外下蛋，找他们的蛋我可有经验了。
8: 原来如此啊，
7: 你耍账竟然用鸡蛋。
8: 刚刚可没说不能用鸡蛋哦。
7: 哼，看我就用普通的调料做出最美味的料理给你们瞧瞧。咚咚锵，加油。
9: 切碎直接煮吗？
3: 用仙力茶煮出来的鸡蛋，我们叫柴根蛋。
2: 嘎嘎！
8: 哇，好清香啊！
3: 仙力茶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去。

0: 驱风除湿，增强体魄。
1: 多亏了咚咚锵，熏肉炉完成。我把菜谱中熏腊肉的制作方法简化，成了罐罐烟熏腊肉。经过简单处理的土猪肉，再用烟熏制一下，不仅能去除膻味，还能最大程度保留其风味。咚咚锵，加柴。
2: 小朋友可不能玩火。
0: 哇，钱罐居然还懂野外生存技巧，真厉害呀！
1: 那是，
3: 钱罐把所有智慧都用在吃上了。
1: 小实验你，
3: 茶汤应该可以了吧？快去看看。
0: 哇，有鲜味才烧猪脚，猪脚肥而不腻，还浓香四溢。
2: 哇，真香啊！
3: 土猪的肉味混合着清爽的药茶香气，把山珍之鲜发挥到了极致。我仿佛看见了一望无边的山林，好想吃啊！
0: 还有哦，这鸡蛋可是吸收了肉和茶的精华了的。哇，
1: 极品美食啊！
3: 嘿嘿，你要不要也尝一下？
1: 哼，我干柴有些累，来休息一下。
0: 正好，干活累了，来一口鲜绿茶烧猪脚，马上就会有力气了。
1: 受不了了。
3: 嘿嘿，所以才叫歇力茶呀！啊，别吃完了，给我吃点！哎，给我吃点！
4: 太好吃了，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让我用无穷的力气了。咚咚锵，快添柴！

0: 个袋子怎么这么眼熟？啊啊！那是我的钱袋。我的一票啊！
1: 原来猪脚跟草药可以混搭出这样的美味，我要回去分享给爹娘。
2: 因地制宜的生活是中华先辈的生存智慧。
3: 日的无头官商，华夏子民历代崇尚美食，你们有收获，老夫很欣慰。
4: 田冠的手艺还真不错，
2: 犹如烟火缭绕香满庭，鱼肉熏来味更凝。和薛丽茶烧猪脚不相上下，只不过有点费钱。
0: 别说了别说了，为了这顿饭我可是投入了真金白银。
5: 都是今天的味道，嘎嘎、啊、
2: 好了好了，多吃点补回来。
5: 今天我们尝到了大山里的美食，歇力茶烧猪脚。知道了，山里的人们不仅团结友爱，还能因地制宜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畅通就业渠道，加大支持保障，三部门发文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在即，从课堂到赛场，如何跑出科创育人加速度。文化礼堂变身第二课堂，田间地头成了自然教室，多彩假日活动持续为暑期生活。

0: 活，增色天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里拓宽视野，收获成长。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医务工作者，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暖心话语，向白衣战士致敬。
1: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医务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在疾病预防治疗、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家和人民好医生。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担重任，努力促进医学进步，为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新贡献。要加强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关心、爱护，提高医务人员社会地位，加强医院安保力量和设施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医闹和暴力伤医行为。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市级或者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拟定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合理安排招聘时间，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聚焦充实城乡社区工作力量，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在村社区开发见习岗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通知要求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依托各类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对在城乡社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培训，健全激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加强宣传引导，定期组织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开展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大力宣传扎根城乡社区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优秀毕业生代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目前各项预赛正在有序进行当中，本届赛事包含51个赛项，报名队伍666支，其中不少都来自高校。赛事如何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培养具身智能未来人才？来看报道。
1: 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队准备区，记者见到了来自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参赛队伍，师生们正在全力备战，这是他们第二次参加。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去年，今年参赛所用装备基本实现了自主研发。
1: 去年的这个机械手呢，都是我们租赁过来的，包括志远和这个宇树的机器人。今年呢，这些机械手啊、机械臂啊，全部是由我们这个园区的老师带着学生以及这个企业共同研发的手臂以及我们的这个底盘。
0: 相较于首届赛事，第二届世界人

0: 园林巡检场景赛以及灵巧手专项的角逐。为做好充分准备，参赛队伍从七月初便集结，整个暑期都投入到赛事筹备当中。
1: 集中训练的时间呢，主要是做两件事工作。第一件事工作呢，就是把这个场景搭建成按比赛的要求进行搭建。第二件事情呢，是学生呢进行实际的操作。然后今年呢，我们是基本上进行这个摇操作，然后我们希望明年呢能达到四组操作比赛的一个程度。
0: 本届运动会的场景赛将竞赛场景延伸至真实应用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多个领域，着重考核机器人环境感知、任务拆解等全链路综合能力，对机器人性能提出更高挑战。
2: 你像我们这两台主要就是说做这个园林的场景，在园林里边可以自己去识别违禁品啊，包括说分这个捡垃圾，然后包括说是对这个不文明行为的这个语音播报喊话，这都是可以实现的。
3: 这个机器人我们主要是用它来参加这个商超场景的比赛，然后在商超场景中通过这个夹爪以及这个气泵、这个吸盘等完成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夹取，然后通过这个底盘运输送到这个顾客的手里。然后这个机械臂呢，是我们自主研制的这个机械臂，然后全身机械臂有16个自由度，包括这个肩关节，然后这个肘关节，然后还有腕关节等一系列的关节电机。
0: 本届运动会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其中包含夹豆子、拧螺丝等八个微操项目，比的是看得清、拿得稳、做得准的指尖上的精细活。
4: 对于手的一些抓取自由度啊，那些方面都是考得很精细。代码方面需要更加详细，每次调节的角度不能太高，它角度每次就调整一度到五度之间之内。
0: 田径赛项一直是人形机器人赛事备受关注的板块，和首届赛事不同，今年大赛规定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其余所有竞赛及竞技赛项均要求机器人完成全自主运行，这对参赛队伍的自主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去年呢，我们主要注重的就是小脑机器人小脑这一块，保证它呢走得快、跑得快、跑得稳。今年呢，既需要跑得稳，同时呢还需要进行一个赛道的识别，包括这个障碍物啊，以及这个队友的这个机器人呢都不要碰到。再一个，有一些个路径规划方面的内容啊，我们一定也得是特别的注意啊，并且呢还得需要优化一下我们这个视觉的算法，包括这个深度学习啊，这个机器的自主学习这个方面。
0: 本届赛事参赛队伍中，既有行业成熟企业，也有国内顶尖高校。在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参赛师生看来，这既是难得的交流学习平台，更是把课堂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练兵场。无论最终比赛成绩如何，参赛经历都为同学们投身具身智能相关产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3: 我们在比赛中能够了解到这个世界前沿的科研团队，他们的成果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够更清楚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距，然后了解到这个产业目前的关键难点在什么地方，以及大家的主攻方向在什么方向。
2: 了解这个机器人发展的应用和市场吧，看看究竟这个行业是一个以什么为导向的，未来会怎么去发展，然后让自己再往这个方面不断去学习。
6: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核心在科技，根基在人才。新时代新农科建设如何破局升级？一起来看第三届全国作物杂种优势与生物育种学术大会上专家们怎么说。
7: 在大会同期举行的全国涉农学院院长论坛上，近20位涉农院校的院长、校长围绕新农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赋能、农业现代化、教学改革创新路径等议题展开交流。专家指出，高校农学院作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成果转化的核心阵地，肩负着培育涉农人才、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各大涉农高校需立足产业发展趋势，持续优化专业培养方向，革新课程体系，精准对接行业需求，为种业振兴和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水。
8: 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呢，要以企业的这样的需求或者产业地方产业的一个需求为一个导向，像我们学院呢就形成了企业、地方、学院三级联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希望呢学生的考核，尤其博士生他的毕业的考核要求就是

0: 是需要解决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一个卡脖子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主页芯片。
1: 我们还创新实施了这个跟读教育和四年实践不断线，也就是从同学们从大一进到学校开始，大一的实践就是实验室的基础的哦，还有专业，还有科研训练、毕业实习，所以整个四年实践不断线，这样的话让学生们的理论和实践能够相结合。
2: 在科技小院与研究生论坛上，数十位科技小院负责人和研究生共聚一堂，分享了各自在科技小院中的实践与创新。大家表示，科技小院是新农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践载体，不仅推动了农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革新升级，让广大学子在田间地头锤炼本领、成长成才，更搭建起高校科研与乡村发展的对接桥梁，实现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的深度融合。
3: 我们是围绕西藏的这个区域特色，围绕我们的高原作物，主要是青稞、玉米、油菜，来建设我们的科技小院。通过科技小院的一些调研，让研究生充分参与当地的农牧民的技术培训，来输出他们所学到的专业知识。
4: 我们在田间也会和当地的农民进行一些交流，真正的了解农民需要的地方，比如说今年这个雨水很多，或者说今年哪些病虫害比较多，只有我们真正了解农民的需求，我们才能在实验室把科研工作针对农民的需求来切实的解决，
5: 让更多学生走出实验室，走出校园，走到田间，也就是说把我们的论文写到大地上，为我们国家的糖料产业体系，为我们国家的玉米产业的发展，为我们农民的增产增效呢，起到了很好的这种作用。
6: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山西。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修订通过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针对产教融合这一核心环节呢，实施办法明确了要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要求山西省教育厅定期发布重点紧缺、改造升级以及限制撤销专业三张清单，引导学校能够优先发展和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以及文旅、康养、托育等这些民生领域相关的专业。支持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与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共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强化产教融合制度支撑，为全省职业教育提质筑牢，能够有好的法律保障。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云南。9月1号开始呢，云南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会施行，对全省中小学入学籍的这个建籍、转学，还有休学、复学以及留级、跳级等等学籍业务呢，都做出了全新的规范。核心变化包括了推进数字化管理模式的落地，那新生建籍时限呢，是从1个月延长到了2个月，同时优化转学等这些学籍业务的办理流程，跨省转学实现了一网通办。衔接控筹保学工作，严禁学校以任何理由胁迫诱导学生转学或者是休学，推动学籍管理能够向数字化、规范化还有精细化的发展。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内蒙古。记者从包头市财政部门了解到，截至到7月底，包头市财政局统筹拨付专项资金1.42亿元，来重点支持育儿补贴发放，还有普惠托育机构的补助，这两项惠民政策能够落地见效。补助标准呢，精准聚焦两大主体，对于符合政策生育的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育儿补贴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年满3周岁。而截至目前是已经拨付育儿补贴资金1.41亿元，惠及群众呢是2.5万余人次。对于普惠托育机构，按照实际招收的3岁以下婴幼儿数量以及在托月数来给予补助，年生均标准呢是900元，已经拨付补助资金呢是已经达到了108万元，助力机构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能力。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2: 好，继续看，这个暑期历史的话筒被递到了孩子们的手中，从千年钟楼街的青砖古巷到承载红色记忆的档案库房，一群小小讲解员正用童真童语让厚重的历史文脉有了最朝气蓬勃的传承。
7: 钟楼街呢，是我们太原最热闹的一条胡同街，它始于宋元，盛于明清，兴于民国，千百年来一直热闹不衰。
2: 今年暑期，山西太原钟楼街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活动如期开展，10名小小讲解员沿着街区

0: 览路线被往来游客介绍街巷沿革、老字号起源以及老太原独有的商贸民俗。
1: 真的特别好。我虽然在这儿生活了很多年，但是其实对中国街整个步行街这条的历史其实知道很少，逛都是瞎逛。然后这得讲一下，哎，带着问题啊，或者带着历史去看，然后你感受会更多一些。
2: 那对于外地人来说呢，通过孩子们的讲解，肯定是对我们钟楼街的百年老店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好。我觉得现在的小学生简直是太厉害了。
0: 讲解的过程也是学习成长的过程，面向游客讲述家乡故事，也让小讲解员们加深了对三晋本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
3: 这条街它是在2020年4月至2021年9月，就是充分尊重原来街巷风貌，然后重新改造建设的。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我身边的更多人去了解钟楼街的历史。
0: 暑假期间，银川市档案馆组织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学员走进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档案馆，参观档案馆展厅、智能库房和智能监控中心，近距离观摩自动盘点、恒温防潮等智能设备。现场还设置了手工实践环节，大家在动手过程中理解档案分类、留存、保管的基础知识，感悟纸质档案承载的独特意义。
4: 档案是记录过去的珍贵资料，档案工作人员要细心整理，好好保管每一份档案，工作一点都不能马虎。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0: 在蓝台少年先锋小小讲解员专项培训中，专业档案老师围绕讲解仪态、语言表达、档案背后红色历史开展集中授课。学员们穿梭在各个主题展厅，对照老照片、历史文献结对演练，反复打磨讲解词。
4: 档案里藏的不只是故事，更是先辈的信仰和初心。挖掘着先辈静下心踏实努力，每天进步一点点，做个心里有目标、脚踏实地的少年。
0: 文化礼堂变身第二课堂，天经地头成了自然教室。这个暑假，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里解锁了成长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6: 今年暑假，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联动全区八个文化礼堂，启动了一路相伴一起成长2026文化礼堂夏令营。同宇街道新堡村开设的礼仪课堂，通过情景剧互动闯关，让孩子们懂得一米线是秩序线，更是尊重他人的文明线。
7: 以前排队总爱挤，上完课才懂保持距离是尊重别人，以后出门我都会主动守秩序。
6: 夏令营同步配套诵读、手工、美术等普惠课程，版画课深挖路桥本土文化，以十里长街古建筑为素材，孩子们握刀刻印，触摸千年商埠文脉。美食研学走进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实训中心，学生亲手制作台州炊圆，感受本土美食特色。
8: 礼仪课素品格，版画课异乡愁，我们希望孩子守文明，不忘家乡根脉。
6: 在福建厦门，暑假里不少家庭农场变成了小朋友们的自然课堂。在厦门翔安的一处农场自然营里，孩子们化身小农夫，正忙着在田间种植花生。
9: 今天种完之后呢，就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以后就不能浪费粮食，夹多少吃多少。
6: 除了农耕体验外，课程还设置了果蔬采摘、动物认知、自然手作等内容，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中学习知识，锻炼动手能力。
10: 我们会让他们去种一个农作物，利用这5天的时间教他们一些田间管理的一些知识，到成熟的时候再通知他们回来采收自己的劳动成果。
0: 除了研学实践，不少返乡学子也在假期找到了施展才干的舞台。直播间的一声声清脆吆喝，卖出超4000张早茶券，全程大屏播放的趣味海报让游客不禁驻足打卡。在江苏泰州，这个暑假，一群返乡大学生用专业绝活把家乡的早茶带火了，一起去看看。
11: 龙虾包啊，这么畅销，卖了10万只，那肯定是好吃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来教大家一句，好吃，用我们泰州话怎么说？就是好吃个没得命。
6: 上午，记者在泰州市区老街的一家早茶店看到，几名青春靓丽的大学生正端着刚出笼的小笼包，向网友们介绍制作工艺和口感，时不时还夹杂几句网络热梗以及泰州方言，让直播变得更加俏皮有。

0: 活力。来自南京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宋贝贝是泰州本地人，对鱼汤面、烫干丝等特色早茶怀有浓浓的家乡情结。这次投身早茶宣传工作，他利用在校园里学习过的即兴表达，很快适应直播的节奏，跟网友们打成一片。
1: 在我们直播间，可能除了会了解到泰州早茶之外，还问我们许多跟泰州有关的这种旅游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同时也会给大家去讲解到，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我们泰州去游玩，去了解泰州。
0: 来自成都大学的顾博文同学学习的专业是网络与新媒体，数据统计分析是专业必备的核心技能。身居幕后的他，每天对着电脑统计分析直播数据和门店数据，利用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从数据中找寻优化建议。
2: 在每次直播结束呢，我会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复盘，然后分析出一些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品，然后进行一些优化整改的建议。平常在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也会在早茶店实地的一些调查，我会面对面的跟顾客进行一些聆听，他们内心对我们早茶的一些建议，然后总结成文字版呢，提供给我们的门店进行一个优化和整改。
0: 让早茶声量传得更远的同时，另外一股青春力量正让早茶的模样变得更加潮流。近日，一组泰州早茶的主题宣传海报在商场、超市、快速路等大屏轮番播放，也刷屏了大家的朋友圈。来自南京艺术学院插画专业的李新格就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海报设计方面让泰州早茶玩出新花样。
3: 把包子从大到小做一个视觉的引导线，最后突出了这样的一个鲜字，拉长了尺幅，让画面更加的鲜明，更加的引人入胜。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是我们通过加班不停的修改了若干遍才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于泰州早茶，大学生带来的不仅仅是创意，更是一种破圈的可能。他们利用互联网语言挖掘泰州早茶的社交传播力，让受众变得更广更年轻，
4: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新颖的点子。他们本身也更了解网络梗、表情包等这些新兴文化，对我们泰州早茶的宣传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使得泰州早茶宣传能够更加接地气，更加出圈。
5: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愁柔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0: 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 80% 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

0: 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是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7: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7: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8: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9: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鹊桥2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

0: 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

0: 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 2.9 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九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 9.9 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

0: 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

0: 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7: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 40.6 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九种宋金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

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认为我们应该办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2: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3: 语文、历史。
4: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2: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0: 胸外科手术向来是外科领域的难度高地，刀尖游走于胸腔方寸之间，直面生死考验。深耕胸外科领域数十年，陈克能始终扎根于这份高压与艰险并存的职业。他用医者之责守生命之疆，以匠心深耕，以善意前行，诠释着新时代医者的担当与温度。
1: 陈主任，胸外科的肿瘤可以说是难度最高的手术，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啊，难度又高，压力又大。您入行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领域？
2: 那时候嘛，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其实选择的自己对每个专业既有所了解，但是了解的不是太详细，所以我们呢毕业的时候要进行轮转啊，大轮转，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医学院学生呢从见习实习的时候就开始大轮转。那么分到医院了，首先给你定一个大体的方向是外科，那么在外科里头分了很多的亚专业，比如说骨科、神经外科、胸外、普外、泌尿外科。我对绝大部分的专业都轮转完了，只有个别的专业没轮转完。那时候胸外科缺人，就把我定到了胸外科。
1: 那您既然被选择进入了这个行业，您觉得在后面学习的过程当中、实践的过程当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最难的部分是入行的过程。在这个入行的过程，经常会看到病人在早年的时候，病人大出血啊，比如说手术台上出现了非常可怕的场景啊，或者病人手术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病人去世了。对年轻的入行的学者来讲，医生来讲，挫败感都是非常强的。我相信所有的医生都会有过说，哎呀，过两天又不想干了，又害怕了，过两天就过去了，又开始努力了，又开始学习了。
1: 您有过多少次这样不想干了想放弃的时候？
2: 大概我觉得在早年头五年的时候，可能经常会伴随着这种想法，但是没有办法，没有选择。当然呢，如果说病人呢在我们的救治之下，比如说外伤的病人、胸外伤的病人，瞬间看着在濒死的状态，病人活过来了啊，病人这个救过来了，成就感也是很满满的。所以成就和挫败是并存的。当然随着自己的成长呢，这种成就感会越来越强。
0: 作为全球食管癌新发病例最多的国家，食管癌防治始终是我国肿瘤防治的重点课题。陈克能深耕技术改良，主导推广窄管胃食管重建技术，彻底颠覆了传统手术弊端，大幅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让无数食管癌患者告别术后病痛折磨。数十年深耕，让我国食管癌五年生存率实现翻倍跃升，用硬核医术书写中国肿瘤防治的亮眼答卷。
1: 有一个数字我也是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才知道的，就是我们国家是有全球近一半的食管癌的患者的。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发病率这么高？
2: 那食管呢是非常明确的地域分布特点，东南亚国家向来都是高发区，那么在东南亚国家里头，我们国家又是这个高发区，当然因素非常非常多啊。那么跟这个比如说我们种族的这种遗传的背景可能有关系，那么同时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大概我们这个亚洲人尤其中国人的吃饭呢讲究色香味俱全，所以在享受这个是这个美好食品的过程中呢，也引起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可能有点关系，但是呢目前呢因素呢原因呢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1: 对于患者来说，如果得了病之后能治好，这个当然非常重要，但您其实希望的是在更早的时候能够预防，能够筛查，这就更好了啊。您用了多长时间在推动这件事情？
2: 这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在我们国家的肿瘤防治里都是基本的原则。那么早期发现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旦非常早的发现了，不需要外科手术，也不需要化疗，不需要放疗，那么把有病变的那点黏膜给它去了就行了，我们叫黏膜切除。所以今天上消化道肿瘤的筛查在我们国家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食管癌的疗效从以前的30%的五年生存的指的开刀的那一部分，那么现在提高大概做完手术综合治疗的病人可以达到70%的五年生存率，
1: 两倍多，
2: 两倍多，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今天的食管癌的治疗，无论它的刚才你提到的早期筛查，那么早期的微创的治疗，以及我们局部晚，即便是局部晚期，即便是比较晚的，给病人选择个体化的治疗，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1: 您主导的一个主要的技术叫做窄管胃食管重建技术， 它跟普通的技术相比有哪些区别？您是不是形象的跟大家讲一讲？
2: 胃在我们正常身体的解剖的位置情况下，它有两个门，一个我们叫幽门，就出口，一个是贲门，是入口。
1: 嗯，
2: 这两个地方呢是基本上不能够相互的这个逆反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贲门口呢，只能吃进去，不能反上的，除非你有疾病的情况下。幽门的地方也是管着定期的开放，把这个食物呢，排出去。那么以前把这个胃呢，从正常的生理的腹腔呢挪到胸腔以后，就引起了很多的问题，反流、呕吐、恶心，病人不能躺平，因为贲门口的这个关闭的机制没有了，所以既能够吃进去，也能够倒出来。倒出来一旦酸性的倒到我们正常的食管的，倒到我们的咽部，甚至来不及，就会引起了呼吸道，会引起咳嗽啊。这个哮喘呐、啊，这个烧心呐、啊，疼痛啊等等的问题。那么后来逐渐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把这个胃呢修的就跟食管一样，仿生血啊，修了一条上来留了一点点，那么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胃酸的浓度下来了，这个胃酸我们这时候不需要了，那么胃液的量也大大的减少了，里头没有东西了，那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胃呢就相当于一个管罩胃一样，窄管罩胃。这个技术应该是说最早是全人类的探索，最后在中国改良的非常非常好以后，又返回到了一些发达的国家。应该说今天的窄管罩胃基本上都是跟中国人学的，当年医生怎么纠结，当年病人怎么痛苦，今天的医生呢怎么样的果断，今天的病人怎么样的舒服，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这个令人欣慰、令人兴奋的一个过程。
0: 临床数十年，陈克能见过无数生死离别，医学有限，生命无常，他始终温柔共情、坦诚相待。他深知，医术能治愈病灶，却难抵

0: 生死遗憾，他常怀敬畏之心，在反思中精进医术。
1: 您就像这样坐在我对面说话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患者在见到您的时候，他会带来多么大的安全感。因为您会把这样的，不管是我们的治疗方案，还是我们存在的风险，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讲清楚，对不对？
2: 你说的很对。当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总是这个时候精神饱满的，给病人的这个讲解。但是医生呢，也有很痛苦的。他每天看完病人以后，他回去会消化这种不良的情绪，要承担巨大的负担呢，重新自我塑造，第二天再去披挂上阵，面对更复杂的病人。
1: 之前我们更多会说啊，病人没事儿，然后家属留一下，然后把实际的病情告诉家属。但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倾向于让患者本人也知道他的实际病情，才好让他更好的配合。这个是我们今天心理支持的一个方式，
2: 是个逐渐的过程。那么以前的手段不多，就是开刀，可能你把病人会瞒得过去，开完刀就大夫的办法也不多了，好与坏就是他了。那么今天的治疗呢，是一个全程的很长时间的治疗，慢病化的治疗。刚开始我们会回避一下，说家里头怎么样，接受度怎么样，你爸爸受教育程度怎么样，他的心态怎么样，会了解，逐渐会告诉他，老李其实不要紧，孩子不想让你知道可以理解，但是其实你也知道，那么我想让你知道的更多一点，你的参与可能对你的疾病既公平又合理更有用。
1: 当然不管我们技术进步到哪一步，总会有遗憾的时候。面对着那些我们确定就是无法治愈的患者，您会怎么办？
2: 这是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经常给学生说的话，说治好了的你就要瞬间把它忘了，你不要老记得说张三活了多少年，李四活了多少年，你更多的是要记住那些没有办法甚至于说失败的例子。所以医生经常会自责的会非常非常，我们经常相互交流说，如果手术台上出一次血，然后大夫少活多少天，少活多少年，受到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医生的心理疏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技术，怎么样的这个挣扎，有些病人还是失去了生命。当然有一些是自然的一些规律，都最后是一个终末期的表现。但有一些呢，可能经常医生呢会拷问自己，如果我那样，这个病人会不会好一点？那么经常我就会告诉我的年轻朋友说，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要放过自己，这点是很重要。我们不是神仙，我们是医生。
0: 从改良创新领跑全球的微创技术，到日趋成熟规范系统的诊疗体系，中国食管癌治疗经验愈发成熟亮眼。陈克能不仅专注于临床技术的突破，更心系全中国医学的对外发声。他打破国际医学认知壁垒，跨越地域与国界的隔阂，以精湛医术、专业素养和开放胸怀，向世界传递中国医者的声音，分享中国医疗的经验，让无国界的医学善意惠及全球患者。
1: 因为我们国家有全球一半以上的病例多嘛，我们经验也就相对更加的丰富。您觉得我们这些经验怎么样更好的国际交流，能够也分享给其他的国家？
2: 那么近20年呢，我们在食管癌的全国的同质化，我们说有一半以上的新发病人在中国，但不是说一半以上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多数的是在基层、在县医院、在地市级的医院。所以我们专委会呢，组织了大批的专家下沉到这个地级市、县级市去做一些专题的讲座，去演示一些手术。这20年，让我们国家的食管癌的治疗，无论是技术、理论、综合治疗、多学科治疗，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这个改善。我自豪地说，在肿瘤的治疗领域，食管癌的治疗的同质化推广、规范化的推广，是我相信应该是最好的之一，至少是最好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国家呢，是文化自信、这个民族自信、政策自信的一个表现。所以我在推动这个技术交流上头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以中东为例，当时他们去请我给重要人物做手术的时候，当时不太相信，因为他们的所有的医生，他们所有的眼光都是朝西方看的，都觉得西方的医学是高大上的，他们的医学的整个的教育、行医都是西

0: 方的模式。那么当从东方来了一个这个黄种人啊，黄种人做手术的时候，刚开始都是不信的。那么当我把那台手术做下来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很震惊。同时我们开口交流的时候说一口地道英语的时候，对方也很震惊。所以今天的中国跟以前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你今天提的问题很对，这也是我未来专委会的重要目标，把我们食管癌的诊断治疗的先进技术分享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类的善意从来是没有国界的，从来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所以当肿瘤出现在我们人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有足够的善意去分享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方式、中国的声音。
1: 您看，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好医生啊，一个好医生，这是一个统一的名称。但它如果细分下来的话，需要很多很多具体的能力，手术的能力、科研的能力、总结经验的能力、管理的能力、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还有能够去分享的英文的能力等等。您来总结的话，一个好医生他都需要哪些能力？
0: 做医生呢，首先要非常的善良，你首先要热爱。
1: 医者仁心。
0: 医者仁心，因为你善良。你愿意付出，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个，做医生呢，大家都说很卷、很苦、很累，但是你在这个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在这个干的过程中、学的过程中，能够有所收获。同时，你也要知道，我们针对的肿瘤学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外科医生不光是一面呢要拿手术刀，另一面呢要懂肿瘤学，要懂研究。
1: 医学的进步永无止境，这个行业的进步也永无止境啊！您短期可见的，您觉得预期的理想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我的理想情况就是让更多的年轻医生进入胸外科，让更多的年轻医生呢这个不要迷茫，因为你干的事情就是一个积德行善、与人为善、帮助别人的职业，你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和前途。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大概30多岁，那到现在呢，预期寿命已经女性超过了80岁，整个的男女接近80岁。那我们想象一下，医疗卫生事业在里面起了不可磨灭的这个贡献。那么随着医疗的发展呢，我相信人们的生命呢会不断的长度会增加，同时我们的广度也会增加。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在医疗的进步的呵护下不断地得到改善。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从保基本到提质效，从看病报销到全周期守护，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发布，让13亿多参保人更有依靠，给基层送病人，为基层抢本领。158个常见病入选首批基层病种，让家门口看好病的民生愿景加速实现。严护患者隐私，严惩暴力伤医，严打号贩医托，医院法治建设顶层设计出炉，还就医秩序一片清朗。
0: 好的，今天的异世界我们来关注一系列健康中国相关的改革举措。先来关注医保。8月19号，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明确未来5年的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的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3: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0: 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规划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等。未来五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在守好群众看病救命钱方面，规划提出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要加强基金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等。未来五年，规划将从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多样化、便利化，提升公共服务数质管理效能等多个方面发力。家门口就医，推动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98%以上，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政策，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药价差异线上查，完善应用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以及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异地就医更贴心，对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完善差异化的报销政策，推进异地就医费用纳入本地同质化管理，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全面实现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费用清算。
1: 好，医保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这样的一份五年规划大家也是十分的关注哈。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将医保、医疗和医药协同发展，同时进行相应的治理。首先从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已经将三者放到了一起，更好的去协同了。
2: 对，因为这些年我们其实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绩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我们看到长护险的落实，再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整体这种政策上的倾斜。
1: 对，
2: 那么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我们进一步能够看到其实多方面的在努力协同，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分级诊疗如何能够把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效能作用发挥到最大，包括我们在医保报销的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护险，我们目前是全国92个统筹区已经实现了覆盖。那么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要所有的统筹区实现全覆盖，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长护险，不管是我们看长期失能的老人，还是相应的一些基层医疗护理的政策，都要跟随落地。包括我们看到长期这种失能照护师的政策体系的建设，包括像职业技能啊，包括薪资待遇各方面，都有一系列的政策跟着出台的。
1: 那这样的一份五年规划，因为古松，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医保的这样的一个参保者哈，所以你觉得最大的价值是在哪？或者说你觉得获得感来自于哪？比如说是跨省的这种共计，还是说相对来说群众可以更少的跑路了，相应的来说这种数据化更便捷了？
2: 我觉得包括你刚才说的所有，但是归根到底一个落脚点就是我们所有的人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整体提升了。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跨省共计接下来要实现更大的一个范围，包括统计的省级的统筹也要基本实现全覆盖，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基层的老百姓在看医问药的过程当中，这种效能和便捷性是大大的提升的，这是归根到底我觉得是扎扎实实的一点。而另外还有比如说我们中间刚才提到了一个长护险，还有另外一点，比如说接下来买药你可能看到是有比价的系统，甚至哪里有最近的有一个导航的系统，所有的这些方便，包括我们看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包括我们的刷脸支付，整体都会变得更便捷，
1: 也就是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哈。眼下这份关乎13亿多参保人的医疗保障蓝图呢正在绘就，那么蓝图实现的底气来自于哪儿呢？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之前所打下的坚实基础，来盘点一下，把时间交给陈辉。陈辉，
3: 好的，任姐，医疗保障呢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十四五以来，我国医保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医保制度体系更加的完善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一起来了解。十四五时期呢，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那截至到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达到38856.1万人，较2020年呢是增加了4401万人。职工医保待遇享受人次从2020年的17.91亿增长到了2025年的32.35亿，居民医保待遇享受人次从19.87亿增加到了32.18亿。十四五期间，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

0: 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截至到2025年末，按病种付费已经实现了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医疗机构住院病种还有基金支出这四个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出院人次占到出院总人次的91.8%，较2024年是增长了大约1.8个百分点。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是大约9155.2亿元，占到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不含异地的89.3%，较2024年呢是增长了大约9.3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医保公共服务也在持续的优化，参保人员待遇享受260.1亿人次，涉及结算资金呢是超过了13.6万亿元。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全面建成，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全国统一，医保智能管理水平也是在显著的提升。医保码、移动支付和电子处方全面应用，群众就医购药可以说是更加的便捷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从2020年的5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4年。的2.38亿人次，增长了44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率超过了90%。可以看出呢，十四五期间，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在持续的完善，群众待遇巩固提升，基金运行安全稳健，管理服务也是提质增效。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那么对于这份未来5年的医保改革方案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来自于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张玉红。张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对于这份文件有两个老百姓特别关注的地方，一个是跨省共济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长护险。首先说到这个跨省共济，你看我国的流动人口是非常多的，所以在未来5年，老百姓如果使用这个跨省共济，怎么样才能做到和省内的这种共济一样的便利呢？
2: 我们如果要让医保的跨省共济呢像省内一样方便，那么关键呢就是在技术标准和体验的全国统一。好在呢经过前期的试点，目前这项工作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呢从技术上看，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和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从技术上看呢路已经是通了。但是要从试点走向全国的全面铺开，未来要有3件事呢还是要去落实。第一个呢就是要系统全覆盖，那所有的相关的机构和药店呢要完成系统的改造，支持医保钱包这样的技术。第二个呢就是结算的成功率呢要稳。那规划当然在这方面呢也提出来了具体的信息化的一些能力建设的要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便捷支付的体系要建起来，规划也提出了要用3年的时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的体系，推广我们现在社会上广泛用的刷脸支付、移动支付等等这些方面的方式。当这些便捷的方式呢，全面支持跨省共济的时候，体验感自然就上来了。
1: 眼下的这个医保钱包，我们看到在逐步的推行过程当中，相信到2030年，它一定能给我们更大的惊喜。另一个，刚刚我们提到长护险的问题，规划明确说到2030年长护险的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所以在你看来，如果这个政策落地，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怎么去落实呢？
2: 从目前来看呢，长护险最难的呢，实际上还是服务供给能力的短板，也就是人才方面够不够。设施呢也存在不足的问题，还有呢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呢存在薄弱的点。专家也指出，筹资结构的失衡、制度的碎片化、服务供给短缺呢目前来看是3大挑战。其中呢服务供给短缺是最大的问题，具体讲是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基层医疗机构愿不愿意接长护险，也就是有没有动力。第二个呢相关的机构床位承接长护险够还是不够，也就是有没有能力。第三个呢谁去做，也就长期照护师这个新职业如何快速的培养起来并且能工作。那当然要落实这3个方面呢要做好4点。一个呢就是资金上要解决，就是筹资上呢要建立可持续的个人单位国家财政合理分担的多元的机制，筹资机制。第二个从制度上，国家层面要统一各项的规范和标准，防止各地制度的碎片化，最后造成新的不公平。第三呢人才培养上，国家呢长期照护师的国家标准呢已经颁布了，各地呢也动起来了，现在要加快节奏，要年轻人愿意进来留得住。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服务网络呢要补齐短板，也就是农村和基层的短板，让政策红利呢能真正的落实。 这些都做好了，长户险。

0: 照护的服务呢，我相信在我们国家一定在未来的3到5年是可以做好的。
1: 嗯，好的，谢谢张教授。我们常说下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这是关键。说到医保，就不得不提到具体的药物支付问题了。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近日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的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1个基层病种，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那么基层的病种包括了哪些？同病同付又是什么意思呢？来看一看。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基层病种的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从病种结构看，此次31个 DRG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这些都是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2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此次发布的基层病种不是强制执行的清单，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的设计，就是要让支付标准更好地匹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推荐基层病种是医保支付管理工具，不是诊疗权限的划分。医疗机构收与不收、如何收，属于诊疗自主权范畴，不因病种是否纳入基层病种而改变。参保群众选择在哪一级医疗机构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1: 其实说到分级诊疗，我们一直在关注国家的政策，也一直在推进哈。但是现实过程当中看到，对于大医院、对于三甲医院还是人满为患，大家想到看病的话，对于比如说城市的话，还是会去这些医院。你看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政策叫同病同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实现家门口看病，而是家门口能把病给看好，看好病。
3: 对，因为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引导性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其实在基层诊疗和在三级医院诊疗之间的这个比例一直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矛盾。
1: 对，
3: 因为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国家的基层这个首诊占到了所有这种医护的诊疗量的一半以上，但是还是有些结构性错配。比如说这些方面在供需方面，很多是轻症的患者都愿意往三级医院去跑，那么就导致基层的医院的诊疗量不足，整体的这个诊疗能力和服务能力也提升不上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如何去破解，我们就通过像基层病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同病同付这样的一些机制去做一个引导。首先要注意是引导，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让大家还是有这样的选择权。但是更多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一些常见病、基层病、基础病能够在地方，我们看到整个操作是规范的，风险是可控的，并且诊疗效果是稳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糖尿病也好，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也好，在基层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同时以支付作为一个工具的方式，引导大家能够更多的把首诊放到基层医院，保障我们的整个基层的医疗卫生力量和我们看到三级之间的形成一个有效的配比。
1: 对，我们形成是多方面的这种共赢。所以大家也在想，刚提到基层医疗机构怎么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各地也在探索。接下来到江西去看一看，走。
4: 据了解，江西把233种常见病纳入基层病种目录，补充了慢阻肺等10几种本地多发病种。今年5月，患有慢阻肺多年的徐大爷就第一次选择了在家门口的抚州市东乡区人民医院住院。此前，他都是要去省城大医院治疗。
5: 我们结合本地基层医疗机构收治病种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证遴选了本地基层病种，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实行统一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就是让大医院不再抢常见病，让基层愿意接也接得住。
4: 按照规定，江西省参保居民在一级医院住院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可达90%，在三级医院只有60%。现在给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补充了更多基层病种后，同病同支同付，加上原本的基层高报销比例，老百姓的选择更多，也更有利于推动医院、患者、医保三方共赢。
5: 老百姓少跑路，少花钱，报销比例还更高。基层医院有了病人，也有合理收入，愿意提升服务。医保基金呢？同样的病，在基层治，成本低得多，钱花得更值，基金也更安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群众得实惠，基层强能力，基金保安全。
1: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好政策怎么落到实处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姜宇。姜老师你好。
0: 袁姐好。
1: 你看，其实对于医保支付的改革，我们在一直的进行当中，在你看来接下来还有多大的这种探索空间呢？
0: 空间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医保是和医疗是联动的。我们现在医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量的资源，过多的资源集中于大医院，
1: 对，
0: 集中于治疗环节啊，所以这个政策呢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就是现在第一步啊，先做到在基层就诊比大医院更划算啊，因为实际上基层就诊其他的成本更低，然后又能达到相同的这个报销，所以就是第一步先做到在基层就诊比大医院更划算。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关口还要再进一步的前移，比如我们现在医保基金主要是购买医疗服务，其实呢我们人的健康啊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在医疗之前还有预防，在预防之前还有生活方式的改善呀、干预啊、保健啊，这个等等。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我们医保的这个方向啊，是进一步的把关口前移，就是医保从现在的买服务到这个买预防、买健康啊，这样就是把基层呢，不光是现在大医院能治的病啊，基层能治的病、同样的这个支付标准，这是第一步向前走了啊。将来呢，就进一步要丰富基层，不光是治病，更多的是从事预防、公共卫生、这个健康方式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啊，这些呢，这个就是全流程的卫生健康服务。那只有把钱花到这上面，才能给未来啊，特别我们面临老龄化的时候，节约更多的医疗经费。因为卫生经济学上有一个测算嘛，花1块钱预防等于省6块钱的医疗费。那过去呢，因为我们积累的这个治疗的负担太多，所以医保呢只是这个集中于治疗环节。未来呢，也要把医保的这个报销的这个范围啊，慢慢的向前移动，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方向。而现在呢，我们做到基层和基层有基层的病种了，而且鼓励患者到基层去就诊，通过医保的引导，这个是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啊，就走了一大步。
1: 你看，我们也一直在提说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一个策略哈，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希望说基层看病能够看好病。你看这次我们看到是同病同付，未来就是大家其实还是期待说基层看病怎么样去更好的实现药随病走呢？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基层和大医院的关系啊，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在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基层是非常管理是比较混乱的，就是没有当时没有分级诊疗的这个概念啊，大医院看的病基层也可以看，大医院用的药基层也可以用啊，这个呢就导致了一定的这个混乱啊，包括成本的上升。所以后来呢，通过基层医改是规范了基层的行为，限制了基层的用药。比如说现在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就是300到600种啊，这个基本药物啊，这个范畴。那这个呢是有利于规范，但确实是限制了基层的服务能力。所以在这个改革的基础上，在规范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放活。那放活的方向其实就是通过医共体，就是县乡村三级，那么城市的呢，这个就是城市这个区和街道社区这三级形成紧密的医共体或者医联体。那么在医共体内部，人员医生也是可以上下流动的啊，这个经费也是医保可以整个的打包支付给医共体的。那么药品的目录也是可以打通的，就是大医院用的药这个基层也可以用。在规范的基础上，就是比过去要再灵活一点，不是说具体限制 是吧？大医院只能用什么药？二级医院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只能用什么药？而是去这个打通啊。

0: 在公益性的前提下，患者需要用什么药，医务人员就给他提供什么药啊，这样药品目录也打通，医保的报销也打通，通过这个医共体的方式，那么让医生发挥这个积极性、专业性啊，就是患者该去大医院的就去大医院啊，就不该去大医院的就在基层给他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现在我们正在推进的这个医共体的改革。
1: 好，谢谢姜老师哈，上下联动起来。确实我们看得出，当医保支付从买治疗转向买健康，当医保基金开始为少生病买单，分级诊疗才能真正从理念变成现实。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窦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记者19号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好的，欢迎回来，医师界继续关注健康中国的建设。8月18号，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7年年底前，全面建立公立医院正式权限的清单制度，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持续优化医院的法治环境，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3: 意见共有5个部分，16项具体措施。首次对医院法治工作体系进行总体部署，将党对医院法治建设的领导，树立预防性法治理念，提升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法治获得感作为重点，突出问题导向，确定医院法治建设的目的，明晰医院法治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意见适用于全部医院，同时对公立医院、专科医院、民营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差异化建设重点。其中，公立医院作为医院法治建设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制定落实公立医院正式权限清单，医院合规风险防控专兼职人才培养。围绕群众看病就医的民生关切，意见强调，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权益，从严保护患者隐私与个人诊疗信息，规范医疗文书管理。要积极与医调委、仲裁、司法、执法等部门开展协作，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互联网虚假诊疗、不法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医闹（含网络医闹）应急处置预案和流程，依法处理暴力伤医行为，建立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加强医疗纠纷投诉管理、信访办理、人民调解、医疗事故鉴定、损害责任赔偿等流程有序衔接，降低群众维权成本，提升纠纷处理效率。意见还明确，重庆、宁波、长沙、银川4个卫生健康法治重点城市，要求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1: 我们常说法为实转则治哈，就目前来说，我们国家医院的法治建设体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多部门所印发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法治建设，可以说逐步把这个体系建得更完善，更好的去保障 无论是医院还是患者的权利。
4: 对，因为我觉得从上到下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体制化建设思路。比如说我们要不断的去强化法治思维，同时要不断的去补齐或者叫强化我们的法治风险防范的机制，要把这个机制建设好。那谁来建设？我觉得中间也强化的非常明确啊，提出的比如说我们的法治部门啊，比如说我们的法务人员，那具体落实哪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重大的经济问题、科研成果的转化，包括我们看到人员评聘，甚至说我们的科研和伦理相应的一些管理，这中间也强调了一些示范单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的医学中心等等，要起到先行先试的这种带头作用，起到一个示范的标准。我这种管理我觉得就是自上而下，从体制机制上非常明确的哪些部门、哪些人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管理哪些问题。同时呢，我觉得也特别的强调了关于暴力伤医的这种行为是零容忍的，从上到下，你看包括评价体系、评价机制都是一个完善的。
1: 那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政策落地之后会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4: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在我们维护患者的这种健康权、生命权，整体上是在不断的强化，保障大家的这种法律方面的权属问题。同时对医院的这种规范管理，比如说我们看到前些年个别地方出现的一些乱象，也能够予以纠偏。
1: 那其实这一次政策当中很多的内容受到老百姓的关注哈，比如说号贩子等等。那么来连线的就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政策与技术评估中心的研究员陶立波。陶老师你好，你看这个政策老百姓是拍手叫好，比如说当中从严去落实患者隐私和个人诊疗信息的保护制度，包括建立多元化的纠纷处理机制，以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就在你看来政策很好，这些政策和方面怎么去落地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这个保护患者的隐私啊，是我们国家医疗管理工作当中一贯非常重视的。其实在以前呢，像这个医师法呀、护士条例当中啊，都有明确规定。那本次这个文件呢，是进行了强调啊和规范，让它成为医疗管理当中啊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那么如果再出现了这样泄露患者隐私的这个行为呢，医院就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严重的甚至会停止这个医院的执业资格，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呢也会被严肃的问责，同时医院和医生呢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来补偿患者的这个损失。对于患者的维权呢，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更加明确的法律法规啊，路径呢会更加的顺畅。举证难度方面呢，现在医院有明确的法定义务，要提供相关的材料啊，不能推诿的，这个是减轻了患者的负担。在赔偿项目方面呢，患者现在呢也有非常清晰的可以主张的赔偿内容，这也是有利于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那么对于文件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纠纷处理机制呢，它不是指我们要增加处理的这个机构部门，而是把已有的这个院内的投诉、行政的投诉、法律诉讼等等途径呢，都整合起来，来方便我们的患者维权操作，尽可能的便捷迅速。机制上呢，也是希望尽可能使患者先利用院内的基层的调解机制，尤其是我们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这个人民调解机制。如果确实问题不好解决呢，再走向行政乃至法律的这么一个诉讼途径。我们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逐步的调解的一个机制啊，是能够给患者提供实实在在的降低负担的这个作用的，包括经费上的节省啊，基层处理的费用就会低，时间上的节省，举证负担的降低，并且呢，法规上现在是要确保后续执行能够获得保障啊，包括保险公司的介入赔偿等，使得患者能够获得及时的赔偿，这些都是对患者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对于打击医托和号贩子呢，这份文件里也提出了更全面的体系化治疗，会切实的减轻患者对于这个优质号源的一个忧虑。一方面是医院对于号源的管理啊更加规范了，实名的预约、合规的审查、号贩子的识别、内部人的管控等等都会加强。 一方面呢是加强线上的这个挂号管理，对于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线索要加强监控，对于挂号 APP 的这个接

0: 口管理啊，要加强规范，我们的卫健、公安等等部门也会联合执法，打击不法分子的行为啊，以保护患者的权益。当然，这些措施啊，就需要各部门非常好的协同合作，加强信息的交流，才能更好的保障啊这部法律法规的落地，惠及我们的患者。
1: 好的，谢谢陶老师哈。医院法治建设的最终落点是让医生有尊严的执业，让患者有保障的就医。而说到医生，今天恰逢中国医师节，我们来关注这群老百姓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中国医师节的主题是"铸魂强基，德高祭精"。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致敬白衣天使。

0: 医生，他们在各个战线上守护生命，他们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庄严承诺的践行者。今天再次向他们致敬。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您，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对于医生经常说，平常时候看得出，关键时候站得出，患者需要豁得出。你看，这个九个医师节设立以来，确实我们的医生们陪我们走过了，或者说经历了很多，从新冠到一线的这种抗击等等，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2: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设立我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我觉得首先就是对这部分群体社会地位上的一个尊重。
1: 嗯，
2: 当然还不只是社会地位，像总书记也强调了，其实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零。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医护守护我们的健康就变得格外的重要。这部分人群如何去成长，他们的薪资待遇、社会地位，包括职称的评聘，包括整体素质的提升，包括技能上培养，我觉得如何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某种程度上就是守护我们健康和幸福生活的这部分人的幸福感就在不断的提升。归根到底，获益的是我们的老百姓，是人民。那在这种情况下，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尊医重卫理念在一个制度化方面在不断践行的一个生动实践，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现实当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超负荷工作呀，比如说还有一些医患的矛盾啊、医患纠纷甚至暴力伤医的事件还偶有发生。那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不断的去补齐要完善的一些制度性的短板。
1: 嗯，其实我们要为这个团队，为我们这样的更多的基层医生做的还有很多。全民大健康从

从来都不是一个宏大的口号，而是万千医生日复一日的坚守，而医者共同的目标就是全面健康，健康中国。2016年8月19号，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26年，健康中国建设

0: 来看一看。
1: 十年间，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2016年的92.65万个增加到2025年的105.65万个，超过90%的居民可在15分钟内获得就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务，彻底解决看病远、看病难、看不上的历史性难题。截至2025年底，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超过93%，能够为用药治疗方案比较固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长期处方服务的达到95%。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56.5亿，双向转诊人次较2020年增长近50%。上下联动、有序就医的分级诊疗格局正在形成，医疗资源配置更加科学有效。从2016年至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从368.3万人增长至545.6万人。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已有6.4万名学生毕业到乡镇卫生院服务。平均为每个中西部地区乡镇卫生院培养了3.5名全科医生。全国超过90%的县域医共体内，基层成员单位都有上级医院的医务人员下诊派驻，总人数超过了7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超过3.5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覆盖5.8亿人。平均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拥有自己的健康守门人。
0: 数据不仅看得到，而且老百姓感受得到。好，我们一直在说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民的健康，这十年来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2: 对，的确是我们看到医改不断的在深化，这中间我们其实今天整期的节目当中都聊医疗相应的一些话题，大家也能够切身感受到。比如说最直观的，我们说人均寿命到20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9.26岁，也就意味着大幅提高。人均的普通寿命在提高，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我们的医护力量在不断的去补强，我们的医疗水平在不断的去增强，还有就是全民的健康的理念素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我觉得这中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数据，但是体现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都在不断的去完善的一个过程。
0: 但这并不是终点。你看今天我们所一系列看的新闻，包括同病同富，或者是医院的法治建设，再到医保的改革等等一系列，就是让我们看到未来5年或者到2035，我们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前景。
2: 对，因为很多都是有实实在在具体的抓手，比如说像今天提到的长护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统筹区一定要实现全覆盖，另外还有说接下来可能长护险或者这叫护理师形成职业体系化，有职业化的标准，有政策作为一个扶持。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甚至有一点感觉好像每年都不太出新了，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医保啊，集采。那在这种情况下，集采的范围越来越大，整体就医的成本、买药的成本就是在不断的去降低。再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分级诊疗，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基层的医疗力量能够发挥作用，让首诊在基层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大家像常见病啊、基础病这种诊疗，同时又提高这种诊疗的效果，降低风险防控的这种标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让大家的获得感是在进一步的增强。所有的这些其实你看都是一个体系计划建设，而这中间背后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注脚，这个注脚就是健康中国建设。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体系建设，我觉得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角度和周期上都实现了一个全覆盖。
0: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治病，现在更多的是预防。预防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总书记提到的最经济最有效的一个策略，所以接下来我们更多的重心也是朝向这个方向。
2: 对，我觉得你说这点特别对，因为这是这些年我们的医疗理念的转变和全民医疗素养的不断的提升。这中间以往大家可能都是发生了病，哎，有病之后去哪里治，哪里治得更好。现在更多的想的，比如说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作息方式。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一下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

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传。

18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2: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如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诗书。四牛

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忆。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0: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

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1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

己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注意看，
1: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还能不能办？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活在昆明的官渡古镇，发现只花7块钱就可以听一场滇剧。

这里是古都梨园剧场，从2007年成立至今，也是云南省少有的滇剧传习馆。这里没有华丽灯光，没有喧闹人群，有的是滇剧200多年来的唱词，是融合丝弦、胡琴、襄阳三大声腔的曲调，靠着浓厚的云南本土特色，唱的是家长里短，演的是人间百态。锣鼓一响，用7块钱坐上一下午，就这样喝着热茶，听一曲婉转唱腔，洗尽一身疲惫。每周二至周日，好戏总会准时开演。

台上是平均年龄半百的艺人，他们没有高额报酬，凭着一身功底把毕生所学融进每一段唱腔和每一个身段。台下是白发苍苍的老戏迷，有人奔赴这场戏曲之约，除了听戏还为老友相聚，把这里当成了精神的归宿。七元钱买的是一份热闹，守的也是一份情怀。今天梨园来了群年轻人，这是一批研学团。

0: 我也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古都梨园的班主洪小柱。
1: 代表的就是一个真功难呀，
2: 九五之尊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老师您负责人的这个就是一个凤冠，这些呢叫冕旒，
2: 冕旒
1: 对。
3: 我是从小就在民营班子里面长大的，可以说这种氛围吸引着我，也让我自己知道这个戏曲如果是没，特别是民营剧团没有人来撑，没有这个情怀坚持的话呢，可能民营剧团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毕竟是自己的一种爱好和情怀，把它当作事业来做呢，虽然每天都是那么累，但是回家休息了第二天还是有那么充足的这种激情。
0: 从年少初识到半生相守，洪小柱将半生光阴托付滇剧，对古都梨园他乐观且坚韧，在台上唱尽悲欢，在台下则是一生痴恋。一群半百艺人放下生活的琐碎，带着对滇剧的执念，日复一日登台表演。他们守着的不只是一座戏台，更是滇剧作为非遗的民间根脉，是刻在云南人骨子里的乡音。可是时代匆匆，传统戏曲渐渐被喧嚣淹没，不再是市井主流。戏台冷清，观众老去，传承艰难。
3: 之前呢，2014年我来接手，到现在呢，就是说，之前那4年当中呢，是座无虚席。每天都有100多个观众，到2018年的情况呢，就有一些观众的严重流失，到现在呢，只有30-40个观众。如果说是要维持小剧场的常态化的这种支出呢，确实是很困难。但是我们有一波年轻的演员呢，他就会带着，我就会带着他们去接商演、做活动，用余下来的一些钱呢，就平复小剧场的一些，不平复的一些开支。所以先靠这种，还有一些就是自身要有一些奉献，不是随时都会有商演，就说不够的这一份呢，可能我自己就要拿出来，不管是装修剧场也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买服装买盔帽，这些不够的这些费用呢，可更多的是我拿出来的。
0: 七元是票价，是初心，更是传承。一方小小的戏台装下了岁月沧桑和热爱，更装下了非遗传承的希望。
3: 我们每天对着都是一些老观众老戏迷，年轻人很少，感觉到了就是传承可能会断代。今天看到了那么多人陆陆续续的，每到周末陆陆续续的年轻人会驻足到这个梨园来看完戏，然后呢拍一些照，问一些有关滇剧非遗的一些问题呢，我感觉到我还是非常触动的。
0: 这里仍有人默默坚守，也有年轻人慢慢靠近。戏台不喧哗，就在时代缝隙里安静活着，等愿意慢下来的人听见那声不悦。锣鼓声在，乡音未改，这方戏台就在那里。

0: 远古阿细，人们生活在没有火的世界里，直到族人木凳钻木取火，在二月初二这天擦出了微光，红万祭火节就此诞生。每一年的祭火都由红万村的毕摩来主持，前村的准备都由他来负责。
1: 我是红万村人毕摩啊，红秀。我们一年一次的阿细祭火节，啥也是那年，但是一家还有碗米，一对香，一些夜宝，钱那都是阿细，就是钱，想给我们村为国的这帮人也
0: 准备好一切后，

宿命之山正式开始。这场仪式只有男子能进入，毕摩带着村里男子从刀门进入密之林祭祀。在昂凤雪的诵经声中，

0: 的熄灭。走下祭台，回到日常，昂凤雪依然是这方水土离不开的人。
1: 除了纸糊之日外，就是人不在老嘛，就是我们啊，使者们就是唱十六经，论一年打头，我们隔壁的村和俺们来庆祝，我们居然得跟带头客人的查客。
0: 毕摩除了诵经之外，还要具备其他能力。
1: 看风水啊，俺呢查日，也是在会，一切不亏。装模可能捏一个毕摩就是不行。
0: 昂凤雪出生在毕摩世家。但早年的他并不愿意学习这项技艺。
1: 之前就是我老是害羞，小女当中啊，就是搞的指法就是不去哪里做，也就是我想过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呢市场了嘛，还有镇上，就是三番两回讲呢，你跟他学呢，好好你学，一害羞又在做没有。
0: 于是他40岁才正式学习，就这样在没有经书的情况下一句一句地学了下来。
1: 我们呢吃饭喝喝酒再讲，这一段一段的讲，就是呢下几天啊代谢了，我们就呢哄他边边的讲。
0: 如今昂凤雪也成为传承毕摩文化的人，有着自己的徒弟，但是对于延续，昂凤雪依然睡不踏实。
1: 我现在不能当时就是呢忙忙也闯下去，就是我的还有两代的，我还有孙子在，这个就是我年纪也可大了嘛，就是俺的压力大，还要重新培养一个你年轻人，就是脑袋呢，会修出来会唱，又会当俩，这还有脑袋呢。
0: 他不光传授徒弟，也教村里的妇女认字，教村里的孩子唱阿喜仙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尽自己所能留住阿喜文化。
1: 这还就毕摩呢，我第一是我不能去帮山，我唱的那个直流经就是我们没直上了，这妈妈另外记起来，俺就打字一下。
0: 昂凤雪的师父何玉忠，还有他的徒弟马世京、昂荣宗，一代一代毕摩就这么摇着铃，把一人的根牢牢扎在了红万村的泥土里，让古老厚重的阿喜文脉生生不息，传向远方。

0: 蒙古舞呢，就是我们汉族的传统的舞蹈，就是每年那个过节的时候，就是这个场子上跳，老少都跳，就是动作性的一个舞蹈。那个蒙呢，是一般是那个长老长者跳的多，他在里面起到一个那个领舞的作用，就是敲一下我们鼓就敲两下。鼓呢是一般就是那个小伙，就是年轻的这些跳的多，就是我们就是闻着那个蛮闻起枪枪。
1: 每年农历正月间的第一个属龙日，是建水县哈尼族的昂马突节。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跳蒙古舞。跳蒙古舞是哈尼族最隆重的节目。在这个欢庆的节日里，哈尼族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在舞场跳起热烈的舞蹈。
0: 那个蒙古大多是来源于我们那个生产

0: 龙柱的时候模仿一些田间定投的一些龙柱的一些动作，什么那个插秧呀，还有播撒种子呀，还有什么那个拿鱼呀，什么什么的，还有打鼓之类的。
1: 哈尼族创造了灿烂农耕文化，敖马图祭祀实质是在祈求敖马天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跳芒古舞作为昂马突祭祀重要组成部分，是哈尼族生产意识的艺术表现，饱含哈尼族人期盼农作物丰收的内涵。潇洒的芒古舞动作皆表现的是在自己田间地头劳作的情景，赶牛犁田，撒种插秧，胡田埂。汉尼族老人都说，谁在昂马突期间芒鼓敲得响亮，舞跳得好，谁家的稻谷就长得更加饱满，丰收在望。
0: 本来是在我们村庄里面过了那个过年的时候怎么跳那个鼓，是那个时候怎么敲。以前在村子里面老人们都不允许打那个，不是节日的时候就不允许打那个。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去做那个思想工作，这个是一种我们的一种文化，我们要那个传承去那个新传，后来给他们洗一山以后，我们就慢慢的就去到处去引出啊啥的，后来就他们就同意我们去跳。
1: 省级非遗传承人看似承载着文化荣光的光鲜身份，但拨开这层耀眼的外衣，其背后却交织着现实与梦想的剧烈碰撞。
0: 工作生意嘛，现在嘛没什么工作生意，就自己去外面去打工呗，为了那个生活嘛，有什么何苦做也不分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了吧。本来我喜欢，就不管你是给不给，给也得跳，不给也得跳，我自己爱好就是这么。
1: 即便面对着名叫现实的大雨，李科还是带着芒古舞的火种走进校园。
0: 是2019年那个时候的传那个省级传承，这个作为一个那个传承的话，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担当嘛，要把那个民族的文化去那个传承下去，就要传给那个下一代。我们要去更多的地方，就在学校里面啊，都去做这些。是应该要做到自己的这些责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现在嘛，那个年轻人都往外走，我想把那个要我的方式朝那个学校里面那个小孩子这样传下去。我是这么想的。未来呢，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啊，我们汉族这个不要把自己的舞蹈给忘了，还是要学跳，还是要跳。我是说，你把这个舞蹈当做你的一份事业，但是你要有心里有，你就是我们的舞蹈，你必须要懂，要跳，要学。
1: 古老的芒古舞走进了校园的课堂，让稚嫩的孩童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民族的根脉。芒代表谷物饱满，鼓象征生命繁衍，每一次敲响都是向大地最深情的致意，每一次起舞都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的致敬。鼓声不息，文脉永续。
2: 大王，你来抓我呀！
3: 2025年国庆以来，云南保山双红桥边，一间路边咖啡摊突然爆火，有人驱车数百公里专程赶来，也有人排队几个小时，只为拍下十几秒钟的火焰。火光中央总在笑的店主李金河被大家亲切的叫做咖叔。
4: 咖叔来了啊，咖叔来了。
2: 拍视频的游客请准备，3、2、1，耶！大宝山把咖啡当早餐。 春，先为大家火烧咖啡，干火。
5: 他们曾经说我是中国地摊咖啡的鼻祖。我最早摆摊还是养蜂卖蜜，开过烧烤摊，干过农家乐，啊，开了冷饮店，实际为了生活也为了生存这样做出来的，啊，然后接着就把咖啡馆开起来，地摊咖啡馆开起来，是这样连着的，啊。
6: 来，
5: 加点
6: 那个红。
5: 好多人问我，火烧咖啡咋想出来的？
7: 有一次我就用这个烧啊，这个烧的话，我们喷香是要小火的啊。我用这个豆子烧的话老是烂，有一次很忙的话就开了大火烧就没有烧烂，我就从这个东西这个灵感里面就开始做这个火烧咖啡。

0: 可能玩了半年，这个过程的时候烧烂了，我自己可能烧烂了50个壶吧，玩了半年就把这个壶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还有这个水温的高低，还有水粉的比例、咖啡粉的烘焙度，各种调了以后，就基本上半年就成型了。
1: 如果说咖啡代表着城市的精致与秩序，那么火烧咖啡则带着云南独有的温度与野性。一团烈火，一位摊主便能煮出一杯独属于云南的味道。正是这种粗犷却真实的烟火气，让咖叔的火烧咖啡从街头小摊走进了千万人的手机屏幕。
2: 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忙碌，忙得不行了，生意怎么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最后他说你在网上火了。我说这生意难怪这么好。我是特别累的，眼睛闭起就想睡觉，但白天要干活，干到晚上10点了，回去洗个澡下来11点了，烘豆子，烘到3点钟，有时候4点才睡觉，早上8点又起来。为什么说他们说我坚持了这么多年？因为男人他有肩上有责任的，有父母，也有老婆孩子啊。
3: 也辛苦了嘛个。老农民们过不得闲，天天小忙小忙过不得闲，过不得闲，累没有累的嘛啊，过不得闲，只能去哪里去啊？要只能要去烧咖啡，哪里烧咖啡？我们再累不比他累个。
4: 我们宝山小粒咖啡的品质在世界它有一席之地啊。它产自于怒江坝，现在收的世界咖啡啊。
5: 同学们，把大叔实验喷枪直接对小屋顶部进行炉火加热，使水和酒香更浓厚。
4: 一周末到宝山。
2: 我是获利也稳落的流量，这只能这是我亲身的感受。我这个是意外报复的，个人认为是意外。我都会给我的徒弟说要做流量的。我们收徒弟，我跟他们说的话，我说我收徒弟的有一个标准，叫管吃管住管干活。但是我收你们做徒弟，我是教你们做人做事做生意的。
6: 哎，我们
2: 他们说苦，我说苦，我们不怕吃苦啊，我们这边人啊，苦怕什么？我穷怕了，啊，我是穷怕了。我可能有一天非常好的生意就卖了我13年所有卖的咖啡，一天啊，这就是网络带来的效益给我的收益啊。我这个火确实出自于这个时代，这个自媒体网络发达的时代，他们肯定是通过我们宝山小绿咖啡认识到我，我又把宝山小绿咖啡作为一个点推出去。很多时候他们在喜欢我的同时，他们更多的还是喜欢以我们宝山小绿咖啡，我们喜欢我们云南的咖啡，应该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个人能力多大，哪有多大。
1: 2025年云南咖啡产量达到17.07万吨，同比增长13.6%。从枝头的一颗红果到人们手中的一杯醇香，云南咖啡正

0: 再走向更大的市场。奔涌的怒江边，咖叔用一把火把云南咖啡带到了更多人面前，一声锣响，火焰升腾，有人喝完咖啡继续赶路，有人因一份情谊选择留下。关于咖啡、土地与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周末大宝山咖啡会晤，品过世界，更爱宝山。
2: 在昭通市永山县的高原上，生活着勤于针线、善于绘画的民族苗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的手艺源远流长。马南乡是苗族世居的少数民族乡镇，也是蜡染传承人王秀芬的家乡。
3: 我们这个蜡染呢，我那是从八九岁就开始学习做到，因为那些时候嘛，没得手机的嘛，大人煮了嘛，丢了嘛，我们就去学。但是那些年呢，就是没得现在的条件那么好，这几年嘛，确实条件好，我们弄得好，但是我呢还是继承这个蜡染这个传承。我们这个蜡染呢，它总的是比如一张作品，它是有五个程序。它第一个程序是就是拿一张白布，就涂把涂料就勾好了，就上蜡，上蜡是第二个程序。以前我们老前辈的嘛，就买不到布，都是用的火嘛，过后嘛织出线来以后，把织布给织，织了后洗干净了以后拿来织。
2: 老织布机吱呀作响，棉纱来回交织，织出粗糙火麻涂布，这便是蜡染最初的底色。取来蜂蜡，握着蜡刀在白布上勾勒线条。王秀芬并不需要复杂的线稿，工整对称的图案便可以呈现在白布上。画好蜡纹的布匹被染料慢慢浸染，色彩渗入画布中留白的区域，而那些用蜡刀画过的区域便不会渗入颜色。清水漂洗褪去浮色后，蜡质慢慢脱落，一道道冰裂纹路顺势显现。
3: 这里的学生怕有挖到人吃了，我每免费的培训他们，我的布、我的蜡、我的染料、我的蜡刀都提供他们，都没有收他们一分钱，或者是吃住该救不起他们。好比些培训官司了，每次暑假都还回来都问我，要培训哪吒了，该要培训哪吒了。我说要得，只要你们有时间，我就回信了哈。反正就是影响，现在想到这个钱了嘛。多少无所谓，只要帮我宣传哈子。还有是只要人家来看我的作品，就是你我还在的嘛。然后就是将来以后，也有人给我好好的保管我这些作品。现在嘛，我就是保管的钱，每年都还是有好多学生来看，还有好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民族，都他们也很喜欢，都愿意来看。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蜡染呢，还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要对这一块这方面呢，要加倍的培养下一代，让他们对这个蜡染的认识，来觉得就是要广而广大的噻，不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2: 不收一分学费，不分民族老少，王秀芬就这样守着染缸，把蜡染交给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他来说，蜡染的意义就是让更多人

喜欢上这门手艺，让它不被大山遗忘。在今天的新时代里，这份来自山野的蓝白色正以更鲜活的姿态在下一代人的指尖继续生长。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

长尾卷至刺激，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八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让你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

瓷器及砾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

0: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玉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4: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对贫困户，16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铜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铜仁去找他。
5: 我叫龙超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才江的。93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走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对到那个哪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去旅社，他就吃完了，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了，老婆就发了神经病了嘛。
6: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1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彻江，他知道。我真心的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2: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啊。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3: 是的，
2: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岁月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什么？我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

0: 前去找孩子。
1: 回来我知道这个信息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找过重庆，找过了，到过湖北啊，常德啊，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要心爱的钱不敢挪用，用了就没有车和钱回去，一晚就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上海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这时间我都不，几乎我都是不想活了。
2: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3: 这是龙山岩我们之前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家之前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啊，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解艰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办法。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已经一礼拜的学童人了啊，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动力啊，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0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定定这个，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啊，都让他们不带上包袱啊，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啊。
0: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4: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0: 是的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4: 对对对，
0: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
5: 我想买套衣服去。
6: 那个棉的，90%。
5: 那么有几款？那我的生产。
4: 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血。
0: 是的，采血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血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7: 爸妈，我想你们了，知道这20几年找了我们很辛苦，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陪伴。我为什么会在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有亲生父母告诉我关于我的小事情。我那时候没有记忆，我记得不太清楚。

0: 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啊跪下啊，不许吃饭。
1: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0: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1: 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0: 对，
2: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3: 这个是他的大哥，黑心，刚才来的，他这是和我们在当作一个列车上来的。
1: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0: 姐姐
1: 都来了，
0: 对，
1: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3: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3: 项链就是表示啊，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1: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0: 对对对，
1: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5: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6: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核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7: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8: 我希望你都是回家，
9: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
7: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的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10: 龙泽江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
8: 姐姐，你早日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7: 爸爸看，爸爸，那个是江江，那个是江江吗？

0: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刚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

0: 来给你买了，在爸爸心里江江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1: 但是这个手型啊，就是明年说就是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
2: 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外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
3: 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一个人辛苦地把我们姐妹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当时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到了天黑我偷偷地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会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不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
2: 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直到长大之后，双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
3: 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2: 在双芝6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有一天双芝放学回家，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双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他就看见啊妈妈深一脚浅一脚使劲地拽着牛在泥塘里犁地，可是没走两步被牛一扯扑通一下摔倒在了田里，一身全是泥水。而妈妈呢赶紧爬起来，也没顾得上去整理啊，就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

0: 拽到又摔在田里了，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但是，双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1: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她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她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枝去同学家玩，她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他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就挣了十几块钱。当双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下雨漏水下来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

0: 膜上面才可以拿盘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她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三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0000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1: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0: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当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为了儿子了，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早干了，人也早累了，找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1: 郭双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来坐坐，坐下坐下。
1: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2: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了、啊，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13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3: 我把他们整个人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0: 我们做儿女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1: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2: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

0: 住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

0: 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你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

0: 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圆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
11: 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
12: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1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
4: 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

0: 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
2: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
7: 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

0: 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今年77岁。
1: 77岁啊。
2: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2: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2: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2: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2: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2: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因为刘娟身体不好，要督促她，照顾好，给吃药就要吃药，结果呢，孩子没有听她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2: 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一气之下，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2: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回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2: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儿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2: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2: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2: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没得事，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床上或者凳子上。

0: 谈到这个体育的那个地方，它主要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警示复原。
2: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0: 老伴儿今年77，
1: 嗯，
0: 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
1: 哎呦，
0: 现在心脏又不好，
1: 哎呀，嗯，
0: 我嘛，今年是82，
1: 嗯，
0: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找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就拉肚，
1: 嗯，
0: 我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人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1: 对呀，
0: 心里面带着这种心，我更想儿子了。
1: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0: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
1: 嗯，
0: 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
1: 嗯，
0: 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
1: 嗯，
0: 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
1: 嗯，
0: 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
1: 嗯。
0: 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的，
1: 嗯，
0: 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
1: 嗯，
0: 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识中心了。我们现在我82了，
1: 嗯，
0: 老伴儿也77了，
1: 嗯，
0: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百年以后，
1: 嗯，
0: 怎么办呢？后世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1: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0: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0: 这位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了，
1: 嗯，
0: 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0: 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俩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
1: 嗯，
0: 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
1: 积蓄，
0: 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

0: 胜负也好，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的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我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们的血样进行入住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剧目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

0: 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2: 那就保重身体，
3: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
3: 宝妈、叔叔、阿姨，
4: 谢谢。
3: 好，
4: 谢谢。
5: 保重啊，保重，
2: 谢谢。嗯，
6: 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3: 啊，
2: 暂时，来。
7: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3: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8: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3: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那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她的家里面。
8: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3: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8: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2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2根辫子吧。我妈妈听到之后就特别茫然，然后她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俩一块儿上下学，然后我俩走累了嘛，就她就脱下外套，当时一下子就被她那个毛衣吸引了。她就是那是一个米色的毛衣，然后这儿有一个女孩子，我就问她，哎，你的毛衣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你买的吗？然后她就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哎，不是我买的，是我妈妈帮我织的。然后她继续往下说，她说我妈妈特别会织毛衣，她会织各种各样的毛衣，像那些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

0: 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它都会织。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内心就是被他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就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她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1: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她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她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哎，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常丽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常丽啊，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常丽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2: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她去外面看看，然后她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她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她，就一直牵着她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她："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她，因为，我怕她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1: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地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2: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芝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她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她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 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心，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非常好，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会就是会流泪，就特别特别像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她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1: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他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2: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3: 我很想着他们，想二十来人家呢。
1: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0: 终于找到你了，哎呀，我好想你了，
1: ，我好想哭啊，我以后永远见不到你了，
0: 妈，
2: 来，床里给妈妈擦擦。
0: 我好想你了，儿子。
2: 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啊嗯、
0: 辛苦你们。
3: 我妈妈很想你们。
2: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0: 妈。
2: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对，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0: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在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我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2: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7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他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她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她父母的意愿，来决定她到底是回到老家生活，还是留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她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

0: 泻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

0: 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丽，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她的圆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9: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9: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 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

0: 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妮

0: 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0: 嗯，
1: 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
0: 嗯，
1: 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
0: 嗯，
1: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0: 嗯，
1: 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0: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0: 嗯，
3: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0: 嗯，
3: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0: 嗯，
3: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0: 嗯，
3: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0: 嗯，
3: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
7: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
8: 啊，
6: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骑，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 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3: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哎，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六百。

0: 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1: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1: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2: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的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块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2: 自个儿家留点啥饭，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1: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2: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2: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2: 谁上这儿来，跨一篮土，跨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

0: 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1: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他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2: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3: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有
0: 1次踩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

0: 那一刻，柳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1: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二八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骑，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后来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后来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3: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茶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4: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3: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0: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3: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5: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3: 对，
5: 这个意义很大。
3: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0: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

0: 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1: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2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清晨，河南省淅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5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直咽喉，左边称为鄂直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鄂直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金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金关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金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金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1: 在金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 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以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六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3: 左良玉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倒向，咱们一定

0: 这个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同军共享，于是就拿出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的大小一样。
1: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金子关。
2: 这我们金子关，包括四川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给他帮助。
1: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期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有一个浪，把他救了，窝下去，窝到那个船底下。当地人有，最后又给救了，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枪飞了。”
1: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2: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当时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救出来的是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才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阔。”
1: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3: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念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1: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金子关时，王逸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3: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学和金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1: 如今战

0: 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1: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2: 我们这个家庭啊，就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3: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过脸过。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0: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4: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又会陪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这样接单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家帮着。

0: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1: 我伢子对对待战后嘛，吃完战斗不能忘要伢子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2: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3: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4: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5: 如今的金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金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6: 性质的叫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2017年
0: 才完了嘴儿。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

0: 一个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啊。
0: 对于李延智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智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智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2: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4: 尝一口，觉得它坦坦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与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3: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0: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0: 不要乱
6: 来！我瞎！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8: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9: 大嫂你好啊。

0: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黄元军。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买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2: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3: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4: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3: 注意在这里头，别吃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4: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3: 签了合同又怎样？
5: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4: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3: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4: 我说什么了？
3: 你太小看我们百宁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5: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
3: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6: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3: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5: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伤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7: 每个人永随约魂不假，
5: 这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8: 真的像长征啊。

0: 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霍王！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我要从这个全村脱贫了。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

0: 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
1: 哎，
6: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 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皇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不是爸，
1: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对吧？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4: 熊儿没了，我的熊儿没了吗？熊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7: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7: 老人家。
1: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2: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2: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2: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8: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9: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

0: 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2: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3: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0: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4: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

0: 队的妹妹郑霜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手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手相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手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5: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完成任务。
9: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Z-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3份电报都在催问。
10: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3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是3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1: 这是主席的第2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9: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3口大

0: 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的活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2: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4: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3: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5: 排长，排长，
6: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3: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3: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8: 38军万岁！
9: 38军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
10: 万岁！
3: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5: 排长，
6: 排长，这是命令。
3: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0: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毛主席。
1: 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2: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1: 就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四排，第八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 马金虎和王振洲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振洲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央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波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 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味，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 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
3: 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三到五分钟，他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四五级，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他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那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5: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三十八军是主力军吗？
6: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
5: 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难，太难了。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儿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三十八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它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

0: 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下，全都趴下！
4: 哎，同志，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5: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6: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7: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8: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7: 你好，
9: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7: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9: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7: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回来。
9: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7: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9: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 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

0: 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3: 顶不济，咱把那卖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4: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5: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
7: 忘开了。
8: 哪儿呢？
9: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0: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9: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

0: 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岩为桥梁，日为纽带。
1: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苛刻步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你这，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枝，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0: 到边关，
1: 到
2: 边
1: 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2: 嗯，远方
1: 的意思。你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3: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2: 来自大江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是设计着盯着上课。咦啊！
5: 可能我喊不出来了。
4: 啊啊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边
1: 不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去窥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Bon, on chemin bien au Itaga. Hein.
1: Mmh. 在向艺人们请教的同时，阿利木也在酝酿自己的创作。 塞麦提是阿利木音乐创作上的伙伴，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利木自己写的。

0: 目。通过一对这个两男女连任的这个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1: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

0: 吗？
1: 哎，也是好意思，
2: 不能跑，
0: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

0: 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七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七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

0: 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折，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公，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0: 那儿，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姐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3: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

0: 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

0: 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世宏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世宏当时在塞纳伙伴国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2: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3: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4: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宁在这留着我先去。
3: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清明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2: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0: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1: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去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0: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亮，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娜。

0: 点点关注。
1: 金黄大饼，
2: 海洋水平，
1: 谈谈谈谈你们，老铁们，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3: 景叔做的非常快，
0: 凌波微步，
1: 好几分钟。
4: 师傅，我喝一张。
1: 好嘞。
5: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得有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1: 这是标准的4点，来个
5: 蜡。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0: 出摊。
5: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6: 经常过来的，将近20年。
7: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8: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0: 没有。
5: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9: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0: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怎么能来不了呢？不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5: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1: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5: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以大家共勉。

0: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别说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

0: 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6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43年2月20号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1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3: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1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4: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来头上，那沙就

0: 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等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解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1: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2: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3: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2: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1: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4: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这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5: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6: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5: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7: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

0: 说，不能够画成圆的，为什么不能画成圆的？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的造成损失。常春红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
1: 艺术修养和造诣。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
2: 学术著作。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3: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
1: 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正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4: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 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
4: 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种执念，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 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1945年4月，陈之秀已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5: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问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到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
1: 带着勘探队发现有着路边上这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 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

0: 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着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

0: 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1: 当时仓促到南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东方笔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仓促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2: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对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3: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4: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5: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已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

0: 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样？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2: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

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岗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三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1: 啊，这些等于唱歌的意思，哈亭在哈亭里面唱歌。过去我们金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金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街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0: 五百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首列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0: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

0: 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1: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京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2: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3: 为什么要这样？
2: 就是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1: 京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2: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说是有度。
1: 苦楚的生活给了京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京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4: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门在那哈藤里面就商议制定了10条，其中有个规定了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啊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计法。
1: 京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2: 我们每年有5到8月有3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1: 8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5-6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京族人遵循着祖训，

0: 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京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1: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京族人潜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2: 我哋泊啊，有时话先，有时话几百，足够食用咪得啦，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泊，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四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2: 好啊，好值钱噶。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仔噶，我应该唔好要嘅，我放晒。十一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三百几斤，大概几百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三四千蚊银，我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拍嘅啊，劏咗啦，其实银来噶。我大乌龟生眼泪啊！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2: 我哋就可以有鱼有虾够食啦。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1: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呢，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3: 有三百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4: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3: 这保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4: 啊，
3: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 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

0: 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十七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1: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山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是要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0: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万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十三公里、宽两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2: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0: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3: 每周要两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四十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0: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五十五年前的春天，有两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3: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飞到地上全部就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0: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鹤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鹤山救助幼鸟。
3: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了一个人捡的，捡到三四十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就慢慢才一个一个这样喂。
0: 三四十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两三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

0: 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1: 人家也

0: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十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1: 这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2: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族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3: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0: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3: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0: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4: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1: 什么细节？
4: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1: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4: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
1: 啊，
4: 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
1: 嗯，
4: 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1: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4: 对，
1: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4: 对对对。
0: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

0: 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智，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形、石寨山形、

北流行、冷水冲行、灵山行、西蒙行、遵义行、麻江行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十寨山形铜鼓的代表作。十寨山形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

0: 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2: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近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

0: 史自前，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了，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 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 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

0: 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

0: 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成就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舒云、聪博还有杜伦，他们马上就要走了。这么长时间呢，给我们高家庄的游击队呢，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我们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呢，把这里当一个家。只要有时间，欢迎你们再来。来
1: 来，杜伦先生，
2: 哇，了不起的人民，高家庄我肯定不会忘记的。我肯定再回来。
3: 让我们相约抗战胜利。
1: 对，
4: 对，祝你们提前胜利吧。大家别这样看着俺，没事儿，俺媳妇儿在天上看着俺嘞，俺代替她敬大家一个，干！
5: 松伯说的对，来，让咱们用这碗酒为牺牲的同志送行，来。大家坐吧，坐吧，吃吃吃，来，来，杜伦先生，
1: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来来来，
5: 哎，好嘞，小马，金霞，这次我准备把小吴同志带回去，局里安排他学习和训练，将来啊，这小子一定是个有用的人才。
2: 我真冒昧这样问你，可是，我很想有在这边。工作，
5: 杜伦先生，你这次考察已经结束了，上级为此啊专门发来了电报，请你马上回重庆。
2: 那林村长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6: 杜伦中尉，谢谢你的邀请，不过我不能跟你走。这样吧，你还可以经常过来，就像走亲戚串门，我们高家庄是永远欢迎这位杨朋友的，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2: 那我们可以单独谈。

0: 你写吗？
1: 有啥事儿啊？我看就在这说挺好。你，
2: 好吧。杜隆中尉，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美丽的，勇敢的，聪明的，漂亮的林夏女士，从我来到这儿，我被你的魅力吸引了，我真的真的喜欢你。
2: 杜隆中尉，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是需要，只要你的人。
2: 杜隆中尉，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你是一个外国人，我们不论是长相还是文化都有太多的不同了。如果我们俩走到街上，还不会被别人笑死啊。
0: Oh my God！ 可是你看，勇气跟爱情完全不一样，没有关系的。
2: 不过，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回去吧，别让他们等太久了，好吗？
0: 真有魅力的女人。
2: 回去吧。
1: 好。哎，丽霞，哎，你等等。
2: 还有什么事儿？
1: 我。
2: 你怎么了？
1: 今天杜伦叫你出去，跟你说啥了？
2: 他也没什么，就是
1: 啥呀？
2: 就是说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好。
1: 啊？那你答应他了吗？
2: 你说呢？
1: 你说的我哪能知道啊？
2: 你木头脑袋啊！那你帮我参谋参谋，我该不该答应他？
1: 你不能答应他呀！
2: 你不让我答应他，我该答应谁啊？
1: 我。
2: 我答应你行不行？
1: 好啊，好。
2: 你这次倒答应的挺痛快的。
1: 好。

0: 小日本，你得什么得干活呀？问你话呢。哎，我说日本人是不是都这么没礼貌啊？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会不会说话呀你？妮儿，
1: 来给你做饭了，
0: 哎，
1: 接着，
0: 哎，来快倒水给他。你信不信啊？你看跟他说一天饭了，他都不理我，哑巴他是一个。
2: 来，喝点水吧。我说你咋回事啊？你属骆驼的吧？
0: 哎，你到底迷信不迷信啊你？啊？

0: 我村里的人，我告诉你，我们不杀你，你就知足吧啊！要不是我们帮助觉悟高，早一枪崩了你了，哪有时间给你这磨牙呀？
1: 我就一直不明白，你们日本人放着自己的国家不好好待着，干嘛大老远跑到我们国家又杀人又放火的？你们凭啥啊？要是我们扛着枪对着炮到你们国家又杀人又放火又抢你们家东西，你们愿意吗？你咋不回答我啊？你不说话就说明你理亏。
2: 哎，燕儿，他有反应了，听得懂中国话，你再跟他说两句。
1: 看你的样子，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吧？你这样不吃不喝的，饿死了你爹娘咋办啊？来吃点吧啊，
3: 大哥。
0: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啊，我们辛辛苦苦好心好意给你俩吃的，你说踢就踢，你想干什么呀你？
4: 唐倩，不动手，
0: 你起来，
4: 别打了。
0: 嘿，我心动不了你，
4: 别打了。
3: 大哥，
0: 你八个，你八个，你八个，这八个，八个。
5: 兄弟们，过多的话我也不说了，你们也都已经看到了，你们的伤都是这几位八路同志为你们治疗的，在小鬼子那边的时候，谁管你们啊？好了，你们要是谁还想回去，就帮我给汤米辉带句话，告诉他，八路军随时欢迎他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把枪口对准小鬼子。
6: 说得好，
5: 赵区长，高队长，大家听我口令，起立。
7: 各位都是中国人，丑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投靠小鬼子，可能都有各自不得已的原因。今天在这里，我们就不深究了。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扒掉你们身上这身皮，各自回家；二是继续跟着小鬼子祸害老百姓；三是调转枪口，跟随我们武工队八路军打击小鬼子。这三条路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无论你们选择哪条路，我们都不加干涉。
8: 我愿意回家，再也不跟着小鬼子了。
9: 俺愿意回家，
10: 我要参加八路军，
11: 我要回家种地。
7: 好，愿意回家的回家，参加八路的我们欢迎。
4: 哥
3: 啊，
4: 哥，出事了。
3: 啥事儿？
4: 淘气儿跟山野打起来了。
3: 去看看，
12: 你安排一下
3: 啊。好，
5: 大家坐吧，坐。
0: 还打不打了你？还敢跟我动手你？
13: 你把我的放开，放开我的试试。
0: 放开你也打不过我。
13: 把我放开，
12: 把绳子给他解开。
0: 我才不给他解呢，
3: 缺点话都不听了。
12: 这小子，
3: 好了，别动。
12: 给他看看伤。
14: 别动，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12: 山野，听说你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这可不好啊。中国有句俗话，听说你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这可不好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吃饭，对你的伤口不利啊。换完药。吃点饭，好好睡一觉。明天跟我走。你别怕呀，我领你到边区根据地，那儿有一个反战同盟，就是日本反战同盟，都是你们日本人。

中村中队配合你作战，彻底消灭高家庄。

0: 五八路，
1: 嘿，
2: 也算告慰帝国在此捐躯的烈士吧。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你得明白。

0: 早点回来啊，我们等着你们。
1: 玉梅，爱情应该是两个人相互喜欢，与其这么痛苦，还不如趁早放手呢。
2: 淑云，我明白，
1: 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我们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是你的逃也逃不掉，不是你的抢也抢不来。我相信属于你的爱情早晚有一天会来到的。嗯，
3: 好了，船宝啊，大家就送到这儿吧。
4: 对，松宝，欢迎你常回来，我会记住你这好兄弟的。
5: 好，那一定常回来。
4: 朱鸾，多保重啊。
6: 要多重？
7: 送你一本书，隧道工程水，希望会有帮助你好好看看，好吗？
4: 谢谢你啊，杜伦。
7: 不客气啊，我们是盟友啊，对吧？
4: 对。
7: 林霞，希望我们会见面啊，好吧？
8: 随时欢迎你回到我们高家庄。
7: 好，谢谢啊。
9: 杨叔叔，聪博叔叔，你们要什么时候再来啊？啊，
7: 很快。很快，杨叔叔很快就回来的，你亲我一下。
5: 英子，等打跑了鬼子，我带你到海边看看去呗。
9: 嗯，大海一定很大吧？
5: 那当然，一望无际，比咱启东平原还大嘞。那就这样，
3: 好，坤博，
0: 我会想念你们的。
10: 杜伦，常回来啊，
0: 一定会的。
4: 坤博，
0: 林小姐，
5: 坤博，
8: 一定保重。
0: 谢谢，拥抱一下。
4: 好兄弟，多保重
5: 啊！
4: 好。

0: 哎呀，我说兄弟啊，你就别闹心了啊！我相信啊，等你们皇军的大部队一到，那你们一定会取得辉煌的胜利。话又说回来了，山田队长怎么样？他在的时候不也努力了吗？不也什么事儿也没办成吗？
1: 我现在已经不关心失败的事情了。
0: 那你老这么闹心，谁受得了？有什么话你直说嘛！你，你就别老这么看着我呀，看得我心里发毛，发毛。
1: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0: 你关心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说出来了，我替你分担呐。
1: 啊，好。你马上要离开这里了，剩下的时间你今天晚上啊跟嫂夫人好好热闹热闹，但切记住，晚上带领你的部队到达黑风口与浅木换防。我说完了。
0: 那等等，那我主要任务是什么？要在那儿待多久呢？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说他怎么找我喝酒呢？原来他是要让我……
2: 哎，秉慧，
3: 这时候让你去黑风口，不是明摆着让你去送死吗？你跟他兄弟长兄弟短的，不会什么地方得罪他了吧？这小日本真是卸磨杀驴。
0: 哎呀，你女人家你不敢胡说好吧？
3: 这不明摆着吗？不会是因为小吴的事牵连到你了吧？

0: 对呀，是小吴跟他说了什么吧？不会，不会，要是小吴跟他说了什么，那他早就把我……哎呀，这个井上实在是太贼了！我跟你说，他不如山田实在。
1: 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日本人不会把咱当人看的。你这回去黑风口可得多留几个心眼。
0: 哎呦，马上就要去黑风口了，不说了，啥也不说了。
2: 虽然咱们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仗，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对不对，陶乐叔？
3: 是，
2: 因为这小鬼子他吃了亏，随时啊他们都会向咱们报复的，是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办了啊，大家都说一说。
4: 依我看，咱不如趁着这股劲儿把黑风果炮楼给端了，再打进县城把鬼子的老窝给捅了，多带劲呢。
5: 是啊，小新说的对，现在鬼子是秋后的蚂蚱，咱们也别对他客气了。
6: 对啊，上次我还没打痛快呢，这帮小鬼子就逃跑了。
7: 小鬼子现在是老鼠不出洞，他不是不出洞吗？啊，那咱就掏了他的洞。
8: 对呀，以前呀鬼子是猫，咱是老鼠，鬼子一来咱下地大，现在变过来了，咱当上猫了，小鬼子变成小耗子了。
9: 咱们呢得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
2: 说的都不错，看看大航还有什么想法
10: 啊？大家说都很好，那具体该怎么干呢？下一步啊还是挖地道。
8: 啊，咋还挖地道呢？
5: 不挖咋着？你还挖坟了？
8: 哎，不是挖坟了，现在鬼子都躲窝里了，咱还用挖地道吗？
2: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啰嗦两句。大刚你接着说。
10: 挖地道啊是咱们唯一主动出击的办法，咱们现在的地道就是挖向黑风口的，咱先让黑风口炮楼的小鬼子尝尝咱们土飞机的滋味，然后再联合赵庄马家盒子游击队向附近的炮楼把地道挖过去，直朝他老巢。
2: 嗯，你别说啊，大康这平时嘴挺笨的，现在说的还挺有道理啊。

0: 快来吃！拿出来看！有人！
1: 华北派遣区隧道特种部队中村中队前来作证，中队长，中村最怂，请多关照。驻长城县城总队长井上一郎，欢迎中村军的到来。
2: 井上一郎先生，请讲话吧。
3: 不，
1: 中村军，
0: 部队原地待命。
1: 中村君，请介绍一下高家庄地道的情况吧。
0: 中村君，不急，休整一下再说。井上少佐，请现在就介绍一下高家庄地道的情况。好吧。 请跟我来，中村君。我方现在驻守在常山县县城，是冀中平原的西部。

0: 我们管辖冀中平原18个乡村，这里就是高家庄。这就是高家庄。对。 高家庄地下密布了四通八达的地道，我的前任山田君和帝国最优秀的爆破专家横路军，在历次的战役中殉国了。横路军，
1: 这个笨蛋！金山君，土八路的地道都有什么优势？
0: 是坚固异常呢，还是机关众多？土八路的地道是土制的，并不坚固，机关也不多，无非就是陷阱和地雷，但是他们的网络。
1: 出口很隐蔽。那么我们都采取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最有效的措施那就是结构爆破。结构爆破？但是那是在拥有地道图的基础上才可以实施的。 再说勘探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相信那帮土八路也不会任由我们在那勘探吧。所以，一旦土八路改变了地道的结构和布局，那么这种笨拙的方式将会毫无意义。
0: 是啊，是啊。
1: 中村君刚刚到来，短短几分钟的了解，似乎对摧毁高家庄的地道闻草胜券了吧？嗯，金上君，这次我来到这个地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胜利。只有胜利了，才算对得起司令官阁下。
0: 和我们的天皇陛下，中村君，我必须提醒你一句：这帮土生土长的泥巴腿子，十分的狡猾，也十分的诡秘。他们经常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我们是防不胜防。
1: 哼哼，金上君，请你告诉我，黑凤口距高家庄的直线距离是多少？地下的水位线是多少？高家庄地道的深度又是多少？直线距离1.5千米，水位深度为4米，高家庄地道最深度。 2.5米，2米5，那我们就沿4米的水位线，从3个不同的方向向高家庄挖地道，然后从高家庄的地道下面一直挖通，然后迅速出击，将高家庄的土八路赶出地道，让他们好好尝。 我们大日本帝国特种兵的厉害，井上君，我要马上进驻黑风口，我亲自秀一下高家庄地道的泥土味道。
0: 我恭候你。

0: 你在看什么？
1: 我看了。
0: 你听着，只许在你的区域活动。这里是特殊区域，你不要靠近。再有一次，我将杀掉你。

0: 兄弟，
1: 哎呀，我可知道你关心什么了，你就关心他们。
2: 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胜利，明白？
0: 明白。
2: 嗯。
1: 哎呀，我就说嘛，他们跟你们不一样。他们呢？
2: 他们是帝国的精英。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人性。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

0: 笑语临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就是啊，你看那小子，这肩盘啊，一道都不比你多，可从气势上，他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2: 只要能消灭高家庄的土八路，

0: 其他的，无关紧要。你这心是够大的。你看那小子，牛哄哄的，他手里有什么绝活？
1: 你看你也是的，你也不告诉我，你害得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踏实。那是你心中有鬼。
0: 那么误会，这完全是误会。你说我？ 稀里糊涂的受命上这儿来，又不知道执行什么任务，歪头这乱七八糟的，闹土八路。你说我这对不对？你现在好了，你现在好了。大日本皇军的精锐部队到了，水塔上了。好了好了，言归正传，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全方位的接受他们的派遣，确保正他们的安全和作息时间。还有，黑风口没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出出进进，不准告诉任何一个人。这里有一支特种部队。另外，伙夫的问题，要找可靠的人，随时随地为皇军效劳。
1: 这您放心，我一定做好他们的安全防务。
0: 放心好了。
1: 嗯，你的，哒哒的好。

0: 可真快啊。
1: 你们来了。
0: 老姑嘛，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快挖走。一共分仨组，就是我们组最慢了，不抓紧哪行啊。
2: 是啊，我们可不能落后。
3: 哎，你干嘛呀？
2: 这小车不是用来运土的吗？
3: 张开你的牛眼看看，里边还有东西呢。
0: 玉梅，你要再晚说一会儿，你们俩就就着土下饭吧。
1: 哎，玉梅，我早就饿了，
4: 快去吃吧。
0: 哎，好。哎，
5: 哎呀，太饼了。
3: 哎，你们看，
0: 快快快快快快！
4: 过来！司令，哎，高司令来了。
6: 哎，
7: 对。哎
6: 呦，司令，
7: 哎，大少，
6: 哎，你有什么吩咐？
7: 这不嘛，新来了波皇军，你专门领个人负责他们的伙食啊，专人专管，随时叫饭，知道了吗？哎，
6: 放心吧，您司令。哎，司令，这饭菜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啊？
7: 看上面的意思，稍微好点就行啊，别吃死人就行。
6: 哎呦，这哪敢呢？我还得留着这脑袋回家过年呢。嗯，再说了，真要出了那事儿，司令您不是也得受牵连吗？
7: 哦，知道啊，知道了就好，忙去吧。
6: 哎，好，
7: 哎，回来。你可要加小心，你看看，哪个都不是好惹的，一个一个装的都跟八万似的，啊，尤其是那个小子，井上跟他一个级别，可是我看着井上都让他三分，嗯，啊，
6: 没错，这气势啊，还真挺吓人的，不知道他们呀，要搞什么花样，不管他，
7: 咱们加小心就是了，
6: 哎，好，放心吧，您司令啊。
8: 过来！哎呀，司令，继续训练。
9: 啥？塌了？他们几个怎么样？
10: 幸亏牛王发现的早，他们几个都在太阳里吊边呢。
9: 走，大哥，看看去。
10: 走。
11: 咋回事
9: 啊？
12: 谁知道呢？挖着挖着，上面开始掉土了。
9: 山宝，这一带土比较软啊，粘度不够啊，这2.5米的高度，肯定支撑不住。
11: 走，上去看看。

0: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肩负着帝国给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你们的任务都听出了吗？
1: 嗨！
0: 我对你们要求只有四个字：速度、
2: 战力、
3: 帝国战力。
0: 那是。

0: 师傅，
1: 嗯，
0: 你说这特种太君怎么这么晚还要吃饭呢？
1: 哎，谁知道，干了啊！哎呦，太君，
2: 饭什么时候好？我们要密心密性的干活。
1: 哦，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现在正在弄菜，稍微等一会儿啊。
3: 快快的，
1: 哎，哎，太君，这老深更半夜的吃饭，这叫怎么回事啊？行，连你们都跟着受罪不是？
3: 你的不必多。
1: 是，哎，太君，这以后不会天天都这样吧？
2: 天天如此，你得认真对待，不然死了死了的。

0: 司令，
1: 嗯，
0: 早饭给您做好了。
1: 嗯，大嫂，
0: 哎，
1: 这帮孙子白天睡觉，晚上瞎折腾。这帮子小日本特种兵干嘛呀？
2: 是啊，这夜里还加餐呢，害得我呀半夜起来给他们做饭。
1: 小日本也挖地道，
2: 这帮孙子可真够狠的，数耗子的一宿啊折腾出仨洞。我看啊，他们这回是动真格了，高家庄啊要吃大亏了。
1: 嗯，我不信。嗯，咱们走着瞧，要是押宝，我押高家庄胜。这帮土八路好对付吗？啊，咱们跟他们打交道打多少年，哪回沾过光啊？啊，小日本还特种兵，他们根本对土八路就不摸门。
2: 我呀，我押小日本输。
1: 嗯，这回咱俩一样。
2: 那您吃饭啊。

0: 你的意思是从这儿转弯？
1: 嗯，对，因为原先的那个地方呢，土都松了，而且有些地方有些塌陷了。这里呢，远是远点儿，不过它保险啊，在地楼的南侧。
0: 哎，陈宝，
1: 嗯。
0: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咱就从塌陷这个地方继续再往深里挖，就算小鬼子发现塌陷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咱下边还有一层地道呢。
1: 那你的意思是，塌陷那个地方不管，接着在下边挖一个更深的地道，
0: 对，
1: 小鬼子怎么也想不到，咱们在底下还有一条地道。
0: 没错。
1: 啊，行啊，大康，你这个高级啊，障眼法啊！
0: 你觉得行吗？
1: 行行，咱马上就干啊！
2: 你说这次黄金行动能完成吗？
3: 我呀，我看呢，悬呢。你说那土八路，他们都是属什么的？
2: 嗯，
3: 啊，泥鳅，您知道吗？滑溜滑溜的。
2: 行了行了，何止是你不相信呢？我也不相信，这都是源于中村的傲慢偏见所造成的。他会为傲慢偏见付出代价的，你懂吗？
3: 站住！
2: 和我来的，让他进来吧。
3: 中村队长下令，黄军以外的任何人不准进入。
4: 不让我进呢，我还真不想进。
5: 娘子，
6: 我的天儿，
5: 你在哪儿啊？
6: 在这儿。
5: 娘子，
6: 别在这儿呢。
5: 哎，
6: 在这儿。
5: 你慢点，别摔了，英子。
6: 在这儿。
5: 英子，英子，英子，你在哪儿啊？英子，小英子，
6: 我在这儿，爹。
5: 英子，你别动，看爹不逮着你啊！别动啊！哎，是谁？
6: 你猜。
0: 呀，咋是你呀？
7: 知道是我，还伸手。
0: 那你咋不躲呀？
7: 你抓着我，我怎么躲啊？
0: 那你来是？
7: 为孩子做件棉衣。英子，
6: 抓住我！
7: 走，我们试衣服去了。
1: 满桥
8: 啊，
1: 来喝点水。
8: 哎，哎，
1: 什么情况？
8: 哎，来了两车日本鬼子。还都全副武装，后来呢就不见了，是派走了还是走了？咱们现在弄不清楚。
1: 待了多长时间？
8: 头天晚上来的，哎，第二天就没影了。
1: 头天来的，第二天就不见了。
8: 是，
1: 从表面上看，应该像是路过。
8: 但愿是这样啊。
1: 自从这小鬼子上次吃了败仗，
8: 嗯，
1: 他就不敢跟我们接触了。我估计啊，是怕了咱了。
8: 哎，川宝，
1: 啊，
8: 你还不能这么大意，你还得多留神他们才行啊。你说呢？
1: 没错，他指不定啊又憋什么花花肠子呢。
8: 是是。哎，川宝，
1: 嗯，
8: 就这么多事儿，我都跟你说了，我呀还得回区上啊，
1: 喝完水再走。
8: 哎，不喝了，不喝了。啊，
1: 板桥
8: 啊，
1: 你一定要小心。好，
8: 哎，好，放心吧啊，哎，
9: 哟，太君，
10: 你是华夫吗？
9: 啊，对呀，
10: 这是你给皇军做的饭，
9: 啊，是啊。哎，太君，
10: 华夫，
9: 啊，
10: 你的粮食。大大的还来！
9: 哎呀，太君，
8: 太君，饶命啊！太君，
9: 我哪敢啊！我，
10: 你做的饭菜没有味道。

0: 无法下咽，你的良心实在是坏。
1: 太君，
0: 这饭菜比我们吃的好多了。
1: 军人，
0: 好啊，你现在把这个饭吃掉。
1: 啊，
0: 吃！
1: 吃掉！
0: 哎，我吃，我吃，
1: 我吃，
0: 现在就吃。
2: 太君，哎呦，太君，饶命！太君，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你要不我吃了。哎呀妈！你说他一个做饭的伙夫，你跟他发这么大火干嘛？是不是？你告诉我呀，他有什么错你告诉我，我收拾他。他给皇军做的饭菜没有味道，无法下咽，他的良心哒哒的坏了。
1: 我收拾他，我收拾他。这混蛋！他混蛋。
2: 汤，把手放开。我放开，您大人大量啊，您消消气儿。哎，对对对对对。汤，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皇军的伙食要味道好。
0: 好，好，好。
2: 不要有下一次。
3: 是，一梅。
4: 你想啥呢？没想啥。玉梅，等抗战胜利了，小鬼子走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啥？
3: 第一件事嘛，去县城逛逛，买几身花布，做件花衣裳。然后呢？
4: 然后，吃顿大鱼大肉。
3: 那再然后呢？再然后，你烦不烦呢？不是说第一件事吗？你都说了几个然后了。玉梅，等小鬼子走了，抗战胜利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娶个媳妇儿。
4: 抗战胜利后，第一件事就这个呀？
3: 嗯。
4: 那好，等抗战胜利以后啊，我帮你物色一个。
3: 啊？
4: 啊什么啊？
3: 没啥。嗯。

0: 你说啥呢？
1: 说啥傻？谁不知道啊你？你跟傻子还不说实话？啊？
0: 就是那样啊。
1: 你可对人好点啊，要不然人传宝哥哪找啊你？
0: 我肯定对他好。傻哥，你就不准备再找一个了？
1: 打完仗再说，你傻哥还要给你嫂子报仇呢。
0: 傻哥，我想去排排水。
1: 你这懒得去上班屎尿多的你啊，你这到地道里面你尿他怎么办？
0: 地铁尿不他，这是尿尿还分屎啊，憋不住了。
1: 赶紧的，找一个好地儿啊。
0: 好。谁啊？谁家垃圾倒呢？你们是哪家的呀？谁呀？
1: 陶倩，你跟谁说话呢？陶倩，陶倩。

0: 哎，小心点啊！
1: 小心点啊！

0: 小青，
1: 你再多睡一会儿呢。不睡了，天冷，里边冻着了。小青，你看，
2: 宝哥，宝哥不好，
1: 北村门地道有动静。怎么了？
2: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听着跟闹鬼似的。
1: 我刚巡逻的时候，听见跟闹鬼似的，我刚巡逻的时候，听那隔壁地道有动静，我还寻思大晚上的谁挖地道呢？我就问了一句，也没人吱声。
3: 在什么位置？
2: 就在这个位置。
3: 这儿没什么挖地道啊，你是不是听错了，陶谦？
2: 哎，姐不可能听到，肯定是这儿。
3: 哦，宝哥，村北五支地道有挖地道的声音。
1: 什么？
3: 不因为谁在挖地道，居然没声了。
2: 哎，大哥，大哥，
3: 兄弟，你看啊，这个两个地方。
4: 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又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如果这两个位置直线延伸的话，你说到哪儿？
5: 黑风口。
3: 没错。慢条说的那个神秘的队伍，又神秘的失踪了。大哥，我看情况紧急，咱们应该赶紧集合队伍。
4: 报告。
5: 天平二十地道有挖地道的声音。
3: 三郎的，赶紧把队员们都叫醒了。 尤其这三个地方啊，要重点防御。
4: 是，
3: 快点，你也去。
4: 是。
3: 大哥，你看啊，这个。

0: Russ. Russ. 请上去。我部的第一小组已经挖到土八路的地道下面，正在设法挖通，用不了多久，即可就可以进入高家庄的地道网络。一号小组现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1: 二小组已经赶到土八路的地道下方，请指示。打通地道，和第一小组汇合。请上去，两个小组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就看第三小组了。报告队长，第三小组已分工到高家庄的地道下面，请指示。
0: 打通地道，和一二小组汇合，进入高家庄，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它。请上去，我部三个小组已经准备就绪，凌晨5点行动，请出兵吧。有戏。
2: 我会立刻派人展开地面进攻，配合你地下行动。

0: 我觉得刚才大哥说得很对，是不是？咱们就这么办，啊，大家静一静，啊，咱们应该充分发挥地道的优势。如果小鬼子进入地道，咱们就消灭他；如果有消灭不了的，咱们就在地道里与他周旋。啊，你们几个女队员负责乡亲们的安全，你们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了。
0: 好，出发。
1: 好，走。
0: 小青，你看，如果小鬼子有小鬼子，啊，你的枪法准，你可以在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

0: 棉花哥，你看，
1: 不好，肯定是鬼子！你快回去告诉队长，快！
0: 那你呢？
1: 别跟我，快走！
0: 棉花哥，这给你。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

0: 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

0: 又健康。
1: 这健舒通葡萄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

0: 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

0: 腹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的，吃香。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5: 哎，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5: 喂
14: 弄死你，走着了啊。
15: 妈妈，
4: 你爸来了。
16: Ha ha ha ha!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渡口和帆落，城边带小木，融合茂林客，江上一杯楼。孟子殿，
2: 给陈峰发吧，
3: 让他了解一下。麻城共军有无异动？特别是那一小股侦察部队，是否有去墨子殿方向迹象？速报。
4: 副司令，还用原来的密码吗？
3: 不，就用新的密码。现在用新密码已经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去吧。
4: 是。
5: 怎么？你觉得共军已经知道了这批军火？
2: 我想共军知道这批军火的话，是一定不会让我们拿到的。
5: 哼。也就是说，你们那个专业的特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也包括那首诗了。
2: 我们这里的人骨头硬的不太多啊。
3: 那是见笑了。
5: 不见笑不见笑，应该的，你们当中软骨头多，这很正常。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你们这个软骨头，所以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6: 司令的意思是，
5: 你说共军要从你们的人口里知道了有这批军火，而且又有诗，他们会怎么办？
6: 那一定会根据这个诗的导向去寻找这批军火了。
5: 对，如果诗和画是对应的，那很快他们也会到墨子殿。
3: 司令是想让共军帮我？
5: 共军有诗，我们有画，如果不笨，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走到一起，
6: 然后我们就盯着他，让他们为我们穿针引线。
5: 对，
6: 好啊。不过这样做是很危险。
5: 放心吧，如果碰到危险，我马上杀人夺尸。不过我相信，如果真到那时候，我们肯定离目标已经不远了。
3: 好。司令只要一找到这批军火，那我就立马想办法调开墨子殿那一个连的共军，到时候就把军火全部运回京寨。
5: 好，这件事交给我。放心吧，我明天就带人去。
3: 祝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多谢江副司令，告辞。
6: 属下不远送。
5: 哎，对了，你的蛋还有吗？
3: 蛋？什么蛋？
5: 炒蛋。
3: 黄埔炒蛋。
5: 哎呀，就是这个黄蛋嘛。还有吗？要是没有，我让我的属下大批的再给你拿来。
3: 有，还有。
5: 别跟我客气啊，你没蛋马上告诉我。
3: 谢司令。
5: 那我走了，再见。
3: 你蛋我也不要你的蛋。
7: 因为这两天敌人还一直在用我们已经破译的密码，这不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8: 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敌人不用新的密码，

0: 那么杨秘书、刘书记，还有他那个警卫员小强，就有泄密的可能。有这么严重？是。所以我说，要监视他们，包括和他们接触的人。如果他们几个不是奸细的话，那么这个奸细就有可能在他们接触的人当中。还有，我觉得。
1: 要彻底查查杨秘书，我觉得他的背景比一般人复杂。
2: 老田，你可是他的心上人啊！
3: 政委，这是两回事。
4: 报告，
2: 进来。
1: 什么事？
2: 师长刚刚截获了敌人的一封电报，但和费若愚同志讲过的不一样。我们怀疑敌人已经启用了新的密码。
1: 给我也看不懂。让费若愚破译去。
3: 是。
5: 你现在还怀疑杨秘书吗？从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奸细应该不在那天参加会议当中。还有，我觉得县委县政府的人员组成复杂，能否请首长转告一下刘书记，一定要加强保密工作的教育。
6: 这个自然。
5: 哎，三瑞言，你胃口还挺好的。
6: 你别吃了，你别吃了，你能听我说一句吗？
7: 你说，你能不能别再乱猜了？咱师长和队长都不比你笨吧？他们都相信他，你还乱猜什么呀？就是，我还以为你进来能跟我说点什么呢。他们哪个叫三只眼啊？是师长还是咱们队长啊？外号不是随便乱起的。
5: 那得有真本事，那得是火眼金睛的人才能配得上三只眼这三个字。行，行，你厉害，你厉害，行了吧？哎呀，反正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出发了，你就，
6: 你随便吧。
7: 等等，不是说明天出发吗？今天改了？
5: 你不知道了吧？ 国民党有一大批军火，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需要咱小分队去找，所以得提前出发。
7: 那老天现在还关老子禁闭？
5: 怪你！你就这样，没个反省结果，你这样让师长很下不来台呀！
7: 哎呀，我说，进去。
5: 你别溜达，溜达，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能不能听我一句？你要还想参加咱们小分队，你就赶紧去找师长和咱队长认错。
7: 咱小分队少了谁，也不能缺你三只眼呐，是不是？你三只眼是谁呀？战斗英雄，严德全，他要真有问题，就凭你三只眼。
5: 你一定能把他的狐狸尾巴给揪出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
7: 三只眼。
5: 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行行行，你就这样吧，你就这样吧。哎呀，什么仓，咱不跟他说了啊，咱们去收拾装备，收拾装备，走。
7: 收拾装备，走，等等，去把老天给我找来。我认死我还不行吗？
5: 你这样就对了，
6: 走。

0: 你这个人一贯自大自傲，这次主动承认错误，有进步啊！
1: 师长，
0: 别插嘴。因为你以前啊，你的毛病没有影响团结，没有影响任务，所以我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十分危险，所以我要求，你们六个人团结的要像一个人一样。 要是再因为你影响团结、影响任务，老子枪毙你！
2: 是啊，
3: 明白吗？听明白了。
0: 我和政委四只眼睛盯着你。明白。部队，你们每个人都有特长，所以轻视别人就是轻视你们自己。我就一句话。
3: 你们的行动关系到整个剿匪计划的成败，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队保证完成任务。我和师长还有军区首长都对你们充满了信心，你们这支突击小队是一个超强的组合，我很羡慕你们呀，我没有这本事。<笑>师长跟政委那绝对是张良，坐在屋子里面指挥千里之外打胜仗的本事，谁也比不了。
0: 这小子，别给我拍马屁啊！哎，
4: 师长，这么多年，赵宝胜不会拍马屁。
0: 我相信你们能完成任务，而且你们要必须完成任务。我们还希望你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都能活着回来。林正飞，
2: 到，
0: 让大家活着回来，这是你的任务。
2: 是。
0: 老田，本来飞鸟鱼是要参加你们小分队，但是考虑到任务的困难。
3: 我没有同意，你们减轻点负担。是。哎呦，谢天谢地！我错了。
0: 你要再说错话怎么办？
3: 就割我舌头。
0: 老田，听到了吧？
2: 是，首长。
3: 好，那就祝你们成功。
2: 请首长放心，我们突击小。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哎呀，古来征战几人回呀、
1: 啊？三师爷，庄文化人可以啊，别念那么不吉利的，咱们都回得来。
2: 都闭嘴啊！

0: 原地休息10分钟。
1: 三只眼说的没有错，这样容易暴露。这哪有敌人呢？
2: 你怎么知道这儿没有敌人？
0: 行了，抱歉了。
1: 不愿意跟你说话。
2: 你别看他一般见识，他这人就这样。
0: 常小乐，把你那个探照灯似的大白鸭给我收起来。 三只，记得了。
1: 2:00，天亮前赶到木子店应该没有问题。
0: 你给我闭嘴！
3: 他们去木子店干什么？
0: 你除了放炮什么都不懂是不是？

0: 大家听好了，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不准说出目的地的名字，自言自语都不行，这是个纪律，听着吧。
1: 是，
0: 张小乐，我警告你，把你那嘴闭严了，你那口大白牙能把死人从地里惊出来。
1: 对，
0: 行。
1: 哎，老田，
0: 嗯，
1: 这块表送给你了。
0: 为什么？
1: 你是领导啊，得随时掌握时间。
0: 洋货呀，名表你送他，没见过啊？瑞士知道吗？瑞士名表奥米伽，
1: 阔气。
0: 老田，别着急，
1: 我这表也不错，哎，字儿大，看得清楚，咱俩换一换吧。
0: 人家老田认得数啊，怀表不爱走字儿。
1: 严同志，
0: 能不能
1: 借一步跟你聊一聊吗？
0: 聊吧，
1: 走啊。
0: 嘿嘿，高特务，你别在那耍花招啊！老子会随时随地盯着你的。
1: 我和你啊，赤冰棍、辣冰棍没话，你要不嫌累的话，爱怎么地怎么地。
2: 你们俩小会儿开完了？
0: 开完了，开挺好，
1: 挺好。

0: 报告，春风来电。
1: 。我爹人也会协助司令的。另外，我再派一支队伍到木子店附近的地方隐蔽起来。只要司令找到了这批军火，我就立刻让他们行动。好，梁副官，有通知四大金刚，一个小时以后出发。是。
2: 哎，我说严同志，
3: 等等，
2: 我发现你脑袋后面有反骨啊！
3: 说的没错，所以我反了国民党嘛。
2: 要不我帮你把它给消喽？
3: 得，你还给我留着吧啊！
4: 给你留着，让你反共产党啊！
3: 不是你怎么迈步不带剪的？你胡扯呢你！不是老田，你听他说嘛呢是？
5: 我听见了，别理他。
4: 嘿嘿，老田，一块破表就给你收买了。
5: 我告诉你，三只眼，这可是块金表。司令员都没有，
4: 他就是个金疙瘩，也没命值钱。
3: 哎，三只眼，我到底怎么的，你才能啊相信我吧？你说吧。
4: 自杀。
3: 你容不下我啊，说明两点问题。第一点，你的心胸太狭窄；第二点，说明我的人格太伟大。
5: 行了，加紧速度。

0: 这店是不会有军火的，要是真有的话，傻子都可以找着。
1: 所以副司令让我去木子店东面的牛蹄岭。
0: 对，牛蹄岭，山高树密，草雀众多，就是藏他个千军万马也是很难发现的。
1: 我明白了，属下这就出发。
0: 等等。

0: 找到这批军火之后，立刻送往老爷岭的投影，绝不能泄露一点消息。这电话我拿你私问。
1: 是。
0: 去吧，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是。
2: 小姐，这不是去木子店的路啊。
3: 原地休息。大哥，你就别看了，小姐现在不是去木子店。
2: 嗯，不去木子店了？
4: 你怎么知道？四姐说的对，我们不去木子店。
2: 为什么呀？
5: 我们去哪里啊？现在
4: 你说呢？四姐，
3: 小姐现在是要去盘蛇谷吧？
4: 没错，
6: 军火不在木子店，
3: 小姐是想去盘蛇谷伏击田壮飞，杀了他们夺回那首诗。
5: 小姐，是这样吗？
4: 是，这正是我想做的。
2: 小姐，咱原来的计划不是要先……
4: 那是我做给江汉波看的障眼法。
5: 小姐，你在骗江副司令？
4: 我没骗他，我只是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
2: 这不一样吗？
3: 大哥，小姐是希望拿这批军火来装备咱们自己的兄弟，而不是给江汉波，让他拿去装备国民党。
5: 江副司令不会那么做，人家跟咱可是真心合作。
4: 二哥，不是你太天真了，就是你被江汉波灌得迷魂药灌得头都晕了。我们和国民党绝对不可能是一条心。
5: 不会吧，江副司令跟别的国民党不一样，这次人家还不是安排人在木子店来协助咱们吗？
2: 这倒也是啊，这次他不是安排了一支精锐部队在木子店接应我们吗？
3: 我的二位哥哥，哎，你们怎么都被江汉波的假慷慨给骗了呀？协助咱们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咱们。
6: 他是怕咱们独吞？
4: 是他想独吞。
5: 不都是自己人吗？我们独吞他独吞，不都是为了壮大我们自卫队吗？
4: 二哥，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好好想想，如果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我还有可能当这个司令？
2: 难道
3: 根据我派出去的探子报告，江汉波正在派他的手下偷偷的集结联络散落在大别山各处的国民党武装，他想在我们自卫军之后再成立一个独立武装？
6: 他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2: 难怪小姐这次要来亲自取这批军火。
4: 虽然我和江汉波都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共军手里，可只有拿这批军火真正武装我们自己的兄弟，在大别山我们才可能说得算。
2: 小姐，你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4: 对待江汉波这种无耻之徒，我只能这么办。
6: 小姐，不管你怎么做，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3: 二哥，你不会跟小姐不是一条心吧？
5: 四妹，你讲什么屁话呢？我曹虎对小姐要是有二心，遭他妈天打雷劈。
4: 二哥你别激动，我相信你。
3: 你看怎么还生气了呢？我哪舍得让雷劈你啊。
4: 你们四位都是我义父的心腹，你们对杜家忠心耿耿，这些我完全相信。现在我们只有赶在田壮飞之前赶到盘蛇谷，杀了他，拿到那首诗，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那批军火，明白吗？
1: 明白，
5: 明白，
4: 明白。出发，
1: 走。
7: 胡司令早就看穿了杜鹃的心思，
0: 他这点小聪明能骗得了我吗？我是绝不会让他拿到一支枪。等我拿到了这批军火，我就可以以我们透营为基础，
8: 再加上麻风岭的孙猴子、老君山的吴疯子和我们青梅峰的三个国军武装力量，
0: 我就可以组建成一支精锐的国军武装大别山独立旅。到那个时候，我要看看谁还敢在我江汉国面前死死活着。
7: 那时候副司令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坐回总司令的位置了。

0: 你以为我会这样子大别山反攻，根据自己的生命交给那姓杜的长官？
1: 我当初让他当司令，那是迫不得已。现在让出这个位置，他也是迫不得已。
2: 司令英明。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2: 司令。
1: 愚蠢！在我没有当上司令之前，你要是再敢这样叫我一次，我就会当着杜鹃的面枪毙了你！
2: 是，叔爷记住了。
0: 一切都要顺势而行。死道则成，死未道则败。你要是能够多看看一点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冲动、愚蠢。
2: 是，属下愚钝。
1: 去把孙快子叫过来。
2: 是。
0: 蒋委员长的好习惯，学生一定要牢记。

0: 前方不远处就是盘山谷，三只眼，你先行100米，我们损后跟进。
1: 好嘞，
2: 有埋伏，
0: 咱们肯定得防着点儿啊。
2: 行，行动。
3: 来的共军很有可能是田壮飞，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1: 小姐，我和二弟去前面截击他们。
4: 好，注意安全。
1: 我们留在这儿相互接应，这次一定不能放走田壮飞。是，一小队，跟我走。
5: 行。
6: 剩下人，隐蔽。
7: 报告，
8: 副司令，
9: 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往回退，老子就会被打成筛子，只有往前走才能找到机会。
1: 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光，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列青年士兵，一个青年战士，一起跳上战马，用心狠狠等最后。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个青年战士

0: 在这也被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救他。
1: 怎么救？
0: 怎么救也得救啊！
2: 沈强从左侧上到屋顶，小六从右侧上去，一定绕到敌人的背后。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和协和武装开枪。
3: 是，
2: 去吧。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

0: 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

0: 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叶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0: 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涛。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沙农羊奶的创始人廖成飞，廖总，欢迎廖总。廖总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廖总，你看，就是羊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1: 它这个高质量发展呢，它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实我国的市场经济的话呢，它是一个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协调发展的一个结构模式。这个也是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也有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的理论构架。那它的这个构架呢，结合它原来的那个要素禀赋啊、自身能力啊、比较优势，以及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指导的各行各业的经济取得很好的发展。所以高质量发展的话呢，其实是我国各行各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整个羊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话呢，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核心就是，奶源是核心，品质是基础，责任是根本。关于奶源这一块呢，富平奶山羊它的养殖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而富平的话刚好处于特殊的奶源带上。那么，在富平这一块的奶山羊，它相对来讲比别的地方养殖起来呢更健康，所以它产的奶品质比较好。国家在2016年通过了就富平羊奶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个荣誉，所以呢对富平羊奶粉进行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得奶源者得天下，这就是奶源这一块比较关键。沙农羊奶在每一个门店的门头的门楣上有一句话，就是每一滴羊奶都为您负责。这个的话呢，既是对顾客的一个专业的承诺，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要把品质做好，要把责任和担当扛在肩上。沙农羊奶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什么呢？坚持一个中心，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创造价值。婴幼儿奶粉的话呢，是国家严管的品类，是参照药品管理的特级来进行管控的，属于特殊食品的最高等级监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做企业的话呢，做婴幼儿这个板块，只有做到政府满意，才有企业才有存在的价值。那我们的话始终专注于从源头把控品质，打造自由牧场，打造现代化智能工厂，打造专卖店，指导消费者，实现产业链的全闭环的管理，实现所有的产品全程可追溯。这样的话呢，质量安全可控。高质量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有四个方面。我们是希望做到什么？从奶源到餐桌的绝对安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婴幼儿粉的研发方面的话呢，不断的追求。第三个话呢，从营养的配比到人们健康需求这一块进行适配的科学精准。第四点的话呢，以国民的健康需求为导向，以专注执着极致的工匠精神来打造产品，满足人们对更加美好、更健康生活的追求，这就是沙农羊奶20年来高质量发展的整个底层逻辑。
0: 沙农羊奶创立了20年，那在这20年当中，我们都是以健康为标准，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
1: 我国最早系统性的论述健康养生，并提出整个完整解决方案的最经典的著作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的话是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的总源头，它护佑着华夏文明炎黄子孙代代的繁衍发展壮大健康生活。今天我们谈健康教育，是《黄帝内经》健康理念的传承。我们沙农羊在整个20年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大的认知升级就是立业之本，是传递。

0: 健康生活方式。因为大健康这个产业，产品是工具，教育是手段，健康才是最终的目的。人们的对生活的追求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温饱的时代追求更好的产品，小康时代追求更好的服务。那么现在到了高质量发展时代，追求是更加美好、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传递健康生活方式，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企业才能够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的立业之本在这个地方。你看，作为一个卖羊奶的企业，为什么会把企业的发展核心放在健康教育上？有些人肠胃觉得不合适了，就放弃喝奶；还有些人盲目选择，不懂得正确的选择合适自己的奶制品，也不懂得科学食补。第二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产业发展和健康教育进行完美的融合，造福社会。我们一直认为销售只是一个载体，普及健康才是初心。我们不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单纯的卖奶的企业，而是国民营养健康教育的践行者。我们推广的不只是羊奶粉，更是每日喝羊奶、健康养生、补齐国民日常膳食营养的一个短板，能够让优质的羊奶资源真正的造福国民健康。
1: 其实非常感谢廖总给我们介绍关于羊奶的科学知识。其实我觉得大众对羊奶的了解我觉得甚少，然后今天通过节目廖总给大家讲解了关于羊奶的优势我觉得非常重要那廖总，你看，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国民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就是我们这个企业怎么能够就是为国家的健康战略然后做准备呢，做赋能呢？
0: 将接手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落实我们，因为现在是20周年，落实20新起点万店向未来的战略目标。第二个的话呢，是要深耕产业的高质量，深化全民营养健康教育，引领国民大健康。第一个方面呢，是2026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年，因为对三农羊奶来讲，已经发展了20年了。那所以现在的话呢，是一个下一个20年的新起点。我们的目标是万店向未来，因为有更多的实体店存在，我们有了更健全的网络，才能更好的服务好顾客。那健康教育的话呢，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进来的。那三农羊奶呢，它其实是一个大众创业的一个开放平台，而这个平台的话呢，它主要的使命是啥？是孵化老板和成就老板。那么将来的话呢，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建让专卖店长期稳定可持续并良性发展的一个生态结构。三农羊奶始终以实业为基，教育为魂，从以下三个方面落实羊奶大健康的文化传播，推动羊奶产业生生不息的发展。第一，个人层面，打造一种生活方式，喝羊奶保障营养健康，成为一种个人习惯的生活方式。第二，家庭层面，喝羊奶保障全家健康，成为一个家庭习惯的精神价值。第三，社会层面，成就一种集体人格，富贫三羊奶，强壮中国人。未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与工匠精神打造三农羊奶品牌，实现以下目标，助力健康中国。第一，让爱健康来三农，富贫三羊奶，强壮中国人深入人心。第二，让国民喝羊奶保障营养健康成为生活习惯。第三，让羊奶大健康的文化的力量推动羊奶产业生生不息的发展。第四，让优质羊奶走进千家万户，用薪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力量助力国民营养升级，为健康中国贡献沙农的力量。
1: 那在我们沙农羊奶20周年来临之际，我觉得这些年让更多的孩子、婴幼儿都受益了，然后呢，因为喝上咱们健康的羊奶，拥有健康的身体就是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您的粉丝，然后您的朋友或者很多很多的观众很感谢你在节目的最后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0: 最后的话还是我们的这口号，是一个是爱健康来沙农，想追求更健康的生活到沙农这里来。最后的话，我共同的目标是实现富贫的三羊奶，强壮中国人，坚持喝羊奶，

0: 强壮身体，这叫强壮中国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廖总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很多羊奶的科学知识。我觉得今天通过和廖总的访谈，让我们对羊奶有更深入的了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廖总的带领下，我们沙农羊奶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廖总做客我们节目。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姐，我们不出去支援吗？
1: 不用，就在这等，后面情况再说。

0: 没有秘密，谁都不许开枪。
1: 是。
0: 听赵飞，老大，看看你今天到底能往哪儿跑。
2: 准备，包司令，我有话要跟你说。
3: 你他妈有屁管风！
2: 我们可以站出来说话吧。你出来吧。我们不会开枪的。
3: 好，小姐。

0: 你是来投降的吧，田壮飞？怎么，你不是田壮飞？
1: 除非你不是杜鹃司令。
0: 好，看来我们都没有认错人。
1: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从谷口退出去吗？
0: 那是因为你们退不出去。
1: 是吗？王大哥，
2: 可不可以告诉你家小姐啊？
3: 你他妈插翅难逃！
1: 不是这样的吧，黄大哥？
3: 少他妈和老子套近乎！我不是你大哥。小姐，要是他们真想杀出去，属下确实挡不住。
1: 谢谢黄大哥。
0: 严壮飞，那你就是想来这儿让奶奶我亲自宰了你吧？
1: 杜司令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们明知道你们有埋伏还敢杀进来，就是有一句话想当面告诉杜司令。
0: 为了一句话你连脑袋都不要了，田壮飞你也太蠢了吧。
1: 我田壮飞自然有保护脑袋的本事，这个就不用杜司令操心了。杜司令想到了。
0: 可是奶奶，我不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
1: 是吗？神枪。

0: 你果然早有准备。我田壮飞不打无准备之仗。我还要告诉你，不要当国民党的殉葬品，早点认清形势，给自己找一条光明的道路。
1: 放屁！你他妈杀了我家老爷！小姐，别听他妈废话，杀了这王八蛋！
2: 二弟。

0: 恐怕你们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如果想让你们死的话，恐怕你们已经死几个来回了。杜司令，我还要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义父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我田壮飞所为。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这种暗杀的勾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屁话吗？田壮飞。 我也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迟早会宰了杀死我义父的凶手。
1: 我相信会的，但是我告诉你，杀害你义父的，就是你身边的副司令江汉波。
0: 你放屁！你以为会相信你吗？你有什么证据？
1: 我相信会有的。
0: 哼，省省吧你！杀死我义父的人就是你，江汉波手里有能证明你杀死我义父的证人。
1: 田壮飞，我一定会亲手扒了你的皮。
0: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现在可以滚了。
2: 我们走。